0: 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1: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0: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搬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2: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0: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3: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4: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莹：
5: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0: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6: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7: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8: 这个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人们乐游山水，体验传统文化，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饱览大好河山，祝福伟大祖国。假期首日，北京天安门地区迎来大客流，超30万各地游客齐聚在此，大家手举国旗，游览拍照，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厦门鼓浪屿，游客们在街头巷尾邂逅快闪表演，走进各大核心景点，在悠扬的琴声中为新中国献上生日祝福。在甘肃民勤县，人们漫步沙丘，体验沙漠越野，感受大漠风光。在贵州荔波县，人们走进山水间，领略世界自然遗产之美。这个国庆假期，海南打造了从海底到陆地、从低空到山林的多元旅游场景。在三亚，蜈支洲岛人流如织，假期首日有超6000人登岛，游客于斌：
9: 山海之间满是中国红，一边欣赏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一边呢欢度国庆，内心也特别自豪。
8: 在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在山东临清，人们在大运河畔品尝地方特色美食。在江苏鉴湖，人们走进怀聚小镇，欣赏传统戏曲民俗表演。在四川新津， 南河两岸来自川渝两地的非遗体验文化市集成为这个国庆人们游览的新去处。在浙江德清的新市古镇，匠心十足的国风文创、非遗手作、热气腾腾的传统糕点、特色小吃，水乡风韵与市井烟火相互交融，吸引大批游客驻足体验。游客罗烟琪：
10: 哦，这里又能看到一些古建筑，又能体验到我们的非遗手作，像一些茶糕啊、糯米糕，我觉得是很舒服、很惬意，国庆的氛围感也是特别足的。
8: 假日的夜晚也格外精彩。在上海，黄浦江畔灯光璀璨。今年上海推出科技主题游船，智能机器人互动与黄浦江两岸夜景融合，打造科技感与氛围感兼具的夜游新体验。这个国庆，天津海河灯光秀焕新亮相，城市地标金沽人文风貌铺展在巨幅光影画布之上，不少市民游客来到海河畔驻足观赏、拍照打卡。十月一号晚，湖北武汉举办烟花活动，光影在长江武汉段跃动，与两岸楼宇灯光交相辉映。江西南昌国庆烟花晚会在赣江老关州水域盛大上演，各色烟花在夜空竞相盛放，不仅装点了城市的节日夜空，更点燃了大家心中的家国热情。香港一号晚举行国庆烟花汇演，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多利亚港夜空，为香港增添浓厚的节日气氛。澳门以烟花汇演、文艺晚会等形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各界民众共同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11: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红色热土上感悟革命精神，更续红色血脉。贵州红色景区国庆期间参观热度高涨，习水土城镇四渡赤水纪念馆游客量同比增长近30%。娄山关景区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贵阳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 AI 全息影像等数字技术再现长征场景，日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游客赵勇：
12: 我是语文老师，希望把长征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教育当中，鼓舞他们，激励他们努力学习。
11: 在安徽金寨红色景区，游客沿着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打卡红军广场、革命博物馆，追忆烽火岁月。浙江长兴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革命旧址群之一，假期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人次。革命圣地陕西延安宝塔山景区推出宝塔故事会等特色活动，鲜活丰富的内容吸引众多研学团队追寻红色足迹。研学团学生崔宇轩：
13: 联想到那些先辈用奋斗换来我们今日的祖国安宁，作为新时代的学子，我们定要铭记那份长征精神，勤奋学习，报效祖国。
11: 江苏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新推出寻着信仰的诗行红色主题研学活动，游客诵读红色诗词，感悟信仰的力量。假期预计将接待游客接近20万人次，景区增配讲解，优化路线，丰富互动体验。在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内，实物和史料再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铸重器的峥嵘岁月，参观者络绎不绝。我国现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红色旅游景区不仅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研学的重要课堂，也为文旅市场注入深厚的精神力量。
8: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 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5: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14: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16: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4: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7: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8: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9: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1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各地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请听报道。
20: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烊，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宁介绍，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往的青年下车给予就业机遇。
21: 红飘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2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同时红城就业通平台推出国庆云聘周专栏，国庆7天集中推送岗位。
20: 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22: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2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万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
2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
8: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持续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与此同时，加强土地、金融等要素保障，推动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闲置房屋再利用， 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工业园区集聚，优先保障养老托育等生活性服务业用地需求，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重点支持科技服务

0: 二隧道服务线完成盾构掘进，标志着我国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
1: 昨天，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中卫电厂六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试运行，标志着全国首个沙歌荒新能源大基地配套调峰电源四台660兆瓦机组全容量投产。中卫电厂全容量投产后，将为宁夏腾格里沙歌荒新能源大基地绿电外送提供稳定支撑。
0: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请听报道。
2: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3: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宇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2: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宇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4: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5: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4: 台北直播室，台北直播室，
5: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近日，陆剧《兰香如故》开播后，力压其他多部影视作品，迅速冲上台湾地区热播榜冠军，并持续霸榜两周，引爆岛内追剧圈。不仅岛内各追剧平台密集推出追剧日历、分级介绍、细节揭秘， TVBS 新闻、联合新闻网等多家岛内媒体也围绕剧情铺陈、服化道等展开报道。有岛内剧迷表示，每天都在定时蹲更新，更有台湾青年专程到大陆参加路演。剧播期间，剧集相关话题更是多次登上台湾地区网络搜索热度榜首，足见该剧在岛内的火爆程度。兰香如故以明朝为时代背景，剧中涉及的军户、教坊司、奴籍制度等历史议题，在岛内社交平台引发热议。在社交平台上有贴文表示，剧里关于中华文化历史的细节值得反复推敲品味，追剧不只是磕感情线，还主动去查询明代历史，这剧在台湾走红，彰显两岸同根同源。有台媒评论一针见血指出，陆剧《兰香如故》在台湾大火，照见民进党当局所谓去中国化纯属无用功。台湾雅虎新闻网刊文表示，《兰香如故》好评最集中的莫过于高质感的中式美学，剧组实景搭建明代江南风格园林，被网友盛赞宛若打开修复版的1987年版本《红楼梦》。台湾 TV 新闻刊文称，《兰香如故》凭借细腻的人物刻画与舒缓克制的叙事张力，令中国古代群像和中式哲思深入人心，在受众中建立情感共鸣。不仅是《兰香如故》，近年来大陆影视剧在台湾一再掀起热浪旋风。此前《太平年》在台热播时，有多家岛内媒体以一张图厘清五代十国大乱世等为题进行深度报道。台湾风传媒还以解析陆剧中的历史细节开设专栏，深入解读《知否》中的雀善礼，《梦华录》中的宋朝点茶，《庆余年》中大臣上朝用的护板等。有台青表示，这些历史越挖越有意思。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为了所谓去中国化，妄图在民族认同、历史教育上否认台湾人的中华民族归属，捏造所谓南岛语族起源，打造所谓脱离

0: 中国史框架的台湾史。在日常生活中，千方百计下架大陆 APP，限制大陆电影、电视剧等文化产品进入台湾。台湾资深媒体人郭雪云撰文表示，大陆软实力的崛起，陆剧在台湾的热播，不断将中华文化带进台湾年轻一代眼中，而且还是年轻人自己主动搜索了解的。兰香如故等所带来的现象，无疑清楚地告诉民进党当局，文化认同与历史认知，岂是轻易靠政治操弄就能强行扭转？台湾年轻人通过大陆优势影视剧、网络流行文化，更深刻了解中华文化。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多国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伟大发展成就，期待进一步推进双边各领域友好合作。中国驻俄罗斯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俄罗斯各界千余人出席，他们盛赞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俄中两国友好合作。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第一副主席梅利尼科夫：
3: 今年五月，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友谊代代相传。
2: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杰尼索夫：
4: 俄中元首引领我们两国关系持续发展，我们定会和中国朋友们一起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2: 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来宾们共祝中国繁荣昌盛。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
3: 值此喜庆的时刻，我谨向富有远见的习近平主席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在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这些成就持续激励着世界各国。巴基斯坦将继续与中国携手并进，共同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
2: 近日，中国驻老挝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老挝各界人士高度赞赏中国发展成就。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威莱·纳坎冯：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老挝实现了从陆锁国向陆联国的跨越。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取得了显著发展成就，向中国和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2: 在中国驻南非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观看了专题宣传片和文艺表演，在友好的氛围中共同祝愿新时代中南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南非前总统莫特兰蒂：
3: 我要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经验值得包括南非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
2: 连日来，中国驻越南、爱尔兰、加拿大、多哥、智利等使馆也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嘉宾们盛赞中国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发展成就，期待同中国加强合作，共创更美好的未来。
5: 也门胡塞武装2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2: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5: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2: 法国总统府艾丽舍宫二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5: 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曼斯，代表责任编辑陆伟、杜传，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0: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雷鹏。今年入秋以来，两岸民间交流活动持续升温，中秋系列联谊、两岸文体研学、文旅互动活动密集落地。进入国庆黄金周，夏津航线客流走高，台胞探亲旅行、两岸青年互动、文化市集展演持续火热。相关话题为您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问题研究所所长朱松岭教授进行深入解读。今天的节目我们还将会关注中美达成多项共识，引发台湾社会关注，岛内如何观察中美关系改变，相关话题稍后的节目中请听两岸专家的分析评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0: 今年入秋以来，两岸民间交流活动持续升温，中秋系列联谊、两岸文体研学、文旅互动活动密集落地。进入国庆黄金周，夏津航线客流走高，台胞探亲旅行、两岸青年互动、文化市集展演持续火热，两岸民间往来从阶段性活动变为常态化、生活化的双向走进。相关话题为您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问题研究所所长朱松岭教授进行分析和解读。朱教授您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对比往年，今年国庆的两岸民间交流呈现出哪些新特点呢？
3: 尽管国庆节的假日刚刚开始，但是呢节前活动呢已经显示出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变化，那就是青年交流接触的更密，参加活动之后的这个自主出行啊，这个意愿也在增长。往年的这个假期呢其实也同样热闹，2025年的这个国庆中秋期间呢，小三通这个航线运载旅客 4.9 万余次。那么今年这个新意呢需要从青年怎么决定来来了以后怎么交朋友结束交流之后呢还想不想再来，这几个角度呢来进行观察。这里呢我分三个方面呢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个介绍。首先呢就是台湾青年呢正在从活动的参与者变成交流行程的主动策划者。今年国台办推介的这个青年交流啊已经覆盖了体育、文化、科技和社会实践。九月重庆渝台三人制的篮球邀请赛已经有44名两岸青年啊同台竞技。河北组织的台湾大学生走进沧州，一名参与者就表示说这个愿意向台湾的亲友啊来推介当地的旅游资源。海峡两岸南昌青少年研学营呢则是安排两岸学生啊结队走访这个南昌和景德镇。那么这些活动留下来的收获呢是具体的人和地方，比如说像打过一场篮球就有了下次见面的朋友，走过一条街就知道下次还想带谁来。台湾青年啊计划在这个国庆节期间深度游、线下交友，正体现了这种由这个活动激发出来的自主选择。其实呢这个实际的规模仍然有待于假期结束之后的一个数据来检验，但是呢方向已经非常的清楚了，那就是青年希望按照自己的兴趣来安排行程，也希望在大陆结识更多的人能够继续往来。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交流的内容呢正在从这个节日相聚延伸到文化体验和发展机会。2025年假期的这个两岸联谊、探亲和这个旅游已经有了相当的热度，那么今年的节前交流的场景就进一步的铺开了。九月份福建呢就举办了这个闽台青年创业就业研学活动，把这个非遗体验、城市参访和医疗康养、无人机企业走访等等这些呢放在同一行程当中。福建公布的这个金秋文旅安排还包括了这个台胞回家看戏、台湾青少年研学旅游和两岸青年的音乐交流。那么这就解释了长假为什么能够在九月份呢能够接住九月活动的热度。青年第一次来呢可能是为了比赛、研学或者节庆，那么在规划深度游想看的就是当地的生活、朋友所在的城市，甚至实习创业的可能。对于台湾青年来 讲呢，大陆既有共同的文化记忆，也有各地不同的生活和产业场景，交流越深入啊，这个行程啊越难被一份固定的参访日程所装得下，所以他就会突破日程啊，去考虑更多的这个民间走近走亲这种新气象。第三呢，就是往来便利和这个亲身体验呢，正在增强民间走近的意愿。其实这个出行意愿呢是有数据基础的啊，比如国家这个出入境管理局啊，就专门有一个统计，就是2026年上半年台胞来大陆的这个28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24.9%。面向台湾首来族的这个台胞证办证的费用减免政策落实之后呢，2025年下半年首来族入境的人次呢比同比增长了 40.9%。 那么今年上线的台前一家平台又集中提供了交流活动、实习、就业和生活资讯，让想来的人更容易找到入口。政策门槛降低之后呢，真正促成回访的仍然是这个亲身体验和朋友之间的介绍。青年亲眼看到城市，亲自坐下来聊天，对陌生地方这顾虑呢才会减少。当然了，交通呢仍然制约着这个假期的往来啊。那个我们也注意到国台办9月23号的这个发布会公布啊，两岸支航目前只有大陆的15个航点还没有恢复到这个疫情之前的这个水平啊，便利往来呢其实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所以现在呢，我们在这个假期当中呢，也要把这个热情和这个假期的客流啊，这个客观的来看待它。因为今年国庆节值得期待的呢是九月结识的朋友能不能在假期再见面，第一次参访的人这个愿不愿意走得更远啊。所以说现在呢可以看出来这次的这个国庆节假日呢会看到更多的人啊，这个在假期旅游的人群当中涌动，因为呢一次活动能让人像是持续下来的这些活动才能够让彼此的熟悉。
0: 是的，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台湾青年利用国庆假期走进大陆深度体验生活。那么您认为这种亲身行走实地互动对于消解两岸认知偏差、拉近青年心理距离起到了哪些作用呢？
3: 这种亲身行走实地互动对消解两岸认知偏差、拉近青年的心理距离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说从贯穿国庆的这个昆山两岸花灯展、闽台非遗首座市集，到这个两岸家庭国庆跨海的团聚，农产经贸这个常态化的流通，今年国庆的这个两岸交流啊，尽管没有宏大的仪式形式，但是更多的是烟火气、生活化和民间的互动。比如说像这个昆山两岸中秋灯会是从9月16日开灯，将持续到10月31日。福建闽台青年已经在上下行一起这个逛市集、做柚子灯。台湾的这个文旦柚呢已经进入到大陆的这个超市、农贸市场和电商平台。那么这些生活化的往来呢正在说明亲身行走为什么能够改变青年对于彼此的认知。这里呢我也是分三个方面的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首先啊，就是亲眼看到具体的生活能够松动凭传闻形成的判断。认知偏差呢往往来自于距离，隔着屏幕呢人们很容易把一座城市、一个群体压缩成几条新闻和几句评价，而真正走进去以后呢就要面对复杂的多的这个现实。比如说地铁应该怎样乘坐，街区应该怎样生活，年轻人在哪里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能不能获得帮助，这些都可以啊这个通过亲自的询问和判断来这个找到自己的这个直观的认识。比如今年江西新余的这个青年交流活动当中就有五名台湾的首来族，23人第一次到江西。参与者走访传统的技艺展示地、梨店的企业和文创的街区之后呢，谈到自己啊原先对于江西的认识主要停留在这个山水风光，实地所见的呢是他们

0: 看到了当地的文化积淀和产业发展。那么这类经历的价值啊，就是把听说大陆怎么样变成我在这里看到了什么。它不能够保证啊每个人都改变所有的看法，但是呢，可以让青年多一个独立判断的依据。大陆青年和台湾青年面对面相处的时候，也能够修正自己对对方生活的简单的想象。第二点呢，就是共同过节、共同动手啊，能够把这个文化亲近呢变成个人的记忆。因为共享一种节俗，如果是只停留在书本上的话呢，可能还感觉到非常的遥远。但是两个青年一起提灯啊，做手作，逛夜市啊，聊家乡的过节方式，那么这种熟悉感呢，才会落在具体的人身上。昆山灯会啊，展出的这个获奖花灯有台湾青年参与设计，福建上下行的这个闽台青年中秋。嘉年华上的这个两岸青年结伴巡游制作柚子灯，有台湾青年就说这个古巷子里的柚子让他们想起来家乡，台湾的这个中秋习俗。那么这样的一个互动呢，也给差异这个留下了交谈的空间。两岸青年呢，对于同一个节日各自有各自的吃法、玩法和家庭记忆，坐下来交流之后呢，才发现哎，原来有相通之处。这样呢，也彼此尊重了生活当中的相同和不同。心理距离的缩短啊，发生在下次还想在这个和这个人见面的这个念头里，所以共同完成一盏灯，交换一种家乡的味道，比远远的看一场表演更容易留下这种念头。第三呢，就是这个亲情和生计啊，这个持续相连，能够让一次相遇呢，成长成这个长期的信任。节日能够创造相聚的机会啊，家庭和日常的运营呢，则会让这个联系呢延续下来。比如说像九月份的这个。福州的迎中秋活动，有近200名的在福建的台胞以及两岸婚姻家庭的代表相聚，青年分享在福建工作生活的经历。与此同时呢，台湾的温奶柚呢已经在大陆多地销售，相关的果园、包装厂和食品企业呢也开始在进行市场的对接。那么对于青年来讲呢，探望亲人、认识一位摊主、了解一下农产品怎样跨海销售，都能够把这个抽象的两岸往来呢还原为具体的人。大陆消费者啊买到好的果品，台湾的果农呢获得市场，两岸家庭啊能够常来常往。彼此呢就有了继续联系的理由。当然了，一次这个旅行呢不足以消除长期积累的分歧啊，让反复。接触这种事情发生，这样呢，让这个青年呢能够平等的提问，坦诚的交流，自己讲述所见，这样的信任才会逐步的稳固起来。亲身行走的作用啊，就是把对岸从一个遥远的概念变成去过的街、交往过的朋友和牵挂着的亲人。国庆节期间能够打开这扇门啊，这个门能够开多久呢？就取决于节后两岸青年是否仍然愿意往来、愿意共同生活和愿意共同做事。
1: 我们也看到国台办多次强调要持续扩大两岸民间交流，深化两岸融合发展。那在您看来，这种常态化、生活化的民间交流，相比于大型官方活动，对于夯实两岸融合根基、增进同胞亲情，有着怎样独特的意义？
0: 这种常态化、生活化的民间交流啊，相比于大型的官方活动，对夯实两岸的融合根基、增进同胞的亲情，确实有着非常独特的意义。因为大型活动能够集中展示合作的成果，推动资源的对接。那么常态化的交流呢，则是让两岸的同胞呢，在活动结束之后呢，继续交往。国台办今年呢，还把这个海峡论坛呢，继续定位在民间性、草根性和广泛性上，安排基层、青年、文化、经济这四大板块。国庆节假日开始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他们已经把这个节前的社区联谊、市集和这个农产品融通呢，继续融合在一起。所以说，融合发展的根基也需要在普通人的这个长期交往当中啊生长。今年的这个国庆节的这个交流热潮呢，也就是全年两岸民间常态化互动的缩影。这里呢，我也分三个方面呢，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首先呢，就是日常交往啊，让相识的人变成能够相互照应的邻居。大型的这个活动呢，是把原本陌生的人请到一起，那么作用呢直接而且集中。日常生活的这个独特之处呢，就是在于双方会一次又一次的见面，今天在社区活动里认识，明天在楼道里打招呼，遇到孩子上学啊、老人就医啊、工作求助啊，又能够找到熟悉的人。信任呢，就是在这些能够回应彼此的关系当中积累起来的啊。福州的这个桂溪社区呢，就提供了一个例子。截止到今年的二月份，社区啊有325户人家啊，566名台湾居民，已经开展了70余场的这个交流活动，而且呢还探索出了两岸共通的这个社区 志愿服务的规程。社区活动之外呢，志愿者把这个服务延伸到青年技能的学习、亲子活动的亲子的环保活动等等这些具体的事务。那么对于居民来说呢，对方逐渐的成为同住一处、一起照顾家园的人。那么这种邻里关系啊，随着日常往来的不断加深，它积累的这个虽然有些慢，但是呢，却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这个考验。第二呢，就是生活当中的互惠啊，让这个同胞的亲情有了实在的支撑。情谊要长久啊，双方都应该在往来当中受益。台湾的农民愿意继续供货，当然要看这个产品能不能稳定销售。大陆居民呢，愿意再次购买，也要看品质、看价格、看服务啊。比如说九月份的这个东莞台博会上，首批引进的这个大约有2700箱的这个台湾温带柚啊，销售一空，抢售一空。国台办随后介绍，就是说，台湾的文旦柚呢，已经在大陆的各多地的超市、农贸市场和这个电商平台上上架，相关的这个果园啊、包装厂和这个食品企业呢，也在对接大陆的市场。可以说呢，这个展会啊完成了牵线，更重要的是展会之后的采购、运输、销售和复购。台湾果农获得市场，大陆家庭买到自己喜欢的这个果品，合作就进入到双方的这个日常账本当中去。两千年开店做手作，合作拍摄作品，道理也是一样的。他们既是交流的伙伴，同时呢也是面对顾客和市场的经营者，一起把事情做好，把收入挣到手，双方就有了再次合作的理由。互利的关系越多呀，民间交流越有持续的力量。第三呢，就是共同参与公共生活呀，让这个台胞呢变成了家园的建设者。因为这个融合发展更进一步的就是让台湾同胞能够参与当地的事务，贡献经验，也承担责任。中央支持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这个文件呢，明确支持台胞参与社区建设和基层治理。那么福建的实施经验呢，进一步提出在台胞聚集的社区开展共建共治共享的试点。那么这样的安排呢，就为民间交流交往啊，进入到这个长期的公共生活提供了空间。厦门翔安的这个居家社区康养项目呢，是由当地的民政部门联合台湾专家团队开展的，大学生志愿者当中呢也包括台湾的学子。记者在九月份的报道当中，我注意到项目呢是通过入户陪伴、运动课程和健康讲座，已经累计服务老人899人次，并且呢计划培养本地的这个骨干接续服务。台湾团队带来经验，大陆青年和居民共同参与，老人得到了这个持续的照护，两岸同胞呢一起解决了家门口的问题，这样呢就会对社区形成共同的关切。那么这种参与呢，比只在节日相聚呢更能够使台胞感到自己属于这里，让这个大陆居民其实感受到双方彼此都为共同生活做了些什么。总之呢，就是大型活动打开交流之门，邻里照应日常交易和共同服务呢，让更多的人愿意常走这扇门。两岸同胞这个亲情的厚度，最终体现在有事的时候能够找到彼此，做事的时候愿意携手，过节之后呢仍然继续保持联系。
1: 那么立足今年国庆的交流热潮，未来我们该如何持续深耕青年文化基层民生领域，让两岸民间交流持续升温，久久为功？
0: 重庆台湾周等等这些活动呢，已经让两岸青年企业和基层的民众呢有了更多见面的机会。节日呢能够把人聚起来，那长期的合作呢就需要节后的这个安排。未来最该追问的就是这个来过的人愿不愿意再来，结识的人能不能继续共事，遇到困难的时候有没有人愿意帮助解决，只有把一次的相见结成一段关系，这个交流的热度呢才能够留下来。这里呢我也是分三个方面呢跟听众朋友们做个详细的介绍。首先呢，把青年交流接到求学、就业和创业的下一站，这个非常重要。球赛研学城市体验呢是很好的一个开端，但是呢台青返程之后呢，如果说找不到继续参与的入口，热情呢就很快就会散去。每项活动呢都应该留下后续服务的安排，由固定的联系人呢根据参加者的兴趣和专业推送课程、实习岗位、创业项目和下一次交流的机会，并且在三个月半年以后回访。青年呢也应该有机会呢自己发起球队联赛、社会实践和创业讨论，让这个交流呢围绕着共同兴趣持续的发生。现有的这个平台要真正用起来这个也很重要。比如说像今年上线的台青一家，已经汇集了交流、实习、求学和就业的信息。还有呢像福建联动的这个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这个机制已经覆盖了18个城市。提供了这个研学点位、岗位、 和这个服务的驿站。重庆、台湾州呢是发布了3300多个就业实习的岗位。那下一步的重点呢，就是让报名、面试、入职和创业辅导，衔接顺畅啊。公开的这个岗位呢，兑现，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啊？后续留用的什么情况啊？等等，这些都要这个展示出来。因为对青年来讲呢，他需要的不仅仅是一张邀请函，而是，更重要的是一条走得通的发展道路。第二就是，让这个文化交流呢，从一起看走向一起创作。因为一场演出啊，能够带来感动，共同的完成一件作品，才能够让两岸青年反复商量、反复磨合、分享成果。所以说，应该支持这个博物馆、高校、社区和文创团队啊，围绕着地方历史、非遗技艺、短剧和这个数字内容啊，设立周期更长的这个小型合作项目，与两岸参与者呢共同选题、采集故事、制作和传播，并且呢事先讲清楚署名、版权和收益的分配，这样呢文化认同会落在具体的人、作品和这个合作经历之上。再一个就是这个交流啊，也需要组织会场，让台湾的创业者和大陆的匠人一起开工作坊，让两岸的学生共同记录一条老街的变化，让居民啊参与这个展览内容的选择，这些啊都比单向安排参观更能够留下更好的记忆。比如说厦门今年提出这个举办两岸非遗传承交流活动啊，搭建视听产业合作平台，这个方向非常明确，是吧？关键呢就在于这个持续开放项目的入口，让第一次参与者能够加入，让做出来成果的团队呢继续有机会做下去。第三呢就是这个让基层参与啊有位置，让民生难题有回应。民间的交流啊能否久久为功，最终呢是要看日常生活。来大陆工作的台青关心租房、支付、就医和这个职业资格。两岸家庭呢，则非常关心探亲、子女入学和老人照护。那么这些事情办得顺了，人才来了之后呢，才愿意留下来啊，然后呢，才会安心的这个留下来在当地生活。福建已经有了推动台胞参与社区共建、完善住房和医保等等这些服务的这个政策安排。那么下一步呢，就是要把这个条文落实到办事窗口、社区和这个具体的责任人。基层项目也要让两岸居民呢一起决定做什么。社区啊，可以从这个老人陪诊、儿童活动、环境维护等等这些身边的需求入手，邀请台胞呢这个共同参与。相关部门啊，也可以定期的收集意见，对于跨部门的一些难题，明确办理的实现，并且呢回访结果。评价成效的时候呢，既要看这个参加的人数，同时呢也要看这个服务到底解决了多少问题，居民呢是否愿意再次参与。所以能一起把身边的事情做好，亲近感呢才会慢慢的长出来，可以说呢，这个国庆呢是相聚的好时机，更重要的是节后仍然有人联系，项目仍然有人推进，困难仍然有人管，所以让青年有前路，文化有共创，社区有参与，生活有保障，这样呢，两岸的民间交流才能够在一次一次真实的相处当中持续的升温。
1: 好的，非常感谢朱松岭教授就以上话题带来的深入解析。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根据台湾媒体报道，中美关系的发展正在改变台湾社会对于两岸局势的看法。台湾联合报报道称，中美元首互动显示出美国更看重两国关系的稳定和发展，而非对台湾的所谓支持。白宫发布的事实清单也提到，中美同意以尊重、公平和对等为基础，建立具有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而赖清德当局和岛内势力只会给台海局势制造危险因素，难逃被当抹布抛弃的命运。那么，对于此次中美互动，我们看到台媒密集发表观察文章，并且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态度也会变得更加谨慎。那有关情况呢？我们先来听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的介绍。
3: 我们看到中美达成了至少8项成果的共识，可以分4个层面来看啊。第一叫定关系，也就是确定两国要怎么相处，包括回顾了二战中美的盟友关系，还有啊确立了中美会在尊重、公平、对等的基础上面构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第二呢是办实事，让合作产生具体的成果，包括落实 持经贸磋商的成果，还有在合作禁毒上面做出成绩。第三叫控风险啊，双方共同处理可能失控的问题。第四呢是促交往，让官方跟民间双方能。

0: 持续互动，包括互相支持对方办好今年的 APEC 跟 G20 的峰会，还有开展大熊猫的交流，来增进彼此的善意。中美元首啊，在这么多层面上取得协调跟共识，正在扮演稳定世界的力量。这显示呢，美国当局啊，在台湾问题上是变得更加谨慎的，不希望台湾问题影响了中美关系的进展。我们还看到美国智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一位资深研究员叫莫里斯啊，他接受台湾联合报访问的时候说啊，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是成果最多的一次。他认为呢，特朗普更重视美中关系而不是台湾。这也就告诉我们，美国的优先顺序非常清楚，美国不希望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成为美国本身失控的风险。所以呢，民进党长期想靠中美互斗偷渡台独的战略正在快速的崩解当中。
1: 我们看到双方一开始呢就强调了台湾问题的重要性，那么在这个议题上最终中美双方都达成了哪些共识？请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的分析。
2: 我们看到这一次中美达成的八项共识里面，第一条就是中美要建设一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而这个关系的前面有三个定语，这个叫做尊重、公平和对等。那么第一个词就是尊重，尊重什么？尊重双方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尊重双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台湾问题无疑事关我们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也事关我们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我想这一点上美方心中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我们看到这次达成的共识当中谈到说，中美两军啊要加强沟通。为什么要加强沟通？就是害怕万一台独势力兴风作浪，造成双方的误判，万一擦枪走火，那么这个局面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我想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如何的不要让台独势力兴风作浪方面，美方接下来会有进一步的很多的相关的动作。其实现在美国对华的态度，从过去的所谓的战略竞争走向了现在的战略稳定。那么这样一个转变背后所带来的是，过去啊，台湾方面一直觉得自己是美国的棋子，那么这个棋子呢就满脑子想的是，哎，忽然有一天呢，是不是能够绑架棋手，或者是他呢自己也想做棋手。我们看到民党当局其实时不时的就会把这个想法露出来，所以这一次美国现在的态度很明白，就是你不是棋子，你是抹布，也就是说用完就扔。所以美国现在表现出这样一个非常明确的态度。
1: 是的，美国呢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呢已经发生了非常微妙的变化，比如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呢变得更加谨慎了。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现在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变化呢？请听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的分析解读。
3: 公开层面，我们看到美方有意的降低台湾问题的敏感度。特朗普在会晤后公开确认双方谈到了台湾问题，所以这种少说慎说本身就是美国态度变化的一个部分。那么操作层面，拖延和暂缓更加直观。台军66架 F-16V 战机的采购案到现在一架新生产的都没有拿到手，而更关键的是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在中美五月北京会晤之后就被暂缓了，而从五月到九月整整四个月也没有付诸实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讲得很直白，如果我们把装备卖给你们，那么我们自己就没有了。那么这句话既反映出了美国自身产能、库存和优先级的约束，也把台湾在美国战略棋盘上的真实位置说得再清楚不过了。那么战略逻辑上，美国对台军售正在从所谓的安全承诺变成对华博弈的筹码。在中美进入分歧可控的框架下，当美方需要稳定对华关系、推进经贸大单、协调全球议题的时候，就会主动的降低台湾问题的可见度，暂缓军售的节奏。而这种慎重之所以出现，根本的原因在于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画出的红线足够清晰、足够坚决，但它确实说明了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杠杆作用已经不像过去那么高了。美方眼下更倾向于管控风险，而不是主动的引爆冲突，这是大国竞争加装护栏之后必然出现的取舍。
1: 好的，再次感谢以上几位嘉宾的分析和点评。各位听友，感谢您关注本期的两岸开讲节目，也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看不一样的风景，
3: 见不一样的人物，
4: 说不一样的远行。
3: 因为有趣，
4: 因为友情，
3: 我们的去旅行
4: 真的很好听，
3: 真的很好听。
4: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4: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一起来看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
5: 跟着学长走四方，和台湾学姐郭玲玉去打卡浙江台州东湖公园。
4: 走进博物馆，山西文物认养观察社会力量如何唤醒沉睡的乡土文物。
5: 两岸微旅行，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抵达上海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今年以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客流同比增长约30%，外国顾客占比达60%。量身定制已成为上海入境消费一张新名片，一针一线，何以圈粉全球呢？
4: 特色小镇走透透，我们去浙江湖州的南浔古镇，解锁有着丝中极品之称的几里湖丝。
5: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6: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7: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5: 欢迎收听去旅行，我是大维。
4: 大家好，我是莹莹。浙江省临海市台州府城东侧静卧着一座东湖，它背倚翠绿青山，面朝喧嚣街道，自成一派宁静天地。
5: 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和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台州东湖公园。
8: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从上海出发来到台州了。第一站呢，我是来到东湖公园，然后我有先查一下。东湖公园呢，有其独特的自然风光，还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再加上精致的园林建筑，哇，吸引着无数的游客前来探访。哇，这里素有江南小西湖之美誉，哇，那我真的要来见见哦。是的，然后那个东湖公园呢，它是由湖东、湖心、后湖呢三大景区所组成。东湖它是开凿于北宋端拱二年，就是989年，原来呢是水军泊船屯兵的地方，然后呢在704年，就是1071年，由台州郡守钱轩疏浚拓建成湖。哇，那我们要特别来认识一下钱轩。我查了一下，是吴越忠义王钱俶的第七子，钱惟演的第三子。钱轩呢，字载阳，是钱塘人，是吴越王钱俶的孙子哦。然后宋熙宁四年，是1071年呢，钱轩与光禄绍兴之台州东湖公园的故事呢，就要从钱轩从他开始说起。钱轩呢，当时呢担任知州，顺应民心，组织的呢民众呢凿湖，以导流分洪，内迁东城墙，开凿东湖，并辟为园林。在宋朝的时候，水利治理呢成了一个主要的民生工程。那钱轩不只解决了水患问题哦，他同时还开辟了公共游览地，好水好山出东郭，不办理而治，这就是清代文人于越为东湖所做的楹联的上阙。 哇，我太佩服钱轩的建设文旅的一个远见了。我们先走进到东湖的湖东景区，然后这里呢包含了伊水山庄、龙兴堂、临海历史博物馆及东湖碑林等。伊水山庄呢有着古朴典雅的建筑风格和宁静优雅的环境哦。然后龙兴堂呢，它是一个保存完好的清初四合院的一个建筑，里面有设有前世忠孝之家的一个纪念馆，内部陈列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和文献资料。临海历史博物馆馆内呢，更是东湖的一大亮点，馆内收藏了大量的历史文物，通过图文并茂的展示方式呢，生动地再现了临海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底蕴。值得一提的是，龙兴堂陈列的是前世三宝，哇，有金书铁卷、前世大铜瓶，还有金图塔，以及前世相关的谱系。哇，又看到金书铁卷了哦，在这里呢是复制品，真品呢是在北京的国博，我有特别去看过。馆内文物展现前世家族在临海的历史，也精心记录着宋仁宗第十女秦鲁国大长公主哦，她是嫁给了吴越王钱镠的六世孙钱景祯，钱轩也正是钱景祯的父亲，也就是大长公主的公公了。哇，这个就是在我们就是在补那个太平年的历史，然后呢里面我们看到那个一对铜瓶哦，然后正是公主的陪嫁物。那秦鲁国大长公主在晚年呢，由一场兵患呢打破大长公主平静的生活，就是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陷汴梁，城内呢徽钦二帝还有皇亲国戚文武百官百工匠人呢都被掳去到北方。幸运的是大长公主呢成为了漏网之鱼，大长公主呢在往南避难的行囊中就有一方金书铁卷，那就是唐昭宗赐给吴越王钱镠的免死金牌哦，就是为钱氏一族的一个传家宝，还有一卷元梁树，这是他父亲赵祯还在当太子之时真宗皇帝赐的御制亲书，还有一对大铜瓶，那就是他的陪嫁物啦。然后还在呢东湖公园中呢还有东湖碑林，然后他有集中展示了明代的谭纶画像碑还有戚继光的表功碑等重要的石刻。园区是非常用心哦，各个石碑呢它有用玻璃罩保护住。接下来呢我们会开始走到湖心景区，湖心景区是以湖心亭、乔云阁、洛林海池等景点著称，那现存呢洛林海池、半沟亭、逢源亭还有樵夫池遗址都有。湖心亭呢我们这样来看哦，它是一个三层的八角楼阁，哇，气度恢宏，被视为临海一宝哦。乔云阁呢它是一个三层的十字的基节阁，哇，也是高耸入云，那两座建筑之间呢是由始建于清同治九年的一个九曲桥来相连，然后桥体凌波卧红，与亭阁之间呢共同构成。然后尤其是这个九曲桥，以其独特的设计和历史的背景呢，为东湖呢添了一个视觉与文化的盛宴。哇，这座桥梁蜿蜒曲折，横跨在湖面上，然后它会巧妙的去连接着湖心的每一座的凉亭，哇，真的是都连看连起来了。园区内呢有很多的历史人物的纪念场所，樵夫池的遗址呢相传是纪念明初的隐士而建的，然后洛林海池呢就是纪念曾经在临海县城这里一位唐代诗人骆宾王。哇，我特别留意洛林海池这个景点， 然后它是就是为了纪念骆宾王而建。然后骆宾王呢，就是他是唐朝人，字观光，然后是金华义乌人，是初唐四杰之一。七岁呢，赴咏鹅，常作呢《帝京篇》，当时以为绝唱。唐高宗时期，骆宾王呢被贬为临海县丞。临海池中呢，这边有咏鹅池，还有咏蝉亭，就是纪念骆宾王在诗作上的代表作《咏鹅》，还有《载誉咏蝉》。正殿立有骆宾王的铜像。骆宾王呢，在临海任职期间，也开启了临海崇文上教的一个传统。后人呢，将骆宾王的诗集呢，就命名为《骆临海集》，以纪念他对在任职临海时的一个贡献。那后面呢，来到后湖景区，它是以淇水园、小涧湖、海郊苑等景点来吸引游客。我们环顾整个东湖公园，它是背山面水，三面青山环抱。它不仅呢，巧妙借景远处的阔苍山的山脉与近处的台州府城墙，哇，就是一个江南长城，形成了山在城中，城在园中的一个独特园林意境，更体现了中国传统风水思想、园林的艺术追求的一个理想环境。哇，历代文人，例如全宣、曾敦、俞悦等，均有留下题咏。清代学者俞悦曾称赞：杭州有西湖，台州有东湖，东湖之胜，小西湖也。哇，就可以知道这里真的很漂亮哦。从东湖公园呢，就可以看到整个台州府城墙的景观。哇，两种景致合为一体，真的是令人太赞叹了。那还有东湖公园、台州府城墙、紫阳古街，也共同构成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的一个核心。三处景点呢，是完整的体验台州府城文化的一个理想路线哦。一站式尽览千年台州府城的历史、山水、建筑、美食，真是超棒的旅游体验。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

0: 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1: 爱上博物馆。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
1: 山西寿阳县东郭驿村完成了一座百年戏台的社会认养与修缮，这座承载民俗记忆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历经专业化修缮整治，褪去破败斑驳，重现古朴风貌。
2: 国家文物局印发的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明确，要重点支持乡村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沉睡的乡土文物如何重焕生机呢？来听报道。
3: 七月中旬，山西寿阳县东郭驿村的百年古戏台，这座曾经屋面漏雨、木构件遭朽、墙体风化剥落的古建筑，经过悉心修缮，重新焕发生机。长期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媒体博主石海峰，成为这座古戏台未来十年的新管家。
4: 我在两年前就在网上有刷到过山西有出台了企业或个人可以认养文物修缮的政策，整个寿阳地区大概我们总共走访了有将近几十座的戏台吧。那个戏台我了解下来，它是规模上面包括文化历史方面它是比较完善的，所以当时就考虑决定修了这个东郭驿这个戏台。我们定下来之后也是前面几个月的时间去定了修复方案，再加上动工，从规划到现在竣工真的有持续将近两年的时间。
3: 从对接专业古建团队，再到完整梳理戏台历史脉络与修缮需求，最终确定文物认养意向，石海峰坦言，这段经历让他感受最深的是能够让原本就属于这里的古建筑重回村民的生活。
4: 可能在几十年前或者上百年前，这个戏台是整个村子最繁华最热闹的一个地方，但是现在就是看下来它变成了整个村子里边最破败的一个地方，就是挺可惜的，挺惋惜的。初心也是想呼吁大家，呼吁有能力的社会人士能够到山西来看一看，走一走，如果有一些戏台大家有能力可以出资修缮的话，我觉得也是对文化保护来说，历史传承来说，都是做了一件有贡献有意义的事。
3: 东郭驿村村民齐大爷在修缮戏台期间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石碑拓印图，如今戏台回来了，齐大爷发现来打卡的年轻人多了。
5: 感觉的这古迹这文化是什么也不懂，但就是他有个思想，就是说是被破坏了，
6: 就是说古建筑破坏了以后很心疼是吧？
5: 对对对，就是总是觉得说万一有媳妇的时候，你说总是说还遇了这个什么钥匙的，
6: 就是说万一要是后续有
5: 这个
6: 修的想法，
5: 哎对，
6: 能提供一些材料。
5: 对对对，
6: 现在就是咱们本地的这个村民来去享受它是吧？
5: 对对对，到时候就是村民那小事，其他地方的也是来的都是年轻人，每天了来的不少。
6: 哦，年轻人过来。
5: 年轻人来过来看看，都拍照的。
3: 寿阳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文物所所长庞立军，从石海峰团队有文物认领意向初期就一直在做对接工作，他的手机里还存着修缮之前的戏台照片。当时戏台的周边满是村民们搭架子晾晒的玉米，如今戏台周围也成了休闲广场。
7: 去年冬天是这个样子，你看这个区域就是这样子的，都是一排一排的玉米，
6: 变成现在有地砖，然后包括有这个健身的东西。
7: 对健身的东西，健身器材，对，包括这个草坪的植入，草坪这个东西，
6: 然后还有这个老百姓在这跳舞、
7: 对对对，你看现在老百姓也能开始有活动的场所了嘛，就是拍电节目有场所，以前这底下都是土的，都是那种黄土。
3: 从石海峰团队签订文物认养协议到七月中旬戏台修缮竣工，不过短短四十多天，如此高效并非一日之功。
7: 因为东郭驿的戏台这个区域我们早就有了规划，打造成一个群众在这个文化精神娱乐方面的一个场所，碍于这个财力有限一直不能实现。那么前期呢，我们就对这个东郭驿的戏台我们进行了一个方案的编制啊，预算进行了财审，点了也作为我们历年的这个认养的这个对象，一旦有这个社会力量参与这个文物保护的话，我们就能很快的把这个前期的程序走完， 因为咱们的基础扎实了。

0: 了，那么后续的工作推进，我觉得可以很顺畅，给认养人留出更多的时间去修缮和保护文物。
1: 实际上，东郭一村戏台的命运转折并非个例。时间倒回2021年，同样在寿阳县，严子龙和朋友共同签下了占地约1000平方米的窑子上村将军庙20年的认养协议。庞立军坦言，当时签认养协议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虽然省一级有试行指南，但到县一级如何落实仍处于空白。
0: 就是这个认养东西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东西啊，有人来认养给我们做这个好事情，我们就是全力的配合，我们很欢迎啊。但是到时候碍于咱们这个没有这个具体的办法，没有这个制度，走一步看一步。
1: 严子龙与县文旅局沟通意向后，当地依托山西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文明守望工程实施方案，做出了文物认养的大胆尝试。严子龙说，在修复将军庙时，他们坚定履行最小干预的古建筑修复原则，严格遵守修旧如旧。
2: 看起来还是这种老建筑，实际上当时已经像这个窑洞这儿就没有，这是修起来的，这个就全塌完了。包括这个戏台，它都是拿那个土坯糊的，里头好多构件也没有了，那都是后来又重新修的。一个是咱们本来咱们文物局以前就做过这个图纸，找人已经就是做过设计。再一个就是走访周围村里头的一些老人们，他们对原来对这儿这个
3: 回溯一下
2: 印象。
1: 经过系统性修缮，将军庙不仅恢复了古建筑原貌，更成为形意拳武术传习基地，累计受训学员超1000人。
2: 就是咱们文物认养也好，修复也好，是你有这种经济能力的时候，你愿意做这个事情，有这方面的情怀就去做，你指望他去盈利，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
3: 有一定困难，
2: 有困难，可能最多就是够维护的费用，
3: 就还是公益属性多一些，
2: 多一些，对。
1: 寿阳县从2021年起开始探索文物认养路径，2024年形成试行办法，2025年底正式出台《寿阳县文物建筑认养管理办法》，尤其对于像东郭一村戏台和将军庙这样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而言，覆盖全流程、权责清晰的文物认养专项制度，让文物保护的落实更有抓手。截至目前，已有5处文物建筑被社会认养。
4: 文物认养不仅在于保下来，更要活起来。后续认养人在履约养护方面又有怎样的保障和制约？继续来听报道。
1: 寿阳县文物所所长庞立军介绍，现有文物认养办法中对认养人的权利和义务、认养文物后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都做出了非常详细的说明。
0: 古建筑啊，不得作为宗教建筑场所，这是国家规定的，这个是硬性的东西。古民居可以作为民宿呀、客栈呀、茶房呀，这些都可以。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咱们在里面写的清楚，就是咱们认养人按这个咱们的这个办法上的这些规定去落实就行。如果说发现有这种就是不符合咱们规定的情形，咱们可以对他一个警告呀啥的一个处罚。如果好几次他都不听咱们文物部门这个监管，那么最后就只能是强制退出。
1: 庞立军坦言，目前文物在认养端依托认养协议已经趋于成熟，反而更应该把重点放在活化端，探索与认养人建立成熟的文物活化方案，研判后续活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障碍，提前调整和完善。
0: 认养人在认这个文物就是修缮之后，这个活化利用过程主导你是要就是将来有个活化利用的一个方案，哎，报备我们文旅局，局里面咱们对这个方案进行一个审核啊，研判。针对这种民居类的这种文物，它主要认养完成之后，主要是作为一个民宿呀，作为这接待的功能的这种，那么它就会涉及到这个旅游方面的一些东西，在这个餐饮啊，它的住宿方面，这又会涉及到其他问题，就是需要政府其他部门，就是要协调啊，去协调推动这个将来的后续的活化的东西。我们的初步想法就是，文旅局牵头，其他就是涉及到的相关部门配合，就是研判，这个后续活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障碍，如果会发生新的，就是在咱们这个研讨过程中没有出现的问题，咱们会及时的进行一个调整和完善，不断的优化和推进咱们这个活化利用过程中的一些职能部门的介入和。 对咱们这个整个火化过程的一个监督和指导。
1: 山西省文物局文物资源处三级调研员王小芬表示，社会力量参与文物认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5: 从2017年到现在，就是面临着一些就是认养信息它更新不及时，政策把握不清晰，基层的这个服务能力相对很弱，然后这个情怀呢和盈利怎么平衡？如果是签订的认领认养的这个协议，协议里面很明确我要花多少钱出资修缮，多少年以后我的利用的方法方式是什么，然后这些都这就是在合同里面，这是有保障的，没有问题。但是更多的可能是在我们出我们的这个指南之前是有一个试行版，地市会觉得推行这个事情上服务如果跟不上，政策解释不清楚，人家拿你这个东西去盈利，你很难及时监督到，或者是他把握不清楚，那有的人是打着情怀的旗帜来的，我就想那个找一处，开始了之后就觉得这个困难太多了，那我就撤了，就是半拉的工程，想要用一纸合同来把双方都约束在这儿，其实是很难的。
1: 七月初，山西省社会力量参与不可移动文物认领认养工作指南印发，强化底线约束，将认养流程标准化，奖惩机制、退出规则更加明确。王小芬表示，目前山西已搭建起文物保护专项基金，政府资金的引导撬动，叠加认养政策的持续松绑，降低了参与文物认养的门槛，努力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成果共享的文物保护新机制。
5: 省级也是想着是给大家搭建一个人人可参与的一个局面。2023年底的时候，就政府层面成立了山西省文物保护基金，然后去年的时候我们又推动成立了这个可以面向社会公开募集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山省文物保护基金会，门槛就变得没那么高，就是以前我参与我得出500万，现在我500块也可以参与，通过这样的方式也能给文物的活化利用和它的认领认养这件事情提供一定的保障。总的来说呢，它的文物的认养的核心底线是保护第一，它是一条不可以逾越的红线。我们做一些典型案例，让认养人能够知道参与这件事情自己是被保护的，其实是有空间的，这个空间需要明确，就是我在什么范围之内是可以的，其实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尝试的。

0: 微信、
1: WeChat、
0: 微博、
1: Microblog、
0: 脸书、
1: Facebook、
0: Instagram，
1: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2: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抵达上海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今年以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客流同比增长约30%，外国顾客占比达60%。量身定制已成为上海入境消费一张新名片，一针一线，何以圈粉全球呢？来听报道。
4: 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意大利游客马蒂娜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北京、西安、成都、重庆、桂林、深圳都去过了，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第一天，他就拉着行李箱直奔这里。
5: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6: 这座市场在意大利很有名，很多朋友都来过，我很想试试。
4: 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再次来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西装。
7: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那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这是新的 style， 我觉得。
4: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总经理张胜祥说：“这里不是被规划出来的旅游景点，而是一个老市场。这里曾是上海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再往前是被许多上海人以董家渡代称的布店、裁缝铺的集中地。到现在，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在这里高度集聚。”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
8: 原来这里也都是面料，这个面料这个行业呢，就是越来越萎缩，定制越来越火了。所以把转型，通过十几年、20年的转型，所以现在95%的商铺都是买定制为主，门类呢也扩大了，西服、正装、旗袍。

0: 好，皮衣、新中式，还有皮鞋定制、家纺定制、窗帘定制、床上用品定制。
1: 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三分之一。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外国游客定制旗袍或唐装时，是在近距离感受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情感价值远超商品本身。经营户江明从事服装行业30多年，经历了从面料批发到定制再到高端定制的全过程。
2: 你看做了5套，它每一套它都会有它特定的，像它的礼布也是它自己选的。定制的魅力就在这里，它可以按照它自己喜欢来做。
1: 一针一线缝出的不仅是一件衣服，更是上海对国际消费者的独特吸引力。市场火了之后，政府没有当甩手掌柜，也没有搞大包大揽，而是在市场与政策之间找准针眼，以精准发力撬动产业升级。上海市黄浦区两级商务部门调研发现，280多家店铺服务标准不一，每年都有投诉纠纷，市场外立面陈旧，道路设施老化，公共休憩空间匮乏，市场内部的品质追求与外部街区的环境形成了鲜明反差。针对这些问题，市区两级政府下起了绣花功夫。今年3月，上海市商务委发布打响上海定制品牌促进消费提质扩容总体方案，绣花的第一针是定标准。张盛祥说，按照商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的要求，现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交付的商品有着统一的质量标准。
0: 以前我们定制每家的订单是各式各样的，有的粗有的细，而且呢现在定了以后呢，它上面必须要有中英文的双语，要量哪些尺寸，对工艺的要求要标明，包括售后服务的一个承诺也有要求。
1: 第二针是数工匠职业技能竞赛，经验丰富但学历不高的资深裁缝通过高级服装制版师技能竞赛，可以打破职称和文凭门槛，符合条件的可享受积分落户及补贴政策。经营户张金亚一听到消息就报名了。
3: 20多年下来，我们这次是第一次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考这个，可以积分可以落户啊什么的。最主要在我们待在上海也有一种归属感，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鼓励和激励，我们做得更好。
1: 绣花功夫还体现在打通国际化堵点上。黄浦区商务委副主任吴健说，从协调安装外币兑换机到推动离境退税与跨境支付试点，小处疏通，国际化的路才能越走越顺。
4: 这个市场原来叫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那现在我们也是朝着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方向去打造。对内呢，优化环境，推动标识标牌，包括吊顶、空调设备、座椅也进行了更新，就也把它纳入上海之下国际消费季的一个点位。那我们还是帮助他们对接了一些跨境物流的企业，落地了一些境外游客的便民举措。
1: 从店里面到店外面，主管部门各司其职。黄浦区建管委牵头对外立面、周边绿化及交通进行改造。针对周边停车难题，市场所在街道精准排摸后，疏导180多辆非机动车，将街角空间改造为口袋公园，兼顾游客休憩与居民需求。目前上海正计划开通豫园至南外滩旅游专线，串联豫园 BFC 外滩金融中心及定制中心，打造定制服务集聚区。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
5: 我们通过数据监测了解到，随着入境免签政策的实施，很多入境消费旅客呢来上海购物体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非常青睐上海的定制服务的体验。因此我们在服装领域、黄金首饰、眼镜以及手表等领域不断地推动上海定制服务品牌建设，打造定制服务的集聚区，通过文商旅体展联动，让入境旅客在上海购物体验、消费体验更加能够感受到整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带来的丰富的商品供给以及全新的业态模式和场景。

0: 这里是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
1: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湖中，
0: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2: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3: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行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
4: 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为。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古镇是游客们喜爱的江南古镇之一，自南宋建镇以来，至今已有700多年历史，也是首个整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江南古镇。
4: 运河古道将南浔的丝绸运往世界，也使得南浔古镇成为拥有中西合璧建筑的古镇。特色小镇走透透，我们要跟着旅游探访员陆伦一去浙江湖州的南浔古镇，解锁有着丝中极品之称的几里湖丝。

0: 烟雨山水如墨染，宛若丹青未干。艳阳、小雨两种江南，我都爱。我乘坐的这艘小船呢，我管它叫做寻宝船，因为它会带我们去探访南巡的三宝。这第一宝就是举世闻名的吉里湖丝。吉里湖丝因产于南巡吉里村而得名。
1: 曾在1851年英国伦敦首届世博会上获得金奖。明清时期，南巡作为湖丝的主要集散中心，因为丝绸贸易兴盛数百年。1958年，在湖州前山样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距今4000多年的绸片，科学考证为目前已发现并保存至今的世界上最早的家蚕丝制品。 因此，湖州成为中国丝绸文化的发源地。时至今日，南巡人依旧延续着千年的传统，种桑树、制胡丝。如今，吉里胡丝手工制作技艺更是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过，这吉里胡丝究竟宝贝在哪儿？从何而来？我们今天找到了非遗传承人徐永艳。
2: 和它一起解锁吉里胡丝这第一件寻宝。
3: 所以这个吉里胡丝啊，它为什么能够享誉世界？它到底是靠了哪些方面的因素？
4: 吉里胡丝这个蚕茧子，你看，很白的。
1: 我印象中有一些那个蚕茧是带奶白色、乳白色的。
3: 对对对，
2: 我们这个它特别白。
3: 对，更白一点。
2: 更白一点哦，黄色的我们就是彩色的茧子嘛。
1: 是染成这样的？
2: 不是染。
1: 就是它吐出来的丝就是黄色，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这个标准的白色的这个桑蚕丝，像这个白马的这个鬃毛一样那种感觉。来到这里，不只能看到我们熟悉的白色蚕茧，竟然还有黄色的，这可不是后期染色而成。听徐姐说，因为蚕的品种不同，所以吐出的蚕丝颜色也不一样。胡丝一天下。 吉里胡丝更是贡品中的贡品。明清时期，吉里胡丝已经成为帝王的御用之物。据说康熙帝的九件龙袍就是由吉里胡丝精织而成。那它是怎么从这个蚕茧变成就这样的蚕丝的呢？
5: 蚕茧变胡丝，缫丝是关键。
1: 这个圆盆叫做茧灶，点火烧水，倒入蚕茧。 煮一段时间后，就可以挑出丝头，脚踩缫丝车踏板，一起一落中，一根丝线就诞生了。我
3: 带你体验一下。体验一下。你看，
1: 所以啊，刚刚那个蚕茧呢，放在这个铝锅里啊，
3: 嗯，是的。
1: 要给它煮开。
3: 嗯。
1: 煮到什么份上就可以停了呢？
3: 那把它煮熟以后，把那个丝给它找出来。
1: 每个蚕茧都一根丝的。
3: 我理解就跟咱们
1: 家里用那个透明胶带，总有个头儿，是吧？找到那个头儿，哦，呀，好细，
3: 很细很细的一个，
1: 就跟我们平时吃那个年糕拉丝儿的那个，
3: 是的，好，你体验一下吧，拉一下。
1: 哦，哇，哦，但很有韧劲儿哎。
3: 哎，对呀，
1: 把它绕到这个，
3: 对对对，绕这个车上面。
1: 车上，
3: 对对对对。
1: 蚕茧随着您这么一踩，它也像那个提线木偶一样。
3: 在这个锅里拨弄起来了啊！对对对对，它
1: 能拉好多出来呀！
3: 是的，我们这个吉里胡丝它要很长的，1200米到1400米的，
1: 就这一个蚕茧。
3: 对对，一个。
1: 1200米。对对对，1200米到1400米的。能拉那么长都不断。
3: 对，不断的。
1: 我们吉里胡丝的这个丝有多么韧性呢？
3: 你们看一下啊。
1: 哦，这就是一股丝。
3: 能经得住8个铜板的分量，
1: 这铜板挺沉的呢。你看，是的，哎，有分量啊。过
3: 去我们就靠这个铜板啊，检验这个丝的质量。
1: 哦，就是能这一股丝能挂上8个铜板了，合格了。
3: 嗯，是的，是的。
1: 接下来咱们做一个小小的挑战吧，是吧？这个已经煮了，已经是烧了一半的这个蚕茧。
6: 用这一半丝看看能不能绕场一周呢？但是我这么一弄，我就怕断了，
3: 是吧？
6: 这个韧劲儿有点像风筝线啊！哇，还有，哇，我都不敢用力了，你真的已经蹬的是平行于地面了，它现在仍然保持了非常足够的韧劲儿。
0: 哎，这是刚才我们已经成功的绕场一周了，<笑>这就是吉里湖斯啊！如果来到南浔，路过我们的体验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您拿到一个小的蚕茧，就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非常有趣的飞翼挑战。
1: 各位听友，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大为，感谢您的收听。
2: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欢迎各位在云听评论区留言互动。再会了。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5: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为您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23点到24点，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5: 节目一开始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6: 前一段时间呢，两岸工艺名家联袂非遗共创仪式在厦门举行，福建厦门市漆艺艺术家沈景丽与台湾知名的艺术家廖胜文同台亮相，为联合创作的漆线雕作品《星海同源龙马献瑞》共同贴金安金。今天的节目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5: 每到黄金周，大陆呢都会迎来集中的出行和消费高峰。黄金周早已不仅仅意味着放几天假，它也成为观察大陆消费活力和社会流动的一扇窗口。那么这样一个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黄金周，在一个台湾女生的眼里又是什么样子的呢？今天的两岸青年说，我们邀请台湾青年阙玉璇给我们分享她的观察。
6: 台青苏静生12岁起赴美求学，留美十多年之后呢，2021年来到了福建的厦门，在母亲经营的医院里头协助其管理医院。他表示，厦门不只是一个创业的地方，更是一个值得安放青春与梦想的家。今天的登陆生活，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5: 眼下秋高气爽，不少人呢会趁着晴好天气进山徒步、野外露营，沉浸式感受秋日山林美景。不过呢，美景背后也藏着不少安全隐患。秋季进山入林、山野徒步，如何规避各类风险？遇到突发状况又该怎样科学自救呢？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6: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5: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前一段时间啊，两岸的工艺名家联袂非遗共创仪式在厦门举行，福建厦门市的漆艺艺术家沈景丽与台湾知名的艺术家廖胜文同台亮相，为联合创作的漆线雕作品《星海同源龙马献瑞》共同的贴金安金。
5: 一笔匠心，一寸金辉，两岸艺术家跨海峡携手创作，以古老非遗象征两岸根脉相连，同心共圆中华梦。来听记者的报道。
7: 这件献礼之作以脱胎漆艺、漆线雕、螺钿、镶钿、修饰等闽台漆艺非遗打造，取建盏形制，紫红为底，多为同心圆构图，以龙腾马跃为主题，星云环绕，辅以海峡两岸人文景观、山海树木纹饰，盘侧底纹为干石古星图，有4象28星宿，寓意海峡同根、盛世荣昌。这件作品的诞生是一次跨越海峡的接力。谈及这次共创，廖胜文透露，创作时间相当紧迫，两岸分工明确，接力完成。
8: 这次很荣幸能够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这次我们所共创的漆艺作品里面的这一个形称为胎嘛，这个胎是脱胎漆器，漆器的东西本来它的制成本来就差，所以我们是从无到有，所以从构想然后两方面的这样的讨论之后，那个形由我来制作，所以我在台湾制作好之后再运到厦门来 我是从四月底就开始开工了，应该是六月底那时候就运到厦门了，因为后面还要做表面的装饰。
7: 活动开幕式上，两位老师创作过程的短片从工艺融合的角度呈现了这件作品的独特价值。在片中，沈锦丽说，
9: 我觉得做这个漆器就是多种工艺的融合，一个是脱胎漆器、漆线雕、螺钿工艺、修饰工艺，就这几种工艺的融合，它形成一个非常有趣的、很高级的一件漆器作品。然后这个工艺呢，漆器工艺有8000年的工艺历史，用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两岸能够创作一个这样传世的作品，献给这个时代。
7: 廖胜文说，
9: 其实漆工艺本来就同脉，如果来追溯台湾的漆工艺的历史的话，当然是早期的大陆移民所带过去的，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创作这件物件，当然我是希望让它更长远的留存下来，这是大家共创的一个意义。
7: 漆线雕作为闽南代表性国家级非遗，工艺繁复，技艺精湛，是中华匠心文化的重要名片。廖胜文说，
8: 当然漆线雕是厦门漆工艺的一个代表的技法，所以这个部分当然是由沈老师来制作的，是第一次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能够两岸的漆工艺家能够合作创作共创。
7: 也正是因为这次共创，两位漆艺家第一次走到了一起。在廖胜文看来，这样的合作正是两岸漆工艺交流的缩影。对于两岸工艺交流，廖胜文有着深切期待。廖胜文说，
8: 漆工艺本来就是从大陆传过到台湾的，在这个时候其实交流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也在寻求机会能够两边的漆工艺能够互相的交流，让我们也有机会来学习这些传统的漆工艺。其实工艺里面本来就有一些所谓的传统的方式跟技法，当然这里面每一家每一门它绝对不一样，每一个地方有每一个地方的特色，那这个就是要交流共同学习，这样子我们才有可能进步。再来漆工艺我也希望它能够是生活化，让它进入生活，它才会活起来，它才能够得到延续，这个是我们现在应该要共同追求的。
7: 本次共创作品《星海同源龙马献瑞》意蕴深远，星海与两岸同根同源，共沐月华，龙马象征九州精神，盛世吉祥。两岸艺术家以技艺相融、心意相通的创作方式，生动演绎两岸一家亲的文化真谛。

0: 发青春之声，聚青春之力。
1: 大陆的硬体建设真的是非常非常发达，
2: 工作环境也蛮好，然后公司的人也对我们都蛮好，然后在这里学习我觉得蛮充实，
3: 深切感受到大陆的这边政策对于台湾同胞的友善，
4: 觉得感受得到热情跟活力。
0: 思想碰撞，亲望亲好，沟通融合，逐梦同行。
5: 我希望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可以慢慢的消除彼此间的隔阂。
6: 我觉得青年应该还是可以去担负一些更大的使命。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台湾青年与大陆青年携手并进，才能够创造更美好未来。
0: 两岸青年说，
7: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8: 大家好，我是嘉华。这几年啊，每到黄金周，大陆都会迎来集中的出行和消费的高峰。几天时间里，铁路、民航、公路客流迅速攀升，各地的景区、商圈、餐饮和住宿市场也随之升温。黄金周啊，早已经不是仅仅意味着放几天假了，它已经成为了观察大陆消费活力和社会流动的一扇窗口。
7: 那么，这样一个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黄金周，在一个台湾女生眼里又是什么样子呢？面对密集的人潮、庞大的出行规模和热闹的消费场景，她的观察和感受又是什么样的呢？今天的两岸青年说，我们来听台青阙玉璇的分享。
9: 我来到大陆之后才发现，原来假期不只有日期，还有颜色，而且是金色的。每到十月前后，大家最常讨论的除了去哪里玩，还有一个台湾人比较不熟悉的词，叫做黄金周。那到底什么是黄金周啊？如果用台湾人的方式理解，大概就是超长版的假期。但是黄金周和一般的连假又不太一样，它不只是放假时间比较长，而是当大量的人在同一段时间休假、移动和消费，就会形成一波非常集中的旅游和消费热潮。在台湾，我们比较常说连假，像是清明、端午和中秋。碰上周末或补假的安排，通常会形成3到4天的假期。春节则比较长，有些年份加上周末也可能连休一周以上。只是我们比较少使用黄金周这个说法。在大陆，有些人光是回一趟家就要先搭高铁再转大巴，最后还要请家人骑车来接。台湾人理解的出去玩可能是2到3个小时的车程，在大陆2、3个小时有时候只是整段旅程的第一部分。所以大陆的黄金周一到，第一个被考验的不是景区，而是大家的手速。高铁票要抢，机票要看，饭店要订，连热门的餐厅都可能要提前排队。别人问你假期准备去哪里玩呢？你可能还没决定目的地，系统已经先帮你决定了，哪里还有票就去哪里。但从市场的角度来看，黄金周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现象。因为当大家集中在同一时间段出门，带动的不只是交通和住宿，而是一整条消费链。游客到了目的地要吃饭、喝饮料、逛景点、买伴手礼，年轻人可能还会租衣服、做妆造、拍旅拍。自驾游需要加油和停车，亲子家庭会寻找适合的小朋友活动，带长辈出门会更在意交通、住宿和行程的安排。所以看起来只是一趟旅行，背后却牵动了餐饮、零售、交通、娱乐、摄影以及各种的在地服务。对于商家来说，黄金周也不代表只要把门打开，生意就会自己进来。消费者看到的是放假，商家则看到的是备货人力和服务能力。平常一天需要准备多少商品，假期期间应该增加多少，工作人员又要怎么排班，热门时段会不会突然涌入了大量的客人。准备的太少，客人来了却买不到，准备的太多，假期结束又可能留下了大量的库存。所以黄金周整整考验的不只是一家店有没有客流，而是它能不能接住突然增加的消费需求。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地区、所有的商家都一定会受益。旅游城市和热门的景区有可能人山人海，但有些办公区、学校附近或是居民大量外出的区域，反而可能比平常还要更加安静。同样是黄金周，有人在景区忙到没有时间吃饭，也有人坐在店里思考大家到底都去哪里了。 这也是我觉得黄金周很值得观察的地方。它会在短短的几天内把一座城市平常不容易被注意到的问题全部放大。交通能不能承受突然增加的人流？饭店和餐厅会不会临时的大幅涨价？热门的景点又如何维持它的服务品质？一些原本没有太知名度的小城市又能不能趁着这个机会被更多人看见？这几年大陆年轻人的旅行方式也出现了不少的变化，以前大家可能会往最知名的景区跑，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选择反向旅游，专门去人比较少、价格比较合理的小城市，也有人选择特种兵式旅游，白天走20000步，晚上直接搭夜车，睡觉起来继续下一站的行程。假期结束之后不一定有休息到，但手机相簿一定是塞得非常的满。当然也有另一群人开始追求慢慢旅行，他们不一定要打卡所有的景点，可能只想找一间舒服的民宿，逛逛当地的市场，再去吃几家在地人推荐的小店。这说明现在的消费者不只是想证明自己去过哪里，也越来越重视自己实际获得了什么体验。其实台湾的每逢连假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高速公路塞车，热门景点人潮增加，花东的火车票和饭店也变得非常难订。大家嘴上说的不要去人挤人，到了假日前一天还是会默默的开始收拾行李。大陆的黄金周更接近一场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短短的几天之内，大量的人在不同的城市和省份之间移动，有的人回家，有的人旅行，有人参加婚礼，也有人继续工作，服务正在放假的人。因此黄金周里的黄金两个字，不只是因为假期非常的珍贵，也是因为它确实能在短时间内集中释放非常庞大的消费需求，但它同时也是一面观察市场的放大镜。通过黄金周，我们可以看见现在

0: 拥抱大陆，
1: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0: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台青苏静生啊，12岁起赴美求学，留美十多年之后呢，2021年来到了福建的厦门，在母亲经营的医院里协助其管理医院。他表示，选择厦门是一个舒服自然的主动选择，因为这里不只是一个创业的地方，更是一个值得安放青春与梦想的家。今天的登陆生活，请听总台记者谢良健的报道。
4: 苏静生1996年出生于台湾，12岁前往美国求学。他的母亲魏小瑞是厦门安保医院院长，一位在大陆深耕近20年的台湾医者。从小看着母亲在两岸穿梭为患者奔波，他就明白医学没有两岸之分，只有对生命的共同敬畏。从美国普渡大学毕业并留美工作2年后，苏静生跟随母亲的脚步来到了厦门。
5: 我其实在美国待那10几年，从来不觉得就是说，这是我以后人生该待的地方，因为它永远就是会让你就是说，你要用美国的那种话，就是说 you gotta earn your stay， 就是你要想办法生存下来。但是我在厦门不觉得我需要生存，他就很欢迎你，他就觉得你就是本来就该在这边，感觉就是你就是我们这一份子。但是美国他不会觉得你是这里的一份子。你要在这边想办法卷到你能生存，你能活下来才是你的成功。但是我觉得在这边你能生存下来，你应该的。这个时候的这个气氛给我的感觉挺好。
4: 就这样，2021年，苏静生正式来到厦门，协助母亲管理医院。他说，留在厦门是一个舒服自然的主动选择。这个城市的美丽、干净、热情、友善，以及对台胞全方位的支持，让他真切感受到政策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融入有深度，所以就从来看看变成了留下来。
5: 我觉得他对于台湾人，他会发想很多政策出来，想办法给台湾青年，让大家想办法留下来。然后哪怕你刚进来，他有一些，比如说租金的扶持啊，或你创业扶持啊这种东西。我觉得厦门本身就有一个思维，就是我们是台青、台商、台湾人的来大陆的第一站。但是因为这边的文化跟台湾是很像的，所以它有一个天然的使命，就是我们要拉台湾的投资啊，或拉台湾的人才进来，所以它本身就一直会有这方面的政策，想办法推陈出新。
4: 来厦门后，苏静生在医院推动了一系列改革创新，半年内医院手术数量增长了近20%，创下行业压力期的新纪录。在他看来，安保医院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将台湾精细化的医疗管理与大陆广阔的市场需求相结合。
5: 我觉得我们的核心就是技术为本。我现在最大的目标还是去其他各省市，哪怕到比如说西安、北京、上海啊，去找更多的合作，让人可以转更多反复失败或高复杂性的病人给我们来处理。大陆你看人口这么多，然后我们又面对这么大的市场，而且我们是有办法发展不同的生态位的。
4: 苏静生表示，下一步他计划继续完善台湾医疗人才的常规招聘机制，逐步形成从资格咨询、职位匹配到入职培训、生活整合及职涯发展的完整链条，让更多具备国际视野的台湾高水平人才愿意来、留得下、发展得好。
5: 我希望更多台湾的医生能来我们这边，就是说坐诊啊，来看啊，然后去发扬这个台湾特色医疗的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发扬光大，所以我希望更多台湾的医生啊，台湾的专家能来做交流啊，然后我们可以带着他走向大江南北，去做更多的合作、更多的协作，然后用一个平台化运营的思维去看待这个医院。好，我们就是以这个优生优育这种高精尖医学的技术来承接很多台湾的专家跟团队，让他们的技术能在这边，例如说发扬光大，或是做一些新的一些合作啊等等的，让他们能多看到大陆的这些患者啊，可以拥抱更大的市场。
4: 苏静生表示，作为二代台青，他见证过父母辈的艰辛，也赶上了两岸融合发展的红利。在厦门，像他这样的台青还有很多，他们正用行动证明，这里不只是一个创业的地方，更是一个值得安放青春与梦想

0: 有料的财经资讯，有趣的财富故事，听到商业的现在和未来。财经帮帮忙，关注每一行。
1: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嘉华。最近呢，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6年3季度例会释放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新的信号，六张网建设首次被写进了货币金融重点支持清单，从城市地下管网、国家水网、新型电网到通信网、算力网、现代物流网，这六张网啊，一头连接着城市的安全和水电的保障，一头呢是连着数字经济、物流效率和产业升级，这背后牵动着的正是未来几年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新空间。
1: 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货币政策开始加大对六张网的支持？当金融资金从追逐短期热点，更多转向这些周期长、见效慢，却能够夯实经济底盘的根系工程，释放出了怎样的政策信号？又会怎样影响企业、就业以及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呢？今天的财经帮帮忙，我们来听财经评论员邢思佳的点评。
3: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6年3季度例会释放了值得关注的宏观新信号。在这份藏着宏观风向的权威公报里，六张网建设第一次被写进货币金融重点支持清单，和扩大内需、科技创新、扶持中小微企业并列，成为结构性货币政策瞄准的新方向。表面看呢，这只是金融支持基建范围的一次扩容，但调整背后又藏着怎样的调控思路呢？您听到六张网，可能第一反应是宏大基建离自己很远，但实际上啊，这六张网一头埋在城市脚下，像国家水网、新型电网、城市地下管网这些，另一头呢飘在数字云端，比如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现代物流网，还真和咱们每个人的柴米油盐、通讯、上网、收发、快递等等日常生活紧紧绑在一起。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是当下现在货币政策要重磅加码六张网建设？它又会给普通人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我们打个形象的比方，如果经济是一棵大树，商圈的消费、市场层出不穷的热点行情，就是枝头缤纷花叶，鲜活直观，一眼可见。而基础设施就是深埋泥土里的根系，悄无声息，却决定着这棵树能不能扛住风雨，持续生长，决定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底气。过去几十年，我们搞基建，核心任务是从无到有搭起骨架，高铁、高速公路纵横南北，打通区域之间的交通阻隔，快速建起国家发展的大动脉。而今天呢，基建的思路转向了从有到优，强筋固本，重点变成补齐短板，完善整套体系，提升整个经济体系抵御风险的韧性。这次被金融重点关照的六张网清晰分成两大阵营，一边扎根大地守民生，一边望向云端谋未来。扎根大地的三张网，先说城市地下管网，它是一座城市的地下毛细血管，这套管线不再只负责排水、供水、输气，还搭载各类传感器，实时监测隐患，暴雨时预判积水风险，提前预警渗漏、管线故障，守护城市地下安全。而国家水网呢，不只是跨区域调水解渴，还统筹防洪、城乡供水与生态补水，均衡水资源时空分配，稳定千家万户的用水保障。新型电网则不止于保障家里空调冰箱的稳定供电，更是一张能接纳大规模风电、光伏的智慧能源网络，搭配储能设施削峰填谷，让清洁能源稳定并网，我们日常用电也会拥有更多绿色选项。而面向未来赛道的是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现代物流网，工厂远程操控设备、车路协同感知、城市智慧安防，离不开新一代通信网这条信息大动脉，信号传递几乎无延迟，稳定不掉线，数字孪生仿真、工业模型训练、企业智能排产背后依靠算力网一体化调度支撑，零部件预制货品跨区域高效集散、柔性配送考验现代物流网的流通效能。三张网彼此联动，共同搭建起数字经济的底座。更关键的是，这一套数字底座全面升级，大幅压低了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本。依托普惠的通信算力服务，小微实体无需重资产投入，就能轻松拥抱数字化工具智能升级。这类底盘工程过去主要依靠财政托底，投入大、周期长，短期收益有限，红利却惠及全社会，是功在当下、利在长远的基础工程。 央行本次例会把六张网列为金融支持重点，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引导长期低成本资金流入。说得直白一点，一部分金融资金不再一味追逐短期热点，转而沉下心投向经济底层的根基工程。这项政策的价值从宏观、产业、民生每一层都和普通人紧密相连。首先，宏观层面是稳增长的压舱石，眼下国内不缺阶段性消费热点，更需要高质量可持续的有效投资。六张网产业链长，带动效应强，拉动上下游产业为工程、装备、制造企业带来订单，稳住就业，夯实内需基本盘。这类补短板基建务实稳健，不易催生资产泡沫，也为经济注入持续平稳的增长动力，增强宏观抗风险韧性。产业层面呢，它是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铺路石，物流网络完善，全社会流通成本下降，生鲜、日用品等终端价格有望受益，通信、算力、底座做强，降低中小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门槛与成本，生产经营效率提升，进而持续释放就业空间。底座越牢靠，各行业创新转型空间越大，实体经济活力也能进一步释放。落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红利藏在细微之处。跨区域水网智能调水，供水更牢靠，智慧电网升级，充电桩供电更稳，新能源车充电，家用光伏发电更便利，通信算力底座夯实，远程问诊应急通信更顺畅，县域特产借助物流网出山，帮农户增收，消费者买到产地直供好物，乡村小作坊靠云端算力设计产品，对接订单不用高价置办服务器，这些润物无声的改善持续提升城乡安全水平与便利度，让发展红利走进千家万户。六张网建设首次写入重点支持清单，折射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思路调整。金融资金流向哪里，时代发展的风向就在哪里。当越来越多金融活水愿意持续滋养这些藏于地下隐在云端的根系工程，中国经济的底盘就会越筑越牢固，根系深扎，行稳致远。

心摆首，心它不服我，我心仍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哪种时刻，心哭完又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3: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2: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3: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2: 掌握实用小妙招，
3: 爱上两岸好生活。
4: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这眼下秋高气爽，山野草木层林尽染，不少人会趁着晴好的天气啊，进山徒步、野外露营，沉浸式的感受秋日山林的美景了。不过呢，这美景背后藏着不少安全隐患啊。秋季山林天干风大，山里小气候的变化又快，一些啊山间的野路路况复杂。近期消防应急部门已经接到了多起游客被困的救援警情。
4: 秋季进山入林，山野徒步，如何规避各类风险？遇到突发状况又该如何科学自救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6: 9月6号傍晚，青岛市消防部门接到报警，五名游客在珠山国家森林公园杜鹃谷未开放区域登山时不慎迷路被困，急需转移。接警后，救援人员结合被困者传回的影像及无人机的地形勘查，确定其被困的大致方位。救援人员携带绳索、强光灯、无人机等装备，行至被困人员对面山头，但两山间并无通连道路，还需绕行才能抵达。
7: 是你们是吧？
8: 是。
7: 现在人有没有事？
8: 没事。
7: 好好好，一会儿过去了哈，在这原地不要动了。
6: 夜间山林路况复杂，消防救援人员兵分两路，在山林中艰难向游客被困地点推进。
9: 走走走，咱从那边往下走看看，应该差不多就那个位置。
7: 慢点慢点，啊，这有路，这有路，有路有路，看着他们人了。我知道我知道，看着了看着了看着了。
10: 谢谢谢谢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1: 人没事吧？
10: 人没，都没事都没事都没事。
6: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搜寻，救援人员成功找到了被困游客。后经了解，五人当天下午贸然进入景区未开发区域探险，因缺乏登山经验，低估山林风险，入夜后彻底迷失了方向。晚上10点半左右，五人被转移至安全区域。对比春夏时节，秋季山野有着独特的气候与路况特点。济南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济南大队二中队消防员黄海坤介绍，入秋后，山区昼夜温差悬殊， 加之山间岔路繁杂，手机信号不稳，一旦脱离正规步道，就容易发生迷路、摔伤等险情。
8: 秋天的山野气候和路况都有很大隐患，路面厚厚的落叶会遮盖原本的道路，非常容易踩空迷路。山间大风多，枯枝断木随处可见，通行阻碍大，再加上秋天早晚雾气重，能见度低，视野受阻，很容易判断失误，所以秋季山林户外险情会大幅高发。
6: 很多人认为气温到了零下才会失温，但实际上只要当人体核心温度低于35摄氏度时，就会造成失温。国家职业资格山地户外运动教师江英俊向记者介绍，失温是山野徒步的致命风险之一。秋季白天山野体感舒适，日落之后气温会断崖式骤降，海拔越高降温幅度越明显。
11: 遇到天气突变的时候，短时的一些降雨，它是冷雨，没有准备相应的换洗的衣物，那么这个是极易造成失温的。秋天的这个风力更大，尤其一些山脊风口，如果出汗之后碰到这种山口，相对更容易造成失温的。
6: 特别是一些网络短视频里热度很高的小众野山、野峡谷、野瀑布，大多没有任何安全保障设施，背后隐藏着多重看不见的危险，也是山岳救援出警最多的区域。石嘴山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宣传员刘文提醒，千万不要只凭短视频规划登山路线。
12: 大家在网上看到的一些短视频中间的网红路线和没有开发的山野，实际上只是拍摄了我们风景最美的一段路程，它不会向大家展示比较危险的陡坡和岔路。没有成型的步道，其实岔路非常多，很容易迷路。如果一旦要有落叶覆盖之后，来时的路其实是直接消失的，求助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6: 此外，这些地方的地质隐患特别多，有暗藏的断崖、陡坡、碎石坡，并且有些边缘被杂草、落叶覆盖，容易造成滑坠。同时，由于没有专人管理，突发险情时，救援力量不容易抵达，无法及时处置。
12: 我们正规的景区是有巡逻的道路和救援的通道的，野山我们的车辆其实没有办法进入，消防员只能是徒步背负我们的这些救援装备进山去搜救，单次的搜救时长就会从十几个小时到30多个小时。一旦要过夜的时候，我们夜间搜救对于我们被困人员自身的风险是非常高的。如果在山里面不小心遭遇短时的大风或者是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和雷电，那么没有这种避险平台的情况下是来不及躲避的。
6: 想要安全进行秋季登山、山野徒步活动，出行前充足的准备必不可少。国家职业资格山地户外运动教师江英俊介绍，要提前通过气象、景区、官方渠道查询目的地天气、地质预警，遇到大风、暴雨、大雾预警，千万不要进山。出行优先选择成熟游览路线，尽量结伴而行，不单独深入偏僻山林。
11: 我们要根据我们选择的路线的难度情况，前期呢进行一些必要的体能的储备，在出发前要提前对我们所要去的山区路线进行充分的了解和调查，这里包括线路的长度、难度、行进的方向，以及整个行进过程中我们有哪些危险路段、哪些风险等等，要了解当地的山区气候，准备相应的这个衣物等等。衣物按照户外我们三层穿衣法的要求去准备衣物，同时呢还要准备必备的一些备用的衣物啊。物资准备方面呢，我们一般有一个4-3-3的原则啊，上山的时候呢消耗40%，下山的时候呢消耗30%，同时呢下山以后我们还有30%的是留作备份的。
6: 大兴安岭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鄂伦春大队戴大队长高峰提示，如果在山野途中不幸出现迷路、摔伤、被困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不要慌乱、盲目乱走，及时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13: 遇到险情千万不要慌乱，不同情况有对应的处置要点，如果迷路立刻原地停下脚步，找开阔的位置辨别方位，绝对不要夜间盲目赶路，持续规范地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如果发生摔伤，第一时间先判断自身伤情，及时止血包扎，固定受伤的肢体，避免移动过程中造成二次损伤。遇到天气突变被困，要远离陡坡、落石区域，第一时间做好保暖，预防失温。人员原地集结，不要分散，向救援人员清晰地讲清楚所在位置， 同行人数、人员伤情，原地等待专业救援，不要强行冒险突围。
4: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5: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

0: 四三。
1: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2: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常石磊用真心与真情唱出了家与国的关系，没有华丽的炫技，只是用一腔深情抒发着对国家的热爱，也用这首《国家》来开启今天的流行乐歌单精选。

本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为您送上来自李宇春演唱的《我愿》。

汪峰呢，这首《我爱你中国》，这是对生命和希望的讴歌，充满希望，充满力量，永不言弃的信念，优雅，富有诗意，让听过的人都能得到向上跋涉的力量，得到精神上的温暖。《我爱你中国》之后，继续送出的歌曲是韩红演唱的《我和我的祖国》。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南征北战以爆发力十足的舞台表现、后期制作、独特曲风、代入感极强的旋律以及歌曲，传递出符合当下新青年价值观的理想追求，收获了众多听众的青睐。这首《生来倔强》是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传达。南征北战用铿锵有力的旋律和热血激荡的歌词，唱出年轻人的民族情怀。继续分享到的歌曲，我们请出凤凰传奇带来一首《山河图》。

温暖的歌声，最深的敬意。阿云嘎演绎的《人民至上》，温柔又充满了力量，细腻中蕴藏着深情。在阿云嘎的歌声中，我们可以听到坚守，听到温暖，听到希望。就算惊涛骇浪，总会迎来日出。歌曲中的情感在层层递进，极具感染力和画面感。各位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送上的歌曲是来自王菲演唱的《如愿》。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这首《光荣与梦想》在孙楠充满故事性的嗓音中，我们仿佛看到一幕幕恢宏的历史场景划过眼前。弦乐将激荡的情绪推进到了顶峰，孙楠富有穿透力而又舒展豪迈的声线，将先辈们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继往开来、砥砺前行的精神与情怀表现无疑。我们继续送上的歌曲是来自张杰演唱的一首《誓言》。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新的嘱托，繁星闪烁，守护唯一使命不曾忘记。在歌曲《守护》中，李慧珍独特的嗓音、扎实的唱功、悠扬的歌声，把守护真正的意义体现得淋漓尽致，让我们真真切切感受到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人民理想的珍贵和新时代的伟大。下一支要和您分享的歌曲，我们要送出来自王凯演唱的《信仰的光芒》。

0: 这是来自刘媛媛演唱的一首《红星照耀中国》，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两岸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今天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暂时告一段落。感谢您的陪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聆听。明天再会。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淡影，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位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王来。咱厝上正港节目每一天早起六点首播，中午十二点中播。欢迎使用手机来收听，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就当在线收听。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了解要较侪及时的人话资讯、人话融合故事。今仔日的节目，首先来关注咱厝人的单元，一件文物内面的重点，福建人话永远袂停的军号声。过来关注着广东谢春平为古本老师教达卡球妈妈。咱厝台单元来关注着福建延续重点精神奋进复兴顶停，再来关注台六国队甲丰收的电影打造将这是旅游拍卡队，为拍卡一城到达德城串联入境游的消费会当讲是持续扩大。天安门广场为祝贺祖国大型的回拿，中安街沿线十座的立体花坛是亮相，一花一景之间有什么款的创意甲巧思，咱也伫等节目当中到底来关注。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精彩继续。

0: 出征立招翘厝甲，食台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跟您斗阵做伴开讲。今日进行这是咱厝人的单元，咱们来关注的是福建三明的莲花观疾病纪念馆内面，有一本呢已经有历史的这个毛病纸军合破，到底是藏在迄位？这就是中国江龙红军军营的合破。这本军营合破到底有什么款背后的故事？咱就斗阵来听记者报道。
3: 福建三明宁化县革命纪念馆里，一本泛黄的毛边纸军号谱静静陈列。这本1932年印制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长 21.8 厘米，宽 13.5 厘米，不到40页，用五线谱收录了340多首红军作战、训练、作息专用曲谱，是全国唯一保存完整、正规出版印刷的红军军用号谱，由老红军罗广茂捐献。1930年，15岁的罗广茂参加红军，成为红四军第三纵队司号员。当时，红军沿用旧军队号谱，因与国民党军号谱大致相同，敌我双方时常发生误会。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开始编写自己的号谱。罗广茂被选派到中央军事学校陆地作战司号大队学习，毕业时分到一本号谱，并被安排在朱德身边担任司号员。战火纷飞的年代，军号是号令，是底气，更是红军将士的精神火炬。1934年10月，14000名红军将士从宁化出发，开始长征。此前，罗广茂在战斗中腿部负伤，突围回到长汀老家。他始终记得获赠号谱时的誓言：“人在，号谱在。”为躲避敌人搜捕，他外出前把号谱和号嘴交给母亲保管。老人用多层油纸紧紧包裹，再钉入谷仓底板，一守就是几十年。1975年，罗广茂将它捐赠给国家。罗广茂二儿子罗云清说：“时隔40多年，340多首号谱，父亲依然熟记在心。”
4: 他340多首号谱全部记得在，还可以吹。他想，这个号谱又不是自己的，还是捐给国家。
3: 泛黄的号谱上，记录着用生命守护信仰的岁月。跨越时空的号音里，承载着使命与担当，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咱继续回到咱年节当中，我们来跟您到店做伴开讲。咱做人的单元，所来来不来关注的是今年是东西部协作加过30年的时间，正式进入生态化澎湖的新坎站。作为广东教育澎湖团队的一员，珠海市雄州区湾仔小学的古本教师谢春平是第六摆主动要求讲来到云南的怒江含加贵州的遵义。真侪山内边的囡仔无叫伊老师，叫伊卡球妈妈。一位古本老师安怎正做是卡球妈妈？咱就斗阵带着记者来了解伊的故事。
1: 喂，
2: 小子，
1: 哎，一龙，你好啊！那个好开心，你考上了朱明中哎！开学习惯了吗？
2: 啊，
1: 习惯是吧？
2: 哦。谢老师也是特别关心阿晓哦，没有你关心就没有他的今天了。
3: 开学第一天，谢春平接到曾经的学生胡一龙和他妈妈的视频电话。胡一龙曾经是怒江边的格力小学的学生，这是广东省珠海市为云南怒江州卤水市维拉坝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援建的配套学校。今年胡一龙考上了怒江州最好的高中。
4: 谢老师就是那个从我读3年级的时候就一直鼓励我，让我好好踢足球，好好学习。
2: 他特别喜欢你，本来是很内向嘛，参加掉以后他性格比较开朗。然后特别就是6年级的时候他们去遵义，去外面踢了一次足球以后改变的很多。他说他要好好努力学习，以后要去外面
1: 好好读书，3年之后考上理想的大学。我们呢要一直好下去哦，一龙，加油！
4: 哎，
1: 加油加油，我们都加油来耶！这个暑假呢，我特别特别的开心，孩子们的那个喜事啊，接二连三，10多个我的足球孩子都成绩考得那么好。你看，他说足球妈妈，我总是给他穿足球衣服啊，他穿着就很好看啊，他就觉得自己啊是国家队队员。
3: 从教30多年的谢春平。手机上存了许多穿着球衣的学生的照片，他管学生叫孩子，学生们管他叫足球妈妈。语文到足球，谢春平的跨界一开始是偶然。2019年，他报名参加东西部协作支教，去了云南怒江。正式报到前的暑假，他一个人先去了一趟怒江。在格力小学，他看到了现代化的校园，也看到了空荡荡的足球场，
1: 看到了那么好的球场。但是呢，没有孩子在踢球，也没有足球的。
3: 原以为孩子们不喜欢足球，但走了一圈之后，谢春平发现孩子们热爱运动，只是没有条件。
1: 有两个那么可爱的那个篮球架和足球门，那小孩呢，那拿着那个破破的篮球，跟他的哥哥两个人就在那里哇，拼命的投篮，很简易的两个设备，就是孩子们的所有的快乐的源泉。我走了好几间那个乡村学校，看到孩子们呢都很热爱运动。
3: 谢春平的家乡是足球之乡广东梅州，任教的湾仔小学是全国首批足球特色学校。强烈的对比让他深受触动。新学期正式报到时，他不仅筹集了足球装备，还带来了专业的青训教练。
1: 虽然我是一位语文老师，我不懂足球，但是没关系，我就找了好多好多的资源来助力这个校园足球的发展。
3: 格力小学从此有了自己的足球队，从全校海选出的男女生各40名，每天下午4点准时在球场训练。谢春平是语文老师，也是场边风雨无阻的观众。
1: 胡月龙说，老师，我们家也有足球，但是我很怕踢坏了，那怎么办啊？我就带他去那个体育器材室看，一打开他说哇，那么多漂亮的足球啊，他就觉得很开心啊。他说老师，那我就放心啦。每次呢训练之后呢，他都会问我，老师你觉得我像不像国家队队员呢？
3: 想进足球队，学习态度首先得端正，孩子们在课上课下努力表现，就是为了也能进校队。因为足球，谢春平不仅和孩子们打成一片，也和家长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 我有一次走在我们那个维拉坝的小街市那里走过，有个孩子呢跟着他的妈妈在卖那个甘蔗，那孩子哦一看到我走过来，你知道吗，他就拉着我的手，然后呢就让我不要走，哦，就停在那里，他自己削个甘蔗，然后呢两只手捧着送给我。 哎呦，搞得我真的是好感动。在街上，因为那个是那个赶集日啊，那么多那么多的那个乡亲看着，然后呢就做老师的也觉得很有面子，因为我学生那么爱我。
3: 2021年，谢春平结束了在怒江的支教，他本想悄悄离开，但消息还是传开了。最后一堂课上，孩子们围着谢春平哭，最爱足球的胡一龙回到家里哭了一整天。
2: 谢老师回去的时候，我儿子回来饭都不吃，还哭了一天早上。
1: 就是我很爱这些孩子，这些孩子也很爱我。
3: 因为学生和家长的这份需要，结束怒江支教后，谢春平没有回珠海，又报名去了贵州遵义。他像一座桥，把广东的资源和理念带到云南、贵州。2023年以来，他连续4年带怒江的孩子走出大山，参加遵义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今年，珠海、怒江、遵义三地的孩子第一次同场竞技，让山里和城里孩子互相交流，成为朋友，也是谢春平支教的重要工作。
1: 教师节之后呢，我还会回到遵义和怒江州去。我希望呢，未来呢，更多的孩子能够参与到这个足球运动来，能够享受到足球给他们带来的快乐。
3: 关注球，也关注钱。谢春平参与发

0: 呢，就不是说为了去更好的学校，是为了到更需要的学校去。
1: 短暂休整过后，谢春平将再次奔赴深山，以爱为桥，以求育人。他一遍遍回应远方的需要，付出30年如一日的爱。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今日进行这是咱厝内单元，用来跟您斗阵做伴开讲。咱来关注着讲，今年也是中国刚龙红军重鼎胜利90周年，即期咱就要斗阵加入中央红军重鼎的重要出发地福建，斗阵来听报道，重鼎精神摇八板。
1: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2: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民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1: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心里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跟枪托就不会对打。因为每每报名的时候来的人太多了，你个子太矮小的人怎么打仗呢？
2: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

0: 村里的仅有六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1: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0: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将118处红色旧址、13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以及汀江国家湿地公园串联起来，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2: 我们现在呢，就有300名村民啊，吃上了我们中富村红色旅游的这碗饭。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0: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3: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汀江流域水银涵养林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0: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里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是当前纺织行业最前沿的发展趋势。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特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正在为老区乡村振兴赋能。
4: 红军第一件军服也是在我们长汀这边生产的，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这个30万锭高端纺纱项目，我们要继续努力把这个事业做大做强。
0: 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关的关系关系社会高级当中将来进行这是单处带单管所了来不来混样这个位对呢是来关注的带到个红秀的电影搭着加这是旅游帕卡队通过一关好亲像是农俗体验乡村银行丁丁家这些活动去游客一旦加入乡村来感受红秀的关系到底带着记者来听报道
1: 走进宁陵县中华梨园广场，精彩的文艺汇演、传统戏曲、本土展演轮番登场，浓郁的梨乡风情扑面而来，为市民游客送上独具特色的文化盛宴。游客孟丽，
2: 我和几个姐妹专程过来参加咱的那个丰收节，节目非常热闹，梨园的那个景色也非常美，还有好多特色活动，我们姐妹都非常激动，非常高兴。
1: 本次宁陵苏梨丰收季活动持续至10月7号，期间将开展花车巡游、戏曲惠民演出、汉服快闪、梨味厨艺大赛、梨王评选等系列特色活动，同时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让群众亲近农耕，感受乡土魅力，极大丰富了文旅消费业态，游客深昂。
3: 咱宁陵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1: 梨园里梨农采摘分拣套网装箱动作干脆利落码放整齐的果箱堆成一座座金黄的小山宁陵县石桥镇苏梨种植户魏道富今年种了12亩苏梨产量喜人
4: 每亩梨的产量在8000斤到9000斤每亩梨的梨的收入在10000元左右今年的梨长势特别好我们现在也不愁销路
1: 宁陵是中国苏梨之乡有700余年的种植历史目前全县有各种百年古梨树约1.2万株为提升宁陵苏梨产业效益近几年当地通过科技手段为这些活化石植入新基因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实现大树当年改接第二年挂果第三年丰产种植大户杜华
5: 这几年我们通过这个品种改良引进了日本秋月梨实行了这个高阶换优技术秋月梨呢，它的品质就是皮薄、肉细，含糖量非常高，市场占有率是非常高的。它的市场价值呢，目前是这个2块到2.5块之间，而且这个嫁接以后第三年的效益能达到5000到6000斤。通过这几年的这个采摘节技术推广这一块，效益还是非常不错的。
1: 近年来，当地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矩阵。开发梨膏、梨酒、梨醋、梨膏棒棒糖、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全县6万多名群众投身梨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苏梨真正成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致富果。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6: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0: 出征立交翘厝角，甲台化纤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继续回到咱厝台单元，往来跟您斗阵做伴开讲，来关注着今年以来入境游的都是持续升温。根据相关统计，今年顶半年入境的外国人达到2291.4万人次，同比上升20.4%。这个流量的上升也带来消费的增量。根据今年的相关报告的指出，讲国际游客大抵大陆三星者徛宿、餐饮、交通、购物等等者支出，慢点直接形成服务消费，也通过产业链来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同时，入境游文化为跨景点，也用多元消费场景融合。外国游客也文化为拍卡一城，到达多城串联。消费路线持续扩大，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3: 为一场演出、一场赛事奔赴一座城，在非遗体验、民俗风情、城市漫步中沉浸式感受中国生活。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正在选择这样的旅游方式。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发布的《入境游促进消费的内在机理及增长潜力研究》显示，入境消费正在从传统观光向文化沉浸、演艺赛事、购物退税、医疗康养、商务会展、研学体验等方向延伸，促使单一旅游活动进一步转化为住宿、餐饮、文娱等综合消费。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
4: 入境游和文旅赛事、医疗康养、教培研学等新业态在加快的融合，正在把入境游从观光型消费推向体验型、专业型和高附加值型。中国入境旅游的产业链、消费链正在持续的延长，形成了旅行服务贸易与国内消费产业的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一个新的发展格局。
3: 业内人士指出，过境免签、单方面免签、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境外银行卡受理与移动支付便利化等一系列制度安排，显著降低了境外游客的进入成本，提高了消费体验和消费意愿。入境游从看景点走向多元消费场景融合的同时，入境游客出行覆盖目的地也在不断扩容。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游客的旅游目的地数量比去年同期再增加接近100座，入境游客平均每次旅程覆盖大约1.48座城市，也就是说，每10个入境游客里，约有5个人不再局限于在单一城市游玩，一些小众目的地、县域文旅场景等开始受到外国游客关注。携程集团副总裁孙天旭介绍，
5: 由于长线的客人越来越多，所以大家来到中国停留的时长、玩的城市数都更多了，包括中东、北美、南美的客人的停留时长都是不断的在提升的过程当中。那么他们到达的中国的城市也不只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近100所城市是迎接了首批的外国游客的到访。
3: 报告指出，当前入境游客出行模式呈现出全域扩散、多城串联、分层体验、深度深耕的全新发展特征，入境旅游正在从单点观光迈入全域深度体验的新阶段。展望未来，报告认为，以更开放的姿态迎接世界游客，以更优质的服务承接全球需求，以更深厚的文化滋养消费体验，我国完全有条件把入境游打造成为扩大内需的新增长点、服务贸易的新支柱和国家软实力的新名片。李俊说，
4: 我们预计未来10年中国入境旅游收入占 GDP 的比重有望提升至1%到3%，我们现在是0.5%，意味着呀，未来差不多有1到3万亿人民币的增长的市场的空间。

0: 出征立交翘厝角，假台化险送归北。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在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是用来跟您斗阵做伴开讲。这期咱们来关注的是国庆花卉有什么款的亮点、特点、甲特点，斗阵来分享。今年天安门广场中安街沿线以奋进十公五跨步新征程为主题，进行相关花卉的布置。天安门广场中心呢，布置祝贺祖国大型的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带在中安街沿线精彩亮相。同时，今年五十个花卉新优品种头一摆亮相中安街花坛，其中咱国家自由的新品种达到22个，国外引进的新品种有28个。广大市民也参与其中，面向北京全市征集市民来培育花卉。经过评优以后，融入中安街的花坛布置。也讲到今年北京国庆花卉布置有啥物款独特的所在，一花一景当中各有啥物款的创意甲巧思，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3: 视线来到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4: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叶的梅花、2叶的杏花、3叶的桃花、4叶的芍药、5叶的石榴、6叶的荷花、7叶的蜀葵、8叶的桂花、9叶的菊花、10叶的芙蓉花、11叶的山茶花、12叶的水仙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3: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同时，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2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展现全国人民携手奋进、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的壮阔图景。
5: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我们是以国家富强为主题，通过航天、火箭回收，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城市更新等场景来体现。西长安街的花坛，我们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通过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呀、花园城市建设呀、还有美丽乡村等几个方面，突出人民共建共享美好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特别是在沿线的立交桥区、复兴门呀、建国门呀、木樨地、东直门北桥，通过月季花香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3: 如宋学民所说，长安街沿线的10组立体花坛主题丰富多彩。从东向西看，建国门的花坛以长征更序为序幕，而后东单4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4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最后，复兴门的花坛以勇往直前为主题，作为对未来的展望。蓝海浪说，为了尽可能选中最符合时代特征的主题和元素，设计团队下了一番苦功。
4: 我们团队啊，设计了20多年的国庆花坛哈。我觉得做这个花坛素材啊，最好是最新的，但与时俱进嘛。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关心这些时事。那个可重复维修火箭一出来了哈，哎，我们特别高兴哈。这个就很好的素材。还有那个奔跑的机器人，其实原型就来我们那个亦庄机器人马拉松大赛哈，6强网。 也是今年续新的，也是一个难点。优级城市的地下管网怎么在这个花坛来底线，又让它不是很生硬，这是我们设计过程中是最难的。我们就相当是一个断面一样，跟花卉完美结合来展现，把大家好的想法融在一起，反复的堆消修改，不断去论证，才得到现在 的效果。
3: 花坛的主角自然是花，依托北京市重要节日重大活动环境景观服务保障基地提供的品种支撑，今年有50个花卉新优品种首次亮相长安街花坛，其中国内自育新品种22个，国外引进新品种28个。北京城建园林花木公司副经理李立芳介绍，包含万寿菊、月季、一串红等在内的国内自育新品种适应性强，花期适宜，充分展现了北京花卉育种团队的创新能力。而大丽花、婆婆纳、马英丹等国外引进新品种也助力绘就了国庆花坛层次丰富的多彩景观。
6: 就像白鹭的这几个新品种呢，它的花期就是更早，劝秋系列里呢，它的花色更亮，而且它的花色呢会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像它是有玫红色带黄色的芯儿，逐渐变成粉色带黄色芯儿这样的一个效果。像现在我们在这个花坛里边，这个房子上用的这个国外的品种，那个向日葵，它是一个重发的品种，开花更早，能从春天持续开到现在，而且抗病性也比较好。亭亭玉立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双线藤的新品种，它是一个直立型的品种，它的颜色呢也是就比较亮，然后特别适合比如说我们在这种景观的一个小的节点的打造，或者说在阳台上摆放，也是效果非常好的。
3: 大量乡土品种、优良品种落地花坛布置，有力推动首都园林植物多样化应用。此外，为了鼓励北京市民参与到花园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过程中，此次的国庆花坛布置还用上了市民自己种的花。宋学民介绍，通过第三届千家万盆鲜花

0: 祝福祖国活动面向全市征集市民悉心培育的花卉，经遴选评优后融入长安街花坛布设，让市民家中的鲜花扮亮长安街核心景观，供公众观赏，生动践行了花园城市人人在行动的美好愿景。
1: 我们先发放这个花卉种子，经过大家的培育，我们又遴选出1000盆花卉摆在了长安街的2个花坛里边，包括海棠、小菊、马缨丹等一些比较艳丽的一些花卉品种，营造人人都是园丁共建共享花园城市这么一个良好氛围。花坛我们将持续到10月的下旬，随着气候的变化陆续的有序撤除。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咱厝上正港的总部内容啊，感谢您的播放收听，咱下一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广播节目《两花斗三工》。阮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天的播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的播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询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咱头先来关注，就是一阵伫个厦门的上岸吼来发展的台湾青年。今天两花斗三工，咱们过来分享吼，网红负重手环吼，戴在手的都阿通减肥，这是有影的吗？吼，今天咱节目当中，咱到底来关注？好，以上就是今天两花斗三工的主要内容。好，下面那就进入到两花斗三工的详细单元。随着厦门雄安国际机场建设快速推进，厦门市雄安区。

0: 交通优势、区位优势愈来愈明显。现时啊，愈来愈侪台湾青年将眼光来聚焦伫上岸吼，因依托万代东莞文化优势来做向前向创的代志吼。下边的时间，咱到底来关注。
1: 厦门翔安大邓岛与金门一水相连，是大陆离金门最近的地方。2023年，台青曾信轩来到大邓岛从事相见相创工作。他说，走在大邓岛上，时光仿佛慢了下来。
2: 这里有很多的古厝，就很像自己在小时候在台湾的，在阿嬷的家的感觉，所以对于这里就非常的喜欢，就想在这里扎根。我们台胞团队参与地方性的乡村治理，其实也就是把我们在台湾的社区营造的观念跟当地的文化来做一个结合。我们也参与了很多，尤其像房前屋后啦，还有地方的一些设计。
1: 大邓岛上的闽南古厝乡音俚语历史遗存，让曾信轩倍感亲切，也让他看到这片土地的无限潜力。曾信轩说，大邓做相见相创的一个重点，就是要挖掘当地的传统文化和两岸故事。
2: 这里是金门县政府旧址，所以针对文化的旅游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底蕴。大邓岛也是有一个战地风光，这么很多的元素的一个交融，我们在这边扎根，也希望跟当地做一个融合，一起做一个两岸的一个志愿者队，在这边服务好我们的当地的居民，还有以后外来的游客。
1: 曾信轩说，大邓拥有金门县政府旧址、秋葵故居、林溪园故居等古迹，人文历史底蕴深厚，文旅资源丰富。目前金门县政府旧址已修缮完毕，志愿者团队计划引进台湾导览员进行培训，为旧址开放做准备。闲置老宅变身文创空间，冷清街巷成为游客打卡点。当地村民笑说，大邓岛近年的变化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外出务工人员有了家门口的就业机会，返乡创业的人越来越多。
2: 这张行李也在了哈，
3: 哎啦，这张还可以的。
4: 当地居民郑明志，
3: 前几年我回来说，哎，发现这里怎么变化还挺大的，一个是生活这么舒服，一个是人还挺多的。但我们一想到说这边的话再建这个翔安机场，那我们就说这边未来发展肯定是比较有机会的。后面的话我就在这边开了一个咖啡厅，这古厝也200多年了，以修旧如旧的方式来做一个风格。我们经常有跟这个台湾团队来做交流，发现他们对咖啡的一个理解跟咖啡文化的一个宣传，他们是做得非常的到位。那时候也邀请他们一起过来做，我们都是用闽南语在交流啊，所以为什么我感觉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就是这样，我们之间几乎没有什么隔阂。
4: 当地居民洪小芬，
5: 游客还是蛮多的，金门的一条根回购率还是蛮高，当地的土特产，大家还是会买一些回去尝鲜。
1: 两岸融合正当时。眼下厦门翔安正围绕打造两岸共同家园，在文旅融合、青年创业等方面持续发力，一个个扎根翔安的台青在这里找到了归属感、成就感。
4: 台青陈如慧，
6: 这里有台青的租房补贴，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我的一些经济上的困难，因为毕竟刚毕业嘛，帮扶会比较多，创业的话挑战跟选择会比较多，成就可能会比较高，就会让我比较有成就感。
1: 台青们表示，随着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通航日益临近，厦门周边航空产业资源将进一步集聚，为翔安临空经济注入强引擎。他们扎根翔安发展的信心也更足了。厦门国际数据枢纽港暨国际数据服务中心在厦门临空经济片区新兴科创产业园成立，曾信轩等台青也加入了中心的数据跨境场景应用联盟。曾信轩高兴地说，台青的创业梦想很快就可以跟着翔安机场一起起飞翱翔了。
2: 跟他们做一个战略性的合作，可以获取更多更精准的数据，会赋能给台湾年轻人，可以赋能到我们的文旅，我们就很期待着今年年底的机场的起航，在这里扎根的台湾青年也可以在这里发展他的事业。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等来今天两花到三江的现场。现时大陆关系经济发展个正好，吼，活力满满，为两花高雄融合大景区公款舞台，也真侪台湾青年呐来做地方特色产业，传承中华文脉，吼。伫个浙江金华义乌，可能叫做是世界超市，伊得有完善的商贸产业形态，或者做台商连接海内外市场，开拓事业版图的优质的平台。也台商二代郭玉这位先生啊，吼，一直对着商贸发展的路标。传承伊个老爸吼，做生意个初心，吼，坚守创业赛道。伊真诚个呼唤，佮较侪台湾青年来到大陆，定军大陆，伫个时代发展掠着大陆个机会吼。也伫个湖南个李宁，吼，台湾艺术家关澜，伫即个所在定军十外冬，后来做飞鸭器个艺术，传承中华文脉。伊将家己自身个味道个即个功夫吼，佮李宁青年个即种智慧技个吼巧妙个融合吼。也伫看来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印量是伫个每一个中国人个基因内底。好，佮另外伫个广西个惠州啦，荷兰佮即是世界盲年花都，吼，即个所在呢，盲年花产业年产值吼突破190亿，形成鲜明个特色，吼。也九五后台湾青年王玉明，吼，是对于老爸脚步，定居伫个惠州来发展，将专业技术加创业理念融入到盲年花特色产业内底，吼。也应安尼讲啊，愈来愈侪台湾青年定居大陆个关系，吼，立足特色产业，深耕文化传承，找准事业发展加家国同心的支点，吼，来奋斗来打拼。下面的时间，咱来听记者同仁的详细报道。
1: 台商郭玉，
2: 郭先生在1990年他就过来了，那我是2000年来这里读书，然后一直到现在，那我们现在目前的主体还是做玻璃管加工又转型这一块。大概我是来2011年左右，然后回到父亲的工厂，然后那时候我发现刚好阿里巴巴电商这块的崛起，刚好是搭到大陆做电商这块这个顺风车，赚了一桶金了，可以这样说。电商要做什么？你光知道电商，大家都知道电商，可是重点是我电商能为我带来什么？我要在电商上面做什么？义乌其实很适合年轻人。来这里发展，台湾不是这么大，商机这么多，就是希望台湾年轻人多来大陆走走看看，来过你才知道，哎，真的不管旅游也好，从商也好，然后不管人文地理，真的，这才是中国人的家。
1: 台湾艺术家关澜，
3: 我这生在香港。在台湾的师范大学美术系读书了。我先生他是生在台湾的湖南益阳人，我们就回到湖南来看看老家。我就看到一个瓷公司，进去一看，哇，这些瓷器让我真的眼前一亮，然后我就感觉这应该是我余生要待的地方啊，这种直觉哈，那个没办法说的，就觉得我要待在这里好好的创作。这个一下来就10多年了，我觉得政府做了很多事，人来的也蛮多，慢慢都知道李宁啊是产瓷的，又烧五彩。
1: 台青吴玉明，
4: 我是吴玉明，我是一名台青，来到恒州这地方创业，主要做的呢就是茉莉花的香氛萃取跟茉莉花的延伸性商品。为什么当初选择恒州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因为恒州这朵茉莉花，这朵茉莉花它的花香，以及恒州市这个地方是全世界60%茉莉花的产区，所以呢我们就选择在这个地方然后做这个地方的名片。但是茉莉花大部分人都把它喝掉拿来做茉莉花茶，所以很少一部分是为这个茉莉花的香味说话。那茉莉花这么代表我们东方的香，代表我们中国的香，所以我们希望可以让这朵花走得更远，让更多人知道。
0: 头段各位乡亲时段收听到的，这是两花到三更。若是你想要回听节目个相关内容，会当下载并点开云听客户端，查找新竹之声，再线收听活动。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两花道三江的现场。最近一款可能叫做是懒人瘦手臂神器的一种手款，在网络很夯的，你想走路啦，还是说办公的时候大掉，不用专门的用时间，也不用去运动，就可以轻松的去伸你的手骨，然后这款的一种功能对很多人来说很有吸引力的。那么这对碎碎的负重手环真的有办法在我们平常时的时候讲这可以减脂的这种加速器嘛，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在各大电商平台，负重手环已成为热门单品。记者搜索发现，这类产品的价格大多集中在几十元到上百元之间，通常重量越重价格越高。一款显示全网热销十万家的负重手环，规格有每对一磅、两磅和四磅三种，即单个手环重量约为227克、454克和907克，对应每对的价格分别约为84元、101元和151元。在商品详情页中，不用大动干戈放松也能练线条的宣传标语十分显眼。在评论区不乏一些买家分享感觉使用后手臂紧致了，也有消费者反馈戴时间长了手腕处不舒服。那么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佩戴负重手环，真能实现碎片化塑形吗？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王于元表示，理论上讲，负重手环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微塑形的效果。
2: 它相当于利用一些平时我们这种碎片的时间呀，做这种抗阻的锻炼了。就是我们去健身房撸铁，其实是一个原理，类似于我们可能拿了个小哑铃，1公斤的小哑铃啊，它只是说做成了一个手环。

0: 是两只手各给他1000克的增重，然后他就是走5公里，最多能够消耗5到10千卡的能量，或者说我们原来有的能量它能够增加这么多的消耗，就是一口零食。
1: 何跃补充，人体的脂肪代谢是全身性过程，身体分解脂肪时会从全身各处调动脂肪储备，无法定点消耗。这就意味着现实中并不存在只针对手臂的局部减脂。至于部分网友表示戴上后手臂有变紧的感受，这一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呢？何跃推测，这的确可能是微塑形后的效果，但也不排除只是使用者的错觉。
0: 大家所讲的这个 YY 肉，它主要是指上臂的后外侧这个皮下的这种脂肪的堆积。如果说加上一些年龄呢、激素的变化呀，导致肱三头肌的肌肉的储备减少，皮肤变得松弛等等这些因素，就看起来过去有蝴蝶袖这样的说法嘛，就类似那样的一个表现。如果说他长期的坚持低负荷的这样的佩戴训练，那可能导致他的肌肉的耐力可能会有很轻微的增加。但是呢，就是你整体的这个脂肪的厚度没改变的时候，你的外观的感实际上是有，也实际上有限的。更紧致的感觉就是，当我戴上了手环的时候，就在这个过程中，肌肉会充血，组织的张力会增加，可能会让我们触感感觉起来更加紧一些。
1: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关节运动损伤专家索艳辉表示，相较于空手，佩戴负重手环增加了抗阻效果。如果能在这类道具的引导下科学训练，确实有利于更好塑形，但它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脱离了通过全身多部位、多关节综合运动带来的全身减脂以及相应的饮食控制，单纯靠戴手环让手臂变细这种想法过于乐观。而更需要警惕的是，佩戴过程中，如果只是让某一组肌肉长时间承重，也有关节劳损的风险。
2: 临床上骨科常见的病叫腕管综合征，就是手腕前方正中间走形了一根重要的支配了3个半手指的神经，那个叫正中神经。所以，如果当皮下这个地方我们不停的有一个负重的手环的摩擦，然后还让这个手腕过度的运动，因为它不是。像弹力带，我通过练习肩胛骨、练习肘关节、练习腕关节，它是单纯的增加了一个腕部力量，保不准会加重腕部的劳损。尤其如果你这个人就有腕管综合征的话，会加重他的不适。
1: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手腕部是血管、肌腱、韧带、神经分布较为密集的区域。如果只是在静态场景中长期佩戴负重手环、敲键盘、刷手机，而不是科学的进行抗阻训练，很有可能让关节持续受压，引发腱鞘炎等病症。而双手下垂状态下的长时间远端佩戴，也会带来肘部、肩部的代偿性疼痛。单侧佩戴还会导致立线不正、体态异常等等。专家提醒，除了不推荐普通人长期佩戴负重手环外，肩颈腰背疾病患者、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关节损伤和关节炎人群、孕妇及产后恢复期女性、青少年儿童和老年人都不宜使用这类产品。如果要用负重手环开展辅助或康复训练，也要把握好重量和时长这两个度。负重手环产品成为网红，正是切中了当下久坐又忙碌的年轻人对高效养生的渴望。王于元认为，如果这类轻量化健身装备能够将追求健康的理念融入年轻人的生活，减脂塑形的终极目标依然有望通过多重努力来实现。
3: 我就算是久坐族，但是我上班抽出来5分钟的时间，只要他有这样的观念，任何的场地，我需要一个小哑铃，甚至说一根弹力带也好，都可以达到这样的那个，对吧？哪怕我原地的拿瓶矿泉水，做个肱二头肌的训练，做个三角肌的这种锻炼，或者呢做背肌的这种训练。我都可以做，或者我原地的靠墙下蹲，我训练我的下肢的力量，股四头肌。就怕就是说，哎，我一定要去健身房，我要去游泳，但是我没有这样的条件。
1: 拒绝神器迷信，主动打断久坐，就是对健康身体的投资。何跃特别提示，用碎片时间和科学方法微运动外，还要重视锻炼的量和强度。
0: 按照现在的运动医学的这种观点，就是按照运动处方这样的思维来看呢，我们建议呢每周啊累计它要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训练，或者说每周有75分钟的这种高强度的训练。然后呢，还不要忘了就是在这种有氧训练的时候要有抗阻训练。真正的高效的这种养生，我们是需要是规律的、可累积的，并且是全身参与的。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其他恁两花到三江的现场。在生活当中吼，咱一定会拄到一寡读卡安尼跌落的时阵吼，受到去啊。啊，有一寡朋友可能会感觉，可能是经常家己袂记代志吼啊。烦恼是不是跌老以后，可能会拄到老翻癫吼这款的病症吼？阿尔茨海默病吼，阿尔茨海默病吼是一种神经系统退行性的病症吼，会导致大脑功能会无正常，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恶化，开始会造成患者记忆加注意能力的衰退。那么一般的记忆无好啊，爱袂记代志吼，甲阿尔茨海默症有啥物无共款呐？这款病症是不是有早期的信号，应该着很注意。下边的时间咱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大病院神经病学中心副主任医师本水洛的讲解。
1: 正常的健忘和阿尔茨海默病带来的症状应该怎么区分呢？
2: 阿尔茨海默病来讲，最早最突出的一个症状呢，就是一个近记忆力减退。正常的人群当中呢，健忘或者我们称之为良性的健忘呢，也是很常见的。但这两者区分还是很重要的。如果把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早期的记忆力减退呢，你当成一个良性的健忘不去重视，就会错过这个早期干预的这个黄金期。良性的健忘呢，它是记得这件事情，但它把这个细节给忘掉，经过提醒它是能记起来的，它不影响着日常的这种生活。阿尔茨海默病呢，它就会是呢一个整个的这个记忆力呢，它都消失了，好像不存在一样。它即使呢被别人呢反复的提醒，还是记不起这些事情来，它会影响患者的就是生活啊、工作的能力。那么还有关键的点呢，就良性健忘的人呢，对他记性会在意的，他会觉得自己忘记事情，会有这种抱怨。但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呢，他有时候对自己这种遗忘呢，他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啊，他不觉得自己有问题。这是两者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差别。
1: 患阿尔茨海默病可能和哪些因素有关？
2: 阿尔茨海默病来讲，它是一个退行性的病变，有很多因素相关的。那么我们一般分为这么两大类，一类呢是不可改变的因素，最主要就是年龄。那么这也是阿尔茨海默病最大的一个危险因素，就是我们的研究呢有数据也提示我们，65岁以后年龄每增加5岁，阿尔茨海默病的患病风险呢会增加1倍。那么还有一个我们说不可逆的因素呢，就是一种遗传。家属啊，一级亲属，就比如说父母啊、兄弟姐妹有阿尔茨海默病的时候呢，他的风险呢会升高。当然了，他也并不是说一定患阿尔茨海默病，只是说他的风险会升高。第二大类呢，就是可改变的危险因素。其实我们要更关注的，因为这是可以干预的。首先呢，就跟脑血管病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那么这些呢，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呢，如果没有控制好，它会导致之后呢一些脑血管的这种疾病，无论是缺血性的这种脑梗死还是脑出血，它会导致或者是加重这个阿尔茨海默病。还有呢，就是这个肥胖跟缺乏运动，那么也会导致脑的萎缩呢加快。还有一些呢，就是吸烟跟过量饮酒啊，这些也会加速脑老化。那其实还有一些很重要的点，就是说呢，教育跟这个认知，如果一个人呢不怎么动脑，社交少，不去学习新的这种知识、新的技能，他呢患病风险会更高的。那么还有一些呢是情绪，就是说或者加重或者诱发啊。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比方听力下降啊，导致的一些社交的减少。
1: 年轻人也有可能得阿尔茨海默病吗？
2: 很多年轻人呢也会担心，那么我会不会在30-40岁就会得？但实际上来讲呢，确实有我们叫的这个早发性的阿尔茨海默病，但是呢它其实非常罕见的，相当一部分是有明确的家族的遗传的基因突变。所以说呢，对于年轻人来讲呢，如果出现一些记忆力减退呢，绝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去担心自己是阿尔茨海默病。但是呢要注意，那么其实还有更常见的因素，比如说睡眠质量，包括压力、焦虑，还有一些注意力的分散，还有一些甲状腺啊、贫血啊、维生素的这种缺乏，那导致的记忆力减退。不用特别担心是啊自己是不是得了这个早发的阿尔茨海默病，更重要的是去看一看神经科，做一些相关的检查。那么最主要还是一些我们可干预的睡眠啊、焦虑抑郁啊，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1: 除了记性变差之外，阿尔茨海默病还有哪些早期的信号比较容易被我们忽略呢？
2: 阿尔茨海默病最早最突出的症状就是近记忆力减退，那么除此之外呢，那么它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伴随的症状，那么这些早期呢也会出现。首先呢，它有一些性格啊跟情绪的这种变化，比如说呢容易发脾气、多疑或者失去兴趣了，这个呢它也是由于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大脑的病变引起来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临床所叫执行功能的减退，就是说呢他好多事情不会做了。举个例子来讲呢，就是一个会做饭的人，现在呢他那些拿手菜呢他不会做了。那么还有一些呢，就语言表达 那阿尔兹海默病的患者随着病程的进展，他会出现一些这个语言表达的这种困难，找不到合适词。再严重的是呢，他会有一些时间跟空间感的这种混乱。
1: 中老年人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主动养脑，提前预防这个阿尔兹海默病呢？
2: 阿尔兹海默病来讲，它是不可预防，但是它是可以这个早期发现、早期干预的。就是有提到我们的一个名词叫脑健康。那么现在脑健康呢，它的概念是叫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从这个婴幼儿一直到老年。我们要在整个的人生中呢，都要关注我们的这个脑健康，或者叫养脑。那么中老年呢，他脑的这种老化更应该注意，而且健康的生活方式呢，可以显著的降低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这种风险。那么即使就是他有这种遗传的因素在里面的患者呢，他也会是从中获益的。什么可以帮助预防呢？是健康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说现在大量的大家可能会认为的我们这个脑保健的这种药品啊。那首先一个呢，就是运动，就是每周呢，那么中等强度的，那么150分钟以上的这种运动，对预防呢是非常有效的。快走啊，游泳啊，骑车这些都可以。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社交，多聊天啊，多参加这个社交的活动。第三个呢，就是持续的学习。那么这个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啊，下棋啊，画画，唱歌啊。那只要是需要动脑的技能都可以，这样强调关键是要学这个新的东西。比如说有的人使人看这个短视频，说这个短视频是学习吗？它不是，它只是一种这个重复的对大脑的这种刺激。那么预防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啊，获益不大了。第四个方面就是慢病，就是我们说的血糖、血压、血脂。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睡眠。那么睡眠对于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预防也是非常啊有帮助的。那么最后一个呢，就吃上，多吃蔬菜呀。多吃一些鱼类啊，尤其是含这个欧米伽三多的这种啊，深海鱼啊，那么少吃一些红肉、油炸食品等。
3: 如果家里已经有人确诊了阿尔茨海默病，作为家属能够做些什么呢？日常照护上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2: 家属的这种照顾的质量呢，也就决定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跟疾病的这种进展。对于这个家属来讲，首先呢，他在从心理层面，他要接受这个患者患病的这个现实，调整预期。阿尔茨海默病它是可以早诊断、早干预、延缓进展，但它这个病呢，它是不可逆，它最终还是要逐步的一个进展。那么很多家属呢，他会有这种否认啊、焦虑啊、挫折感，甚至愤怒。这个患者怎么是这样子了？他是说故意的。但实际上来讲，我们要意识到患者的这些行为异常、这些语言不是他的主观意愿。所以呢，家属来讲呢，应该像一个包容一个不懂事的幼儿一样，要包容这个患者。其次呢，患者的家属呢也要做好自己的照顾，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很容易导致家属被耗竭。所以说呢，家属也要把自己的生活给安排好。具体的这个建议来讲呢，首先呢，家里呢要防止跌倒，那在门上呢也安一些感应器，那么给患者戴上联系卡或者防走失的手环。那么还有一个呢，就规律的生活，让患者呢作息时间要规律啊，要固定时间做固定的事情。那么沟通方式来讲呢，要发生一种调整，给他一个简单清晰的指令，比方说让患者洗碗的时候呢，你不能说去把碗洗了，而是说你把这个碗放到水池那里面，这样一步步的去做更直接。针对患者的一些行为、幻觉或者语言或者一些情绪，不要去跟患者去对抗，而是找原因，他这些行为的背后是不是他有些具体的原因，比方说饿了、想上厕所等。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要尊重患者啊，他还是有这种自尊的啊，那么我们不要批判，同时呢尽量让他做一些自己能及的事情，让他觉得他还是能够正常的这样生活的。具体的这些方式能够呢让患者呢有一个更好的这样一个生活质量，延缓进展。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花道三江的现场。所以来咱到田中眼光来投向两千多年前的建国舞台，看一位智慧的人是安怎用伊的才华走上政治舞台的。建国史当中的故事讲啊，吼，苏代退燕国，吼去到齐国，要去抗齐王，但是伊并不是轻功功的去，也是选择拜访齐国的重要的一位大臣，吼，淳于髡，吼，这甲现时咱讲的齐大威站台吼有淡薄同款啊，但是这上这代对有真深刻的文化累积，伊送出去的一挂黄金嘛，一挂珍宝哈，因讲是对这个人的一种考验，来甲当代现时做一结合，咱搁开当理解苏代的选择，伊无将希望寄托伫个淳于髡的身顶。也是用实力证明千里马的价值。下面的节目，咱们邀请到南京传媒大学副教授王冠，为历史典故入手，来讲这个时代吼，到底是什么才有法当让你站在卡吼？
1: 如今互联网时代啊，巨大的流量就是泼天的富贵啊。但流量有一天真来了，你接不接得住？现在很多的网红都知道立人设、蹭流量、找大 V 站台。战国时期啊，就有一位聪明人办了件漂亮事儿。当时齐国很强大，趁着小国燕国正在办丧事，趁火打劫。燕王没办法，就派著名的纵横家苏秦的弟弟苏代去齐国给说说。弱肉强食，有什么可说说的？何况苏秦人家没准认识，这苏代名不见经传，谁搭理他呀？要不怎么说苏代是个聪明人呢？苏代到了齐国，先不忙着去见齐王，而是找了齐王当时最信任的臣子淳于髡，他给淳于髡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从前啊，有人在市场上卖一匹骏马，可是呢，这个人站了三天，吆喝了三天，我的马儿好，我的马儿翘，我的马儿跑得快，嗓子都冒烟了，也没有几个人看他的马。这个人呢，就去找了当时最会相马的伯乐，说，伯乐，我给您出场费，您来市场上看看我的马，您绕着马看一圈，然后走的时候回过头来再看他一眼就行了，不用你夸我的马，一个字都不用你说。伯乐一听，这买卖划算呀，于是真的到市场上看了看他的马，绕了一圈，走的时候呢还回头看了一眼，结果就这一看，马还是之前的马，一天之内马的价格一下子蹭蹭涨了10倍啊。苏代说，淳于髡啊，我现在就是那匹马，我给你白璧一双，黄金千两，麻烦您在齐王面前引荐引荐我，我不需要你帮燕国求情，一个字儿都可以不提咱燕国，您只需要推荐我这个人就行了。淳于髡一听这个买卖不错啊，于是就去见齐王，把苏代哐哐一顿夸。果然齐王后来接见苏代的时候呢，大悦苏辞，苏代说的话呢，齐王也都听进去了，这边燕国之困也就迎刃而解了。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啊，注意力已经成为了非常稀缺的珍贵资源。以前还有个词儿叫碎片时间，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碎片时间了，因为我们大量的时间都已经被各种各样花样翻新的网络资讯给瓜分了。这时候有人想要抓住你的注意力啊，希望你为他停留几分钟，但自己身上呢又没有什么噱头，没什么反差，那简直是难上加难。这就像你站在市场上推销你的马，你的马是不错，可是你和你的马都没名气，没人看你啊，怎么办呢？找名人站台是个好主意啊，可是对名人效应过度依赖必然只能昙花一现哦。要知道苏代的成功啊，那绝不仅仅是找了个大咖给他站台，而是厚积薄发，一击而中。大家想一想，如果这匹马不是真正的千里马，伯乐会为了一点报酬去砸了自己的招牌吗？淳于髡会为了一个草包向齐王撒弥天大谎吗？绝对不会，因为脑袋比黄金贵重。就算是伯乐、淳于髡全部一命致昏，完全没有职业操守，给钱就来，那10倍价格真金白银花出去买马的人，买到了一匹劣质马，他会善罢甘休？齐王被淳于髡忽悠一顿，见了苏代这么一个平庸货色，一怒之下杀了苏代，然后再迁怒淳于髡，这恐怕也是分分钟的事吧。所以说，没有那个金刚钻，怎么揽得起这个瓷器活啊？流量如潮水，来得快，去得也快，而真正的才华与能力啊，才是长红不衰的支撑力啊。 在当下这个每个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里面，我们都渴望被认可、被尊重、被记住，但这份渴望不应该成为我们盲目追求流量、大蹭名人光环的急功近利之借口，相反，应该成为我们练好立功、提升自己能力和价值的动力啊。

0: 和各位乡亲时代，下面为大家准备的是咱的读册歌，到底来听。
1: 金曲回书，蔡天敏。我结婚的时阵，两个小金曲胜利回书了。迄、那个较大粒而且较精彩的小金曲，是带着阮太太寄来阮家的，对伊来讲有够珍贵。阮家原来迄个小金曲较细粒，看起来嘛较粗朴，色水朴朴，底浅浅，前腿短短，体型较细，毋过用起来同款真利便。迄是50年进前的代志咯，阮也徛踮伫旧厝。小金曲静静的收店伫菜橱中央的塔内，真值钱卖占所在。小金腿甲小金曲啊，两个做伴，啥人也离袂开啥人。迄个时阵，阿母常常爱甲因摕出来，用来准备食的、准备药啊。小金腿静小金曲会发出嘟嘟嘟的声音。旧厝的草卡铺两块条石。其他的拢总是红地砖，这是一个有智慧的安排。因为安尼，踮伫吊石顶来破茶或者是种物件，才敢使全力。阿母也袂坐踮伫椅头顶，着弯腰半屈的，一手压前腿，一手撑起来，这走听起来嘛真有力。若是到较新家，厝内总是爱食薄饼，当中有一个重要的配料，就是踮伫薄饼内啊压一层炒色的土豆腐。阿母买来青豆豆，淋白开，就踮伫蒸锅顶，嘟嘟嘟嘟，有节奏蒸起来。蒸油的土豆腐有淡薄仔臊臊的香味。有当时啊，阿母爱甲这项代志交代予我，我着嘟嘟嘟蒸起来。食不厌精，过不厌食。阿母的食谱含甲2000多年进前孔子的教示道理嘛是相通的。厝内后埕。种一丛葡萄树，每一年到甲热天，我等袂费成熟变红，就挽落来几个青绿的酸葡萄，放踮伫蒸锅内底蒸烘烘，加上一汤匙白糖，这就是一杯上佳好滋味的绿色葡萄汁。迄酸甘甜、酸甘甜的口感，到甲这个时阵，嘛予我足思念的。囡仔时破鼻发高烧，上界烦恼的人是阿母。一位顶阿卡满一大杯秀气花香，用清水洗好清气，放入到个金库内底，真好暖暖暖，佮加正做花草汁，放几滴仔盐，互我啉落去，便真紧就好起来。有一届厝边的囡仔发高烧，阿母的做法嘛是同款，捧起一杯啊草药汁，药一用落去。边就好利利咯，厝边嘛一直咧说多些。阮太太早来迄个小镇区，嘛有类似的故事。伊是满草人，因兜较早时，踮伫路边开一个小食店，卖烘的番薯、烘芋啊，也阁卖豆奶、土豆奶。阮太太讲啊，伊阿哩做查某囡仔时阵，就甲因阿母来斗种土豆。伊讲吼，家己半屈踮伫土卡，一手扶种区，一手压种腿，无停的。精精精，嘟嘟的声音规走卡，我嘛听甲超滋味的。两个小金库经历了偌尼啊侪年纪，其实我嘛唔知。反正我头一摆见到因，就是这种款样。现在我含甲太太拢总有吓声，因也阁是这个款样。但是我知影，因见证了阮的青春。
0: 好，各位乡亲时代。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油蜜生番，
4: 油青面生番，油故事的生番。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爱客家话节目《油蜜生番》，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来了关注今日《油蜜生番》的主要内容。日前，海峡乌央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海峡西部“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后，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按中国基建建成是一项规模最大，而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授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已世界前列。今日节目你也等一下来关注“十五五”期间海基次教育、高等教育的方面，还会有哪些新的举措。家属在中国人扩大国家地位的情感载体，两岸家属更是其中通用的部分，其跨越海峡，穿过水域，承载着两岸同胞不停国团的血脉亲情。节目当中，我们同台长邱明泰、林妙远一下你走进中国人民大学家属博物馆，谈其等人拼凑两岸家属死里行间的牵挂，分享真切的触痛同感悟。前一段时间，持续各王庙杀神庙的话题在一百个引发的庙宇的热议，我睇了从港从未两位的台长李小米关注到的一则消息。今日节目里，小米将会介绍自己养宠的真实经历，分享其感受到的睇了从未市场发力同行业新建议。将来你出进入到今日有秘神法的详细内容。
3: 有色又有料，
4: 神法有蜜桃，
3: 有秘神法，
4: 有青面神法。有故事的神话。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的人的有秘神话，我是主持人苏怡。日前，海峡乌央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海峡西部“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后，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按中国基建建成是一项规模最大，而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授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同公平程度已世界前列。今日“十五五”期间，海基次教育、高等教育一带方面，还将会有哪些新的举措？

0: 登来堂总台记者的报道。
1: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课间15分钟全面推行，总体近视率连续5年下降。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2: 我们在学前教育阶段要突出优质普惠，加大公办幼儿园的学位供给。在义务教育阶段呢，要突出优质均衡，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的差距。在高中阶段要突出优质特色，促进县中振兴，建设一批科学高中、综合高中，促进普职融通。在特殊教育要突出优质融合，让每个孩子都能平等接受我们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
1: 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田祖英介绍，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做好学位需求分析与教育资源余缺调配，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2: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平级结合，远近兼顾，既保障平稳度风，又避免过风以后的闲置浪费。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更好地实现因材施教，关注个体成长。
1: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1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为此，15-5规划明确提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3: 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方面，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和学生学习生活提供有力保障。
1: 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14-5期间高校学科专业调整幅度持续增大，累计调整比例超20%。面对新产业、新业态发展需求，15-5期间，教育部将深入实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完善区域产业供需适配与动态预警机制，推动学科专业与产业迭代升级同频共振。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介绍，
4: 自2024年起，在8个省市试点开展了学科专业设置和区域发展匹配度的提升工作，围绕当地区域的千亿、万亿级产业集群，打造了247个特色优势学科专业集群。下一步将全面推开，大力提升高等学科专业与产业的适配度，推动高校主动对标科技发展、国家战略急需，优化学科的专业设置。同时还要强化学科专业设置和招生、培养、就业相联动，将毕业生就业作为重要的因素来考量，持续优化人才供给的结构。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办，大国工匠职业教育成为大家关注话题。 教育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打造技能型。

0: 型高校国家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光彦介绍，
1: 专业、课程、教师、教材、实习实训是职业教育教学的关键因素。我们将深化关键要素的改革，纵深推进高技能人才的集群培养计划，持续优化调整专业设置，探索建立新专业增设的快速响应通道，科学设置课程组合，推进数字教材建设，细化教师能力的清单，建设200个左右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全面实施职业教育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技术配套服务、仓储物流服务、软件和数据服务、国际贸易、重大工程建设、城市更新、一老一小、餐饮服务这8个领域实施服务业高技能人才的培养项目。

0: 扎乌岩下，都系叶家人，千万未良物，大家来相帮。
1: 好，各位朋友，欢迎接受苏塔的人嘅有味神法，我系主持人苏怡。家属系中国人开达贵下地位嘅情感载体，以两岸家属系所有家属当中通用嘅一部分。其跨越海上，穿过水岸，在五十只辗转传递的热压，把两岸同胞从不同各团的什么亲情牢牢地谈了一下。在中国人民太好的家属博物馆地板，就专门设置两岸家属板块，还有你收藏的几下八封不同年代的两岸家属，因为你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辗转到天机状态了的，因为你是看人两岸同胞往来的时候带来的家族珍藏。每封家书背后都编定一则跨越海上的团圆故事。日前，两位海泰六神法的台长林耀远同杨明泰专门来到为家书博物馆参观，佢等企喺展区前，慢慢观看等一带带有岁月痕迹的信件，看到信底部写等盼昼日相间的诗句，人国你方写绿化，三十四抗战老兵张天宝，十七岁逃避穷游，二十二岁赴台，二十年就会四十多人。张天宝太半生年是抗日抗勇，可是勤勤来接受支持各地贫困的小朋友，一万人写下家书，四十年都是对故土对母亲的深切思念。他的家书收藏在中国人民太好家书博物馆，早两年我们一下来谈台长杨平泰龙头老兵张天宝的家书片段。
2: 过去咱家在爷爷勤奋的带领下，每年此时多半已晒好豆麦入仓，一家人全力帮忙亲友们收获了，不知现在孩子们是否都能保持这一做事敬前不敬后和乐于助人的良好家风。在这儿端午节最热闹最有趣的就是赛龙舟，光台南今年就有145队参加竞赛，前后好几天到场的参观人潮及摊贩买卖很像家乡的大庙会，不同的是好戏在河上表演，特剪辑报纸刊登的赛龙舟照片，请妈瞧。
3: 连接家信，知道妈很关心儿在台的家庭状况，因而未再婚。20年前随时准备返乡，根本无再婚念头。15年前想到传宗接代，一因对象难求；二是经济条件太差，而不忍心害人害己，就拖下来了。10年前经济条件改善后，年龄、文化水平及人生阅历相配的对象更难找，从此以帮助邻居的孩子成长为乐，反正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1: 台长林耀远也是相当于感慨，他说你以前你只是在长辈口中谈过两岸往来的历史故事，今天他也让你亲属触摸到一代带有温度的文字，将真正的懂得商业批评变成新地位的想法，我们一下来谈他的分享。
4: 参观这次两岸家书的活动，我的内心深受触动，一封封泛黄的信函也穿越了海峡与岁月，诉说着不同的年代家国故事。我看到也有赵一曼烈士舍小家为家国的壮烈绝笔，也有千台同胞隔海相望的绵长的乡愁。我在家书的字里行间当中有看到对故土风物的怀念，也有看到他们对家人的牵挂与叮嘱，更有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坚守与认同。一湾海峡是隔不断我们的之间的血脉亲情的，岁月的流转也抹不掉两岸之间的民族根脉，这些朴素的真挚的家书文字也让我真切地体会到了两岸一家亲的深厚内涵，也让我更加懂得需要铭记历史，守护这一份血脉相连的民族情感。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一个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谁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0: 七温庙下散散几体含大操作的满冲主体纹理落样从从为用品之操到从为友好场景干散一条完整的从为景气散要练本老光期的转型注意的慢慢的生发力从其开泰六省份发展的台场李小明你也注意到的一条新闻将来你也带枪机同大家分享一下其中一条庙景气新闻当中看到的红药性经验还有几同物夸两者庙公之间温暖的小故事
1: 大家好，我是小咪，家里有招财进宝两只调皮猫咪，同时也是一个拥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办宠师。最近看到一则关于徐州发展喵经济的报道，我其实蛮有感触的，因为他讲的不是单纯的一家猫咖、一座猫咪乐园，或是某个宠物用品品牌，而是一座城市正在把猫这件事情从生活兴趣慢慢做成一个完整的产业。报道里提到，江苏徐州贾汪区有一个做趣喵岛的地方，它是徐州首座户外猫咪主题生态乐园，坐落在龙吟湖的湖心岛上。这个地方原本和采煤塌陷地综合治理有关，经过生态修复之后，现在变成一个有湖、有露营、有文创、有猫咪互动的休闲空间。岛上啊，有200多只猫，还设置了不同功能区的主题区域。游客可以上午撸猫打卡，下午露营休闲，把看猫、陪猫、卖猫咪周边，享受自然串联成一套体验。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啊，第一个反应是，原来猫咪真的不是宠物，它也可以变成一座城市的文旅名片。因为对很多人来说，猫的吸引力不是很强烈、很刺激的那种，而是一种很柔软的陪伴感。你看到猫慢慢走过来，或者它在旁边打呼噜、晒太阳，那种感觉会让人不自觉的放松下来。我自己家里有招财进宝，所以我太懂这种感受了。有时候工作忙，脑子里装了很多事，但只要回到家，看到进宝用他那一双蓝蓝的眼睛看着我，或者是招财虽然看起来很高冷，却总是默默的陪伴在我身边，我就会觉得整个人好像被拉回生活里了。猫咪很神奇，它们不一定会热情的扑上来，也不一定会按照你的期待回应你，可是它们啊，只要在安静的存在，就有一种治愈感。所以当报道里游客说毛茸茸的东西最让人治愈，摸猫的时候会觉得开心愉悦，我其实相当能理解。这几年啊，不管在深圳还是我平常有做内容接触到的宠物人群，我都能够明显感受到大家对宠物的需求已经不是只养一只猫这么简单了。以前我们讲养猫，可能关心的是猫粮、猫砂、猫窝这些基本用品，可是现在越来越多人关心猫咪的情绪、空间、互动、健康，也开始希望在日常生活之外能有更多宠物友好的场景，比如宠物友好的商场、餐厅、露营地，甚至像趣喵岛这样把猫文化和文旅体验结合在一起的地方。这背后其实反映出一个变化，宠物已经不只是家里的成员，也正在成为城市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当然作为猫家长，我也会比较谨慎的看这类猫咪主题的空间，因为猫和狗不太一样，狗狗比较适合户外活动，也比较容易和人产生及时的互动，但猫咪对于环境的变化、陌生人的接触、气味、声音的都更为敏感。所以我看到报道里提到的趣喵岛的猫咪有专属的健康档案，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因为猫咪相关的文旅体验，如果只是把猫当作吸引游客的打卡道具，其实是不够负责任的。真正好的猫咪主题空间，应该同时考虑游客体验和猫咪福利。
0: 一多年坦白小咪了起足，奇妙岛的文旅体验，如果在 TPU 聪明 但我妙公给此

0: 之一刚过去一年呢，可去一手问到一种软脑的批判稿，能从家庭地位的小空间延伸成一撮上市的文理名片。但系小米的观察唔仅停留啊，或者卢庙打卡的热闹场景后，作为长期从港从未服务的潘崇师，佢唔仅只看到游客的开心，反而注意到庙功夫里一只一多年容易忽略的细节。毕竟你从未见之外行的人，从来唔系只系把庙功当成吸引流量的打卡套器。将来你阿等继续来谈小米的分享。
1: 猫咪有没有足够的休息区域？有没有可以躲避人群的空间？互动的时间会不会过长？健康的状况有没有被持续观察？不同性格的猫有没有被安排更适合它们的区域？这些问题可能一般游客不会第一时间想到，但作为养猫的人，尤其是做半宠和宠物营养相关服务的人，我会特别在意。因为宠物经济要走得长久，不能只靠可爱两个字，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一定是既懂消费者也尊重动物本身的服务和产品。而这次啊，让我特别觉得有意思的地方是，它不是只做了一个猫咪乐园，而是把喵经济做成了一条产业链。报道里提到，甲汪还是全国知名的猫砂之都，2025年当地新型的植物猫砂产量达24万吨，占全国市场比重超过 37%， 也就是说每三袋猫砂里有一袋可能产自甲汪。其实这个数字相当惊人，因为对于猫家长来说，猫砂是一个日常不过的东西。我们每天铲猫砂可能只是想这个猫砂结团好不好，粉尘大不大，除臭行不行，猫咪喜不喜欢。但是啊，你仔细想，一袋小小的猫砂背后其实牵扯到原料研发、生产、检测、物流、出口，甚至环保趋势。像报道里面说，当地企业生产的是天然植物猫砂，以豌豆纤维、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材料，有绿色环保、可降解的特点。还有企业正在研发功能性猫砂，可以通过猫砂变化来提示猫咪尿路系统的疾病或是身体 pH 值的情况。这一点啊，我作为猫家长真的很有感，因为猫咪是一种很会隐藏不舒服的动物，很多时候它们身体有点问题不会像人一样主动表达，尤其是泌尿系统对猫来说很常见，也很需要早发现。我自己平常照顾招财进宝的时候，也会很注意猫砂盆的状况，比如尿团突然变小、次数变多、气味异常，或是猫咪频繁出入猫砂盆，这些都可能是身体在发出信号。所以如果未来猫砂不只是清洁用品，还能成为某种健康观察的辅助工具，那其实就很符合现代人养猫的需求。因为现在大家养宠已经从买一个能用的产品，慢慢变成买一个更懂宠物、更懂家长焦虑的产品，也是为什么宠物用品研发越来越重要。以前大家可能觉得宠物用品就是猫砂、猫粮、猫窝这些基础东西，但现在消费者会看更细，材质是否安全、设计是否符合宠物习性、使用起来是否方便、有没有健康监测功能、是不是环保、是否适合多猫家庭，这些细节都会影响一个产品能不能被长期使用。所以从徐州甲汪的案例里看到的不只是猫很可爱，而是一个地方如何把自己的资源优势转化成新的产业机会。当地有玉米、大豆的原料基础，有植物纤维供应的优势，徐州又有公路、铁路、水路等物流网络，可以帮助产品快速辐射全国、出口海外。再加上文旅端的去庙岛，把宠物友好变成城市空间的一部分，就形成了从生产制造到消费体验的链接。这其实给我一个很深的感触，宠物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单点生意，而是系统能力。一座城市如果要发展宠物经济，不只是开几家猫咖， 也不只是卖几款猫砂，而是要看它有没有供应链、研发能力、品牌意识、文旅场景，甚至有没有对宠物友好的公共空间。对我来说，因为这几年一直在做宠物内容，也开始更深入关注宠物用品和宠物生活方式，我会越来越觉得这个行业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一边很生活，一边又很产业。生活的一面是我每天给猫铲、猫砂、喂饭、陪他们玩，观察他们有没有开心。产业的一面是这些看似细小的日常需求，正在慢慢的长出研发、制造、服务、文旅、出口和品牌。报道里提到，2025年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已经超过3000亿元，其中猫消费市场规模达到1520亿元。这个数字背后不只是大家愿意花钱，更是大家愿意把宠物放在自己的生活规划里。我觉得这就是喵经济真正有力量的地方，它不是单纯利用人们喜欢猫，而是把这种喜欢延伸成更好的产品、更舒适的环境、更专业的服务，也延伸成一座城市新的发展方向。当然，我也希望未来无论是猫咪主题乐园还是宠物用品企业，在追求产业发展的同时，都能把动物福利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因为猫咪带给人的治愈感不应该建立在猫咪本身的压力之上，真正好的宠物友好不只是对人友好，也要对宠物友好。对城市来说，宠物经济是一条新赛道，对企业来说它是一个新市场，但对我们这些养宠人来说，它最终还是要回到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我们的毛孩能不能因此过得更舒服、更健康、更能被理解。所以从一袋猫砂到一座猫岛，从一只小猫到一条产业链，我看到的是宠物经济正在变得越来越立体，而这些变化也让我相信未来的宠物行业不只是卖萌经济，而是会越来越走向专业化、品质化和生活方式化。也许有一天，我们提到一座城市，不只会想到它的美食、风景还有历史，也会想到这里对宠物很友好，这里有好的宠物用品产业，这里的人和动物可以一起把日子过得更温柔一点。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又有料，
8: 散发有蜜桃，
7: 有蜜散发，
8: 有亲密散发，有故事的散发。
9: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的《人间有蜜散发》，我是主持人苏怡。台湾建筑设计师曾妮参加东方美好设计师光人，其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一更兴趣，也经常离开在方各地的名胜古迹寻找设计灵感。曾妮话，佢去台湾的时候，就曾经在古色地碑五四百看到西安太行山寺的名，还有离开唐太长安三太一景场之一。记得从隋唐流传下来的建筑文样，曾经五四百出现了海几个设计超高地碑。但是一百企业天意之下，见真能真正明白做物嘅话，只看得来中国钱。整年年初话，佢想做一支以太行山寺嘅风为主题嘅设计，把自家舞蹈位、宽道位、躺道位所有中华文化嘅细节都装入去设计地碑，让更多台湾嘅后生人能通过佢哋作品感受到来自大陆古寺嘅温度。将来你还得一下来谈台湾设计师曾妮的分享。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设计师曾妮，今天想带大家走进西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大兴善寺。很多人来西安啊，第一个想到的是兵马俑、大雁塔、城墙。

这些景点都很壮观，很有盛唐气象，但大兴善寺给我的感觉不太一样。它不是用宏大的场面震撼你，而是用一种很安静、很沉稳的力量，慢慢让你靠近西安这座城市的内在。大兴善寺就在西安小寨附近，外面其实是很热闹的城市街区，有商场，有车流，也有很多年轻人。当我走进市门的那一刻，感觉就像突然从现代生活切换到另一个时空。外面的喧闹被留在门外，里面是红墙、殿宇、古树、香火，还有很多慢慢走路的人。作为一名设计师，我参观一个地方时，会很自然地看着它的空间秩序。大兴善寺的建筑不是那种一次把所有风景都摊开来给你看的设计，而是沿着中轴线一层一层往里推进。你从山门进来，经过殿堂、院落、树影，每一步啊都像是在把心里的杂音慢慢放下。我觉得这就是古代建筑很厉害的地方，它不只是盖房子，而是在安排人的情绪。你走得越深，心就越安静，你看得越久，越能感觉到这个地方不是为了热闹而存在，而是为了让人停下来。大兴善寺的历史也非常深厚，它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晋时期，原来叫做尊善寺，后来隋文帝兴大兴城，寺院位在晋善坊，所以更名为大兴善寺。到了隋唐时期，这里更成为长安非常重要的佛教活动中心，也是当时重要的译经场所之一。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哦，1000多年前的长安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来自印度、西域以及各地的高僧、学者、信众都曾经在这座城市交流思想、翻译经典、传播文化，而大兴善寺就是那段文化历史交流里很重要的一个现场。特别是唐代时期，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高僧曾在这里传授密教。站在这里，我会觉得这不只是一座寺庙，也是一座文化的桥，它连接了古代长安与世界，也让我们看到西安不只是帝王之都，更是一座思想交汇、文化融合的城市。我自己来自台湾，对庙宇文化其实很熟悉。台湾的庙常常很热闹，有阵头，有香客，有地方生活的气味，是一种很有人情味的信仰文化。可是啊，大兴善寺给我的感受比较内敛，它不喧哗，不急着表达，而是静静的在那里等你自己慢慢感受。我在寺院里最喜欢的画面是阳光落在屋檐和树影之间，红色的墙、深色的木构、金色的殿宇，还有香烟慢慢往上飘，那一刻其实很有设计感。它的美不是华丽的，而是时间堆叠出来的，每一个比例、每一个转角、每一段路径都让人感觉到一种庄重又平和的秩序。如果你来西安啊，我很推荐你把大兴善寺放到行程里。它不一定是最热闹的景点，但它适合慢慢走、慢慢看。你可以不用急着拍照，也不用急着打卡，就安静的在院子里站一会儿，感受这座千年古寺留给人的平静。对我来说，这趟大兴善寺之行不只是参观一个景点，更像是一次和时间、空间、文化的对话。

0: 塞又有料，
1: 神番又蜜桃，
0: 有蜜神番，
1: 有亲密神番，有故事的神番。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蜜神番》，我是主持人苏怡。一度长期海自国泰流发展的台报，一七年度特别关注泰流农药的前景变化。大家你出发现今日的泰流农药，早期见唔系传统印象当中的靠田施肥的模样诶，实施技术智能管理，正好给本田间体台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今日我探访的你系位于四川成都强拍钢铁的一间单体使用权工厂，唔用山林一路，唔靠广袤田地。还没比给智能插电的部分蘑菇也能够实现工厂化流水线的生长，而你从群众实现培育到广造温湿土精准调控，实施技术覆盖森林生态，一道道蘑菇和稻城栽培加上你蓬勃生存，曾经你可以和天地外生存的农产品今日和山推化工厂地部完成了前链条的生产，燃烧全球。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3: 走进这家食用菌工厂的接种车间，自动化接种设备正将培育完成的菌种快速接入培养瓶。接种完成后大约80天，菌丝长满瓶体，满载菌丝的培养瓶会沿着跨楼层自动化输送线进入培养车间。为了模拟蘑菇的自然生长环境，车间内部均为数字化管控，光源、制冷、新风、喷淋系统全部联动，针对每个工坊里不同的品种，个性化定制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光照方案。工厂技术部负责人杨君林：
4: 因为我们自然界中的光的话是呈现一个红橙黄绿青蓝紫的各种光谱，不同的蘑菇对光谱的一个敏感程度的它是不一样的。像我们的蟹月菇的和我们的白玉菇的话，是对蓝光是最敏感的。蘑菇的话喜欢潮湿环境，你可以再想象一下，在一个秋雨过后，我们走在森林里面，路边是不是都是要那种小蘑菇？所以的话，我们也是会对它进行一个大自然的一个模拟这样一个生态。15度它是最适宜它生长的。
3: 栽培车间里的蘑菇共有14层，杨君林告诉记者，这样能够更加高效地利用土地。
4: 这个房间的话现在是接近190平，像这样的房间的话我们是一共是有90个，它进来一批蘑菇再出去需要20多天，全年满产的话这能产出3.5万吨。
3: 采收包装完成的鲜蘑菇随即进入市场，其中60%产品通过外贸渠道销往海外。公司负责人冯亨告诉记者，目前菌菇产品已经出口到57个国家和地区，每年大约有2亿朵蘑菇从这里销往全球各地。
5: 我们主要是依托这个成都国际铁路港，可以用他们的这个班列全冷链来进行运输，到达这个东南亚大概是7天，到达欧洲大概是30天。
3: 这座智能化食用菌工厂也是当地农业转型发展的缩影。成都市青白江区农业农村局薛长华：
6: 我们的农业逐渐向工业化、智能化发展转型，通过气象、虫禽的监测设备有效地捕捉相关数据，并通过我们的生物防控、补充有机肥等方式，然后有效地提升我们农产品的这个品质。

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由米神发给前部内容，欢迎下周并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由米神发，非常节目的完整内容，两汤节目的精彩片段。将来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爱爱钻木卡，
4: 卡单是我会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尖的羊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的。
5: 明麦祖宗田啦，梦梦祖宗田啦。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钻木卡。

0: 所以以前的客家乡亲欢迎收听神珠之声，我是主持人费清。而一时段后是爱二周末跨时间里哦，我等落去带你转人生。今日首先哦，我等人我和节目当中邀你一起落去赤脚人生，谈五跨人讲五跨事。接着下来是客家语文选诵，邀你听下落去谈家乡的歌五跨的事哦。今日上午好，最近每年爱澳洲木块里头主要内容，除配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听众朋友，能做的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爱澳洲木块，就做的同步收听或者系回听完整的节目同精彩片段。接下来，大家等一齐进入到今日的爱澳洲木块的节目当中去。犯法的套路，最终也是钻木卡的路。
1: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爱钻木卡，
2: 但钻人上。
0: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我们来去谈吴宽人讲吴宽事。

听众朋友，欢迎来去听吴宽言讲吴宽的事哈。今晚日我哋同一齐来去认识喺珠海嘅台上朋友叶飞尘。叶飞尘出生喺台湾彰化，今下年系铁桥综合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珠海铁桥研究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早期嘅铁桥公司系一家传统嘅家族企业。叶飞尘接手以后，以太岛发福的推行严格标准化的生态管理模式，把企业带入一个前线的发展阶段。后加的积极推动同埋运筹下败，铁桥公司成功的实现了公开发行，成为上市公司。佢也由此完成了从一名职业管理者向企业主要股东的法律转身。继续下来，我哋继续听听记者收尾嘅报道，一齐来去认识一位资深台商连坦奇跨越海峡嘅创业故事。

叶飞成出生在台湾彰化，今天是铁桥彰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珠海铁桥高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早期的铁桥公司是一家传统的家族企业。叶飞成结束之后，他也到客户的推行严格标准化的生态化管理模式，将企业带入了一个前线的发展阶段。他也会积极推动以运筹帷幄下，铁桥公司成功实现公开发行，成为上市公司。他也由此完成了从一名职业管理者向企业主要股东的法律转身。今天的节目，小弟等一下来去就业为资深台商，谈一下他跨越学校的创业故事。

0: 时光回溯到21世纪初，一批神态好朋友之后，曾经去台湾嘅一家企业工作。随着时代嘅发展，金明最近感知到嘅广东珠海未来嘅发展前景，当中所蕴含嘅其他投资机会，为了寻找企业进一步拓展嘅空间，佢决定跨越海峡来到泰留实地考察。
1: 25年前，我们就开始在大陆各地的考察，寻找我们投资的地点，从华北、华中、华东到华南，最终就选择华南地区，发现广东省企业呢是台商这个聚集最多的一个省份，特别我们的下游、我们的上游的工厂商也都在广东省。我们发觉珠海市呢整个基础建设非常好，同时珠海市的整个地理位置跟它的这个治安、安居乐业、宜居、宜治、宜创业的地方，我们就希望能够在这么一个有水准、这么一个好的一个地方来投资，是当时是以基于这个地利、天时、人和而来选择的。
0: 2001年，一批从水岭铁桥工业正式集建珠海，尤其以苏富哲创建，并且是担任珠海铁桥交银公司董事长。多年来，企业主要从事交银资嘅研发、生产与销售，甚至涵盖生产交银资、交银制品、包装材料及相关辅料一道。在产品配置方，珠海的企业优势为企业提供的其他的便利。
1: 我的企业生产的原料，最主要是工业厂商，上游的那个 PVC 胶布，在广州的以及在中山的那供应，所以等于说我的工业厂商在广东省，那么同时还有一部分的原料要从台湾进口。之外有一个九州港，这个港口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国际贸易港，从台湾出口原料到珠海来，大概2天就可以到我的工厂。未来我们要转型升级，从外销型转为内销型，所以市场势必要以珠海市为中心，然后延伸到这个深圳市、东莞市、惠州市、广州市跟中山市，这五个市，将来这五个市的供应链，我们珠海厂可以完全全部的供应，需要的产品，其他的市或者其他的省，我们再另外开拓第二个厂或者第三个厂。

0: 除非为完善的产业链，良好的交通网络，也是切发展的基石。虽然广珠澳大桥的通车，珠海与香港、澳门也本紧密的连接压在以下，为区域经贸往来产生了停飞的依格，对于二次超级工程带来的红利，也非常也有等切身的体会。
1: 这个港珠澳大桥一通之后，相信也因为经贸往来的频繁，对我们的业务呢非常正面的一个成长跟增加，所以港珠澳大桥是对我们的业务上啊，这个市场上有正面的帮助，这是我们得到港珠澳大桥的一个利基。
0: 在珠海沉港的二十多家水业单位，也非常不单止用心经营管理等自家的企业，还肩负着另一项重要的使命，充当珠海与台湾两地交流的实质与桥梁。多年来，一致力于以台引台，积极推动两岸海民间企业文化交流等多领域的深度融合。
1: 我也从台湾引进、介绍、推荐不少的台资企业到国内来投资，不管是民间企业、文化、教育的交流，我都是非常的用心的去扶持啊。特别我们现在在这个珠海的横琴自贸区，我们现在要盖了一栋独特的横琴台商总部大厦啊，将来我们要把所有的目前在国内的精英的台资企业啊，甚至目前岛内的一些大企业，希望能够在珠海这边设立一个总部，在采购总部、研发总部、市场总部，我是正在引进这些这个企业过来。
0: 作为一个台湾企业创业一档上市，珠海正奋力奔跑，建设拥有台湾企业的创台历史建议，致力于打造台湾企业创业门户枢纽。珠江后是按黑线上市，同日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典范，一片充满活力的热土，也为广大的港澳台同胞共享发展红利提供了坚实保障。回顾台湾企业各城市的协同发展，也非常满怀信心的描绘出了一幅宏伟的蓝图。
1: 香港是国际的金融中心，澳门是国际的旅游中心，那珠海呢，也是旅游宜居宜住的一个地方，深圳为科技中心，东莞为生产基地，所以各城市的特色性、功能性，加上粤港澳的交通网站，这地方的经济发展跟人脉一定是非常有前途的。所以呢，现在台湾的很多青年甚至这里就学、就业、创业，都一窝蜂的已经广东省争相恐后的分享大陆的发展机遇。年轻人是他们未来的发展的基地。

0: 冤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一肥相，患难逆胜。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2: 听众朋友，欢迎进到神州之声《爱爱中华》节目。就在下来以后，我哋现停定几则收尾嘅报头，来去分享专题节目《一光同闪，麒麟传前》，香港客院队嘅焕发英雄。

客家人一大半称为系中原移民南土的名字，此名称以来留守千几两年，也有一记人丁海路落脚阿在香港的村落与习俗，今年带来相遇，也带来一身的本事。客家麒麟同客家武术就是其中最具标志意义的两项活动。麒麟是武，意义等上水与团结，勤脚生风，成就等保家与自强。今天的节目就带来人介绍到香港理工大学的刘建尧博士，就以对身体记忆的细节度位，以及人文创的文化认同。

0: 其实也可以说是一个巧合，就是因为我毕业以后，就是当时候我的老师麦金森教授，就是他接了两个项目，一个是有关香港的客家麒麟，然后另外一个项目呢是有关香港的客家武术。那所以呢，就是因为我老师接了这两个项目以后呢，就是我就开始了去考察，就是在香港的客家麒麟，还有客家武术的历，还有的一个历史，还有文化，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起点，我觉得是蛮有趣的。
1: 就是有老师的那个指引是吧？
0: 对，没错，就是他接的一个项目，然后让我有机会去考察这两个方面的一个文化。之前其实我也是，不懂，也是没有关注过。然后呢，我记得最好玩的一件事情是，其实我在接这个项目之前呢，就是这一个我们所说的一个广东的一个约绣文化，就是我主要的一个印象是这一个狮子，所以呢，我还不知道有麒麟，所以我是接了这个项目以后，我才知道香港会有一个客家麒麟的一个文化，然后去慢慢去在这一个方面呢，就是花的一个时间就比较多了。
2: 从一从口口说法，廖博士行以嚟客家麒麟与客家武术嘅世界。由于时间系呢度嘅掌管人间复杂，乃至系普通市民对脚下一片土地嘅客家特色，真系是也未必系熟悉。那么今日当然仍然讲起客家武术，而系喺当人咩防身包家威嘅起义模。今日嘅掌管后生人三期见面，你呢究竟系乜嘢呢？
0: 这一个方面其实很，他的一个非常重要是要看这一，就是他这一个练习的人，他的一个心态是怎么样。然后在我做这一个方面的一个考察的一个时候呢，主要会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他们希望去锻炼身体，然后他们对一个武术这个方面是感到兴趣，所以啊，他们就会其中一个选择就是练这一个客家武术，这是第一个。然后呢，另外可能会有一些学校团体希望通过武术的一个方法去承担了一个教育的一个功能。那所以呢，有一些学校或者是团体就会邀请一个我们所说的客家武术的传承人，然后去教小孩，然后希望呢，他们在一个武术的锻炼之内就可以去培养他们的一个品德行为等等的。然后呢，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有一些人因为他是客家人，他同时喜欢武术，所以呢，他们就希望去找一门客家武术来练。所以这里呢，就是涉及到了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法去建构他们的一个身份认同。主要就是这三个。

0: 贪恋身体以物欲人，情见认同三种的心态，在杀出无数和基本业的不同面向。而客家人常讲的文武不分家，麒麟乌本身就表达了不少的武术弟子，比如讲马扑、神法。中国的客家社民爱把武同乐武加到硬件面呢，而背后又表达客家人有什么样的性格呢？
1: 这一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因为我在做相关的一个考察的一个时候了，这个确实是这一个我们所说的一个客家武术，然后还有一个客家麒麟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之间呢是一个沟通的一个情况。那所以我去做这个口述的访问的一个时候呢，大部分的一个老师都会跟我们去说，就是客家麒麟、客家武术是连在一块的。这个原因是如果从一个客家麒麟作为一个主体去看的话，武术的一个锻炼承担了一个体能的一个训练，因为我们知道要去武麒麟的一个时候其实是很耗体能的，那所以呢这一方面的体能的一个训练在从前那个时候就通过武术承担了这一个方面的一个训练。那如果呢我们把这个焦点呢放在武术的本身的一个时候，通过客家麒麟作为一个方法

0: 发明，通过不同的元素再进行一个整合。
1: 武为麒麟大帝，麒麟为武争宠，大家先明白武同武，精神一股所谓。那么到会见本日，先将阿彩繁华都市的男篮后同热篮后，今日嘅孩儿通过跳麒麟练武术来确认危险蔓延。F 零零同感，可见本日究竟意味着乜嘅呢？
0: 这个我觉得非常核心的一个部分是有关一个文化认同的一个问题。打比方来说，我们今天会有一个非遗的一个概念，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所以呢，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有很多不同的一些项目，我们通过这一个项目，我们会理解到有关中国的历史以及文化。所以同样的，就是为什么就是今天还会有人再去练这个客家麒麟或者是客家武术了，就是通过这两个元素，我们可以知道就是有关客家的一个文化，同时知道就是中国历史以及文化的一个面貌。因为呢，我们怎么样也好，我们都会发现我们有一些几个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谁，我们怎么来的，然后我们怎么样去发展到今天的一种状态。所以呢，客家麒麟、客家武术就是成为了可以去解答这一些问题的一种答案。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的实践，我们知道客家文化它的一个特点，再从客家文化我们可以知道了中国历史以及文化它的一个发展。
1: 客家文化发展是观看可以做传世，而今本日坐下在刘博士课堂上的这道并不是客家人，当我们香港本地的后生人天一辈从麒麟以武术度的看到这个城市的景，会是用文用的情形呢？
0: 一般来说因为我们会有公共课，然后我们的一个公共课就他们其中一个类型的一个必修课是跟中国历史还有文化是有关的。那所以呢，有了这个机会的一个时候，那我就可以把我的一个个人的考察的经验跟同学进行一个分享。那所以呢，就是他们来到我的课的一个时候呢，他们不一定知道什么是客家文化，但是呢，经过课堂的一个分享之后，他们就对客家文化呢就有一定的一个理解。打比方来说，从一个客家麒麟或者是客家武术，我们知道香港的一个文化，从中我们就可以更进一步去谈到了香港的客家文化从哪里来，惠州、广东。那所以呢，就是更让同学可以知道哦，原来香港的一个文化跟我们所说的一个广东地区的文化的一种互动。

0: 从2021年出发，其联谊互说成为廉价集体艺术群伊丽丝的答案。伊的婚姻同也跨越了深圳河和台湾区的城市之间流通，和香港与深圳东莞非洲之间同样的客家企业有点要蛮样的互通呢。
1: 就是打比方来说，就是我是在2016年那个时候呢开始做这个客家麒麟的一个项目，那所以呢当时去采访一些香港的老前辈的时候呢，有部分的一个老前辈就会在深圳，然后还会在东莞，然后去教这个客家麒麟。然后呢就是我最近呢去在做一个门派的一个研究，就是东江周家螳螂拳。那所以呢东江周家螳螂拳呢，就是他在惠州，然后还在东莞呢都会有一些学生。那所以呢从中我们就可以看见了，通过客家麒麟客家文化，我们可以得到了不同地方板块的一种连结，就是加强了我们所说的香港跟内地之间的一种文化交流。
0: 从香港到深圳、东莞、惠州等内地城市，同样的企业和议题开始深入，但你也各自成长。而当我们仍把目光放在传统本身，刘博士作为一名身处历史与哲学背景的学者，有其独特的态度。有人讲传统是老古董，应该以博物馆，但你何解眼角度为麒麟同巫术是法呢？
1: 如果我个人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们应该要对中国历史以及文化要需要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这个是我个人本来的一个态度。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打比方来说，我最近在上课的一个时候跟同学，就是有一个同学去问我说

中国的文化它为什么没有中断，然后呢就是我当时候的一个回答，就是因为我们其中一个板块我们很注重书写，所以到我们今天我们还可以阅读我们中国的一个古代的典籍，通过这样的方法我们知道中国文化的一种发展的一个过程以及脉络。所以呢客家麒麟也好，客家武术也好，它也是文化板块的当中的两个元素，所以我们通过这两个元素的一个时候，我们是可以直接通过身体的练习的一个方法，我们可以体会到中国的一个文化的它的一个特点，以及它在不同的一个时间点当中它承担了怎么样的一个功能，对社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那所以呢这一个就是我在我的一些书里面就谈到它是一个活态的一个传承，通过这个项目我们更能体会到中国文化的一种魅力。

麒麟师傅勤脚神风，从了解姚博士的讲述度诶，可能亦读到嘅系普法嘅客家史。佢虽然先民土海而来，去香港落铁成建，佢以身体为志，以传承为别，把阿人而系万人生起嚟每一辈嘅史诗与停药。今日麒麟唔再只系祠堂前辈嘅礼仪，武术也唔只系防身嘅技艺，佢哋而系后生人确认来处嘅答案，系香港人内铁同人同人嘅见证。更是可以就以实验室、就以课堂、就以正文的发展人的传统。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物跨年物跨事就先同分享到嘅哟。如果想我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糖客户端来，搜索爱爱进物跨，就做的回听完整的节目，或者系点糖精彩的片段。难做的可原糖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通嘅。嘅集第下来可以数后堂嘅稿条过后，我等人将会进入到客家语文选诵嘅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听众好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爱爱转五花》。今集的下来时间啦，嗬，我哋今年有请到记者收尾，同大家一齐来去探家乡嗰个五花戏，乡下来去感受客家曲艺嘅渊源同到魅力。
6: 中人文明同华南体制嘅教育。

0: 传统意愿同现代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
1: 传统客家山歌是客家先民留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客家人可以长期生产生活当中积淀的宝贵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客家文化的重要标志。客家山歌继承同发扬的诗经、楚辞以及汉乐府民歌的优秀传统，后来随着客家人由北向南的迁徙，尤其是吴山歌曲以及土著居民歌谣的进化，在内面送出传统客家山歌。床头大狗床米火，欢迎收听。
2: 因为暗部来去上下山土，忽然听到十分多人吵吵闹闹，我们都唔点咩看戏啊，还咧看沙插旗。我走前去看热闹，哇，走啊前张地带。

两公婆和安多你面前和给吵事。其实啊，给男的呢却想给老婆安不中负担不起。给男的讲你爸给啊，你中子给中是穷三街给村呐、啊、你中到安多是欢喜了，爱多爱多欢喜给你呢。你年年给添点事，就年年给苦啊！哎，俺今年一年是大单了，挨到挨到大单给死呢。这个老婆一谈，嘿呀，你搞暗的吧？哎呦，好像是有数位就用，马上就费劲的一数，最少。

嘿，木兄开家啦，嘿你吃草给，有海燕上燕西负担重哎，给老公唱到啊，嘿嘿，也有点把套理哦，但是还能只怪给老婆，唔存了，要有话给老婆。一万你用自己用是也应该过呀哈，总是你爱帮点老公来哟，爱到爱到，你爱帮点来耶，你三寸的十八尺就过家的了啊，嘿，讨到你来是独爱所有，爱到爱到，独爱的所有。这个老婆啊，他那老公妈子个男师傅汤就用屁丝的口气就发给了，哼，有嘛人抢你做男人的按摩本事，你看人家娘般对待这个老婆，娘般关心这个老婆，连啊三两钟都不知这个老婆去哪了，你啊真黑。

0: 这男的谈到老婆啊，不讲道理哦，把有钱人家的太太，那想必是个，又有话给老婆，人家的丈夫是你心的骄傲啊，给爱来用好事来同人来比较啊，爱多爱多，人比个高哎，你看。
1: 骗人家相机是存老的有借给他嘛，看到你所用子，哼，爱心就孬哎，爱多爱多，爱心就给孬哎。这老婆啊，谈到老公啊，你爽快自个自尊心，这是免不得，马上就挖去。我没接到呀，你咱们先到哎。嘿，你人家个老公啊，晓得发财做太务给，总爱你，你就火转跳跳包子包哎。跟男的谈到呀，把火转跳这个穷乡都讲滚主意事，马上就争风相对去挖去。哼，你看俺王八呀。
0: 当初的五天是祈祷给你呀，爱风流潇洒是人赞哟，爱多爱多人。

想爱就爱，爱都唔得意。你讲就，你一讲就，你黑马个相貌，你黑马相貌呐？你男司马，你龙东姑，你猪八戒，你太监姑，你，我看到人呐，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那就在这面前相看起来你，我请你发表。前生

老娘奈何啊，莫相干，莫相干，从头打来就从你飞。嘿嘿，就引得太个哈哈太笑，这男的啊就拿那个五个人就转点度哎，这五个就边走就边吧，可你呢？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我是主持人费钱。接着的下来以后，我等于会进入到新义工太世界的板块。小老哥、小老妹，当时也会新义工哦，一起来去听故事、学童谣。
1: 派上唱童谣，开心听故事。
2: 小朋友，当心的新义工。我们也来谈
3: 新义工太世界。
0: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费钱，首先是老太姐家话，来是谈阿位各位细路哥、细路妹的人，用客家话来是讲一段寓言故事哦，哈。太姐家的哦，见他位小朋友在谈故事啊，吼，太多是都是用普通话来念，给我的呢客家地区的小朋友在那吼。爱好少自家的阿妹花，哈，好少我哋人咧客家花来，嘅我记得人咧用客家花来去念埋一条寓言故事哦，嗬，也听起来动摇踏实哦，嗬。而且你有啲小朋友客家花也系十分嘅赞啊，听嘅以后你会觉得相当嘅震撼，相当嘅神奇。嘅今晚也好，苏姐落去老人家讲故事嘅小朋友啊，喺我哋当宿舍嘅话，嗬，来自广东梅州嘅余凤凯小朋友带来嘅。绑罗皮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先。
4: 绑罗皮，老阿公中了一只罗皮，他对罗皮说，咋见中，咋见中罗皮，中的甜一滴下，咋见中，咋见中罗皮，中的太一滴下，等罗皮熟的，老阿公就是绑罗皮，他拿等罗皮一样的亲帮帮同老阿公喊老阿婆老阿婆咋见了天书帮罗皮老阿婆拿点老阿公老阿公拿点罗皮药诶亲帮喊起帮同老阿婆喊什么耶什么耶咋见了天书帮罗皮什么耶拿点老阿婆老阿婆拿点老阿公老阿公拿点罗皮药诶一下帮罗皮用力帮狠狠帮痛什么耶好四个月四个月咋见了天书帮罗皮四个月拿点什么耶什么耶拿点老阿婆老阿婆拿点老阿公老阿公拿点罗皮药诶一下帮罗皮亲帮喊黑帮同四个月喊四庙公四庙公咋见了天书帮罗皮四庙公拿点四个月四个月拿点什么耶什么耶拿点老阿婆老阿婆拿点老阿公老阿公拿点罗皮药诶一下帮罗皮亲帮喊黑帮同四庙公喊四老粗四老粗咋见了天书帮罗皮四老粗拿点四庙公四庙公拿点四个月四个月拿点什么耶什么耶拿点老阿婆老阿婆拿点老阿公老阿公拿点罗皮药诶一下帮罗皮亲帮拍罗皮痛诶再用力一帮罗皮绑出来耶太感人高高兴兴的把罗皮拱转不开始耶
5: 阿拉丁的神灯虽然小不过杜迪拜变得有太世界
2: 阿丁的故事虽然小不过杜迪拜也可以有太套理
0: 听众朋友，诶嘅绑罗皮嘅故事啊，嗬，系大家都十分熟悉嘅哦，吓，还改编成童谣嘛，嗬，拔萝卜，拔萝卜，嘿哟嘿哟，拔不动。诶嘅节目又嗬，而凤哥小朋友用客家话嚟去讲诶嘅绑罗皮嘅故事，也听起来十分嘅震撼哦，嗬。呢只故事咩说话俾我听啲哦，团结力量大。有条社话，一件事情只靠一个人系做唔到嘅，嘅太齐家人就好少齐心协力，而一齐穷下来去发力，互相帮助，嘅就能够做成嘅哦。 给家长好了好，一封给小朋友好老太才给你讲让我一个故事哦，是关于乌龟阿妈和蛇鳄的故事。
4: 乌龟阿妈和蛇鳄，乌龟阿妈真是喜事高的生人呢，其实分松心。乌龟阿妈把自家的卵埋在一个挂银币的地方，但是被法师发现了，法师把乌龟阿妈的卵全部摔破，乌龟阿妈变了个老头，不敢出声。法师刮胎，如果被法师发现自家，给自家出毛命的。乌龟阿妈伤心的走掉了，突然买东西跌在乌龟阿妈的面前，一看是一只卵，唔知得系咪人食嘅。乌龟阿妈喊咪块叫都冇人应，天用来盼头啊！乌龟阿妈暂时喜吃搞块卵，第二天把搿只卵孵出来。虽然唔知得生出来会系咩嘅动物，乌龟阿妈细心会把卵埋起来，竖喺搿只卵旁边。过了不久，乌龟阿妈躺倒下，不由想伤。乌龟阿妈一开始来一看，看到卵肚里钻出一条蛇鳄鱼，蛇鳄鱼挂在眼下，有两只菜眼珠，他对着乌龟阿妈讲：“阿妈，乌龟阿妈带着蛇鳄鱼生活和死同度的，盼望着蛇鳄鱼奄奄一息状态。”

好，听众朋友，以上啊哈，就系今晚嘅《爱爱综艺跨节目》嘅全部内容哦。主持人费青感谢你嘅收听。嘅除拍节目之外，也好，也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综艺跨》嚟去收听到更多精彩嘅内容。我等你喺天光夜节目当中再见咯、哦。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到底行》。咱《融合到底行》节目每一天早起七点首播，下播四点中播。欢迎使用手机来收听，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就当在线收听。也当个关注跨台海公众号，了解上届最及时的两岸资讯，甲两岸融合故事。今仔日的接内容呢，咱来到点关注。首先是资讯玻璃灾单元，来关注着大陆四部门到达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再来关注着为限地12年的商业街到达大陆的顶流景区，长沙河头老街转型突围的必备到底是什么？咱伫单集当中到底来关注。融合港的单元来关注到一位台湾的少年人，叫做廖武轩，因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所以学中国书。看见新大陆单元来关注到 AI 安装服务找到空散，主联主管部公布两项上届重要的成果。再来关注到大陆的蔡林丁骨安装显著是进展如何，各有什么款的难点，咱也伫单集当中到底来分享。好，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精彩继续。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出征立交翘楚歌，甲台化纤送归北。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欢迎回到祖行玻璃灾单馆，我们来跟您到顶这盘开港，来关注着根据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个部门联合来印发的关于加紧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并快到达2030年基本进行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到底来听报道。
4: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

0: 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1: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 95% 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0: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 1.9%， 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 1%， 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 90% 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 20%。此外，聚焦农业保险发展重点，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增强种植业农产品风险保障，促进养殖业保险规范发展，推动林草保险提质增效，支持地方特色发展，完善产品供给体系，推广农业保险加模式，逐步拓宽服务领域。同时，方案还要求优化农业保险运行机制，夯实农业保险发展基础，健全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等。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祖先玻璃在单元用来跟您斗阵做伴开讲，说了来这个话题，咱家北港来转向河北省的唐山市，当地这地有一条叫做河头老街。为先地十二年的商业街，到达现主持呢，一天的游客量要3万，挂对游客占比超过80%，代表上街著名景区。伊到底有啥物款专营突围的必备呢？咱就斗阵加入唐山，看当地安怎双向发力，来激化文路三甲北发展潜能。斗阵来听报道。
4: 大唐雄浑之声震彻天地，
5: 走进河头老街，唐风唐韵无处不在。300多名 NPC 角色扮演者遍布街巷，游客随时可能和大唐名士不期而遇，来一场穿越感超强的互动。其中一位扮演唐代高僧玄奘的演员，因其形神兼备的表演最近走红网络，很多游客慕名而来合影留念。
6: 玄奘法师最近挺火的，我们一家都很喜欢他。
5: 漫步在游客摩肩擦踵的河头老街，许多人想不到几年前这里还是另外一番光景。河头老街的前身是运河唐人街街区，2011年建成开放后不温不火，游客稀少。2022年唐山市丰南区决定盘活存量资产，在原有街区基础上打造河头老街景区。唐山市丰南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一级主任科员刘艳金：
7: 当时我们面临着一个选择，是推倒重来呢，还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改造提升。经过充分的论证，我们决定不搞大拆大建，而是通过微更新与这个敲插件的方式进行牢房新改，把文化作为景区的魂来塑造，让沉睡的资产在文化赋能中重新活起来。
5: 改造中，项目采取政府加国企联合投资的方式，以盛唐文化为基底改造提升基础设施。如今的运河两岸，唐风灯笼古风浓郁，各类仿唐建筑气势恢宏，宛如一幅盛唐画卷。在内容打造上，景区融合非遗表演、实景演出、 NPC 角色扮演互动等业态，注重沉浸式、体验式、场景化游玩体验。唐山河头老街景区运营总监邓强：
8: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我们就是把这句话落实到实处，将书本里边的唐诗、博物馆里边的文物、民间流传的非遗变成游客可以参与、可以互动、可以带走的体验。文化火起来了，游客自然就留下来了。
5: 开园至今，河头老街景区已累计推出100多种表演品类，每天循环演出2000多场，沉寂12年的街区被彻底唤醒。唐山河头老街景区演艺经理岳建宇：
9: 从演艺这块就是常来常新，一步一景。可能这周游客来的时候是这些场景、这些演绎，可能下周已经换了一批了。从 NPC 上来讲，我们一直推陈出新。你比方说从李白、杜甫、高适，接下来还会出现什么贺知章、孟浩然、王维，就是让游客一来，哇，河头老街又上新诗人了。
5: 除了好看好玩，河头老街景区的暖心服务也备受游客称赞。景区入口的13座暖心驿站，今年已免费送出雪糕超120万只，饮品超500万杯。前不久，景区又推出不满意全额退款服务，涵盖餐饮小吃、文创产品、汉服装造等，447家商户统一执行，13处退款点覆盖全景区。今年以来，河头老街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800万人次，同比增长55.79%，其中外地游客占比近90%，预计全年游客量将突破1200万人次。
10: 大家可以看到这么美丽的景区，感受都非常妙，非常好。
11: 大家的好评特别好，都说是3刷4刷，所以我们也想带孩子过来看看。
5: 通过文化和旅游双向赋能，激发文旅产业发展潜能， 河头老街的蝶变提供了一个鲜活样本。唐山市丰南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一级主任科员刘艳金：
7: 下一步了，我们将以河头老街为龙头，整合汤金运河丰南段沿线文化和旅游资源，重点推动乡村旅游、水上娱乐、康养研学、休闲农业等文旅加项目建设，延伸文旅产业链条，推动从景区旅游向全域旅游的跨越。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 909 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唔忘您的收听。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欢迎回到永和港的单元，我们来跟您到庭做伴开讲。我们来关注的是一位台青，叫做廖武先，因为对历史上界热爱，伊来到大陆这地求学。伊表示讲啊，因为认同家己是中国人，所以学中国史，也唔忘讲要较侪台湾少年人会当来到大陆，待伫交流当中来精进了解、深化经济。到底来听报道。台青廖宇轩出生于两岸婚姻家庭，他的母亲来自重庆，这份血脉的牵引让他对川渝地区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也萌生了在大陆求学的念头。台青廖宇轩，
4: 其实这个还是有一个跟我妈妈的一个谈话。我妈妈她就问我说，你以后想当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跟我妈妈说，我要当一个有意义的人。我妈就觉得很疑惑，什么叫做有意义的人？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讲，我说如果今天我可以跟一个台湾青年也好，重新给他讲一个历史事件，重新讲一个历史观点，哪怕能够让他听一下或改变一下他自己本身的一些想法或看法，我觉得这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3: 怀揣着对历史的热爱，廖宇轩来到四川成都就读历史系。四川厚重的巴蜀文化底蕴、丰富的历史遗存以及包容热情的生活氛围，让他很快在这里安定下来。在历史学习中，他愈发坚定了扎根大陆的想法。
4: 我在这四年的历史学习，我真正的爱上了我们中华文化，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在这四年学习慢慢就建立了自己的信念。就是因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你才会继续学中国史，并不是因为学了中国史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这个点很重要。你就是因为自己认同了，你才能继续读上去。就是所以这个也是我自己讲，就是读书这件事情。因为读历史，我们家人都觉得读历史的选择择业范围太小了，但是我跟他们讲的是，我其实就是为了读而读，并不是为了工作而读。
3: 廖宇轩时常参与两岸青年交流活动，他认为两岸交流不一定要做很大的事，分享真实的生活也是一种交流。
4: 就是两岸交流它不是很大的东西，我认为不是一个很宏观的东西，就是你生活中你就能遇到。因为我很喜欢分享自己的社交状态，我觉得我的台湾朋友他是很直观的，他能够看到我在大陆学习的成长的经历，也可以看到像最近我们拍毕业照，我们就会选那个簪花的毕业照，那么这种在台湾其实现在还比较少，那他就可以透过像我这样的在大陆读书的台湾学生，或是他认识其他的台湾青年，他可以去了解大陆现在的毕业照怎么拍呀，或现在的热点是什么。
3: 这次福建厦门之行让廖宇轩直呼亲切，深感两岸同根同源。他期待更多台湾年轻人能够来到大陆，用脚步丈量大好山河，感受大陆的发展与机遇，在交流中增进了解，深化情谊。
4: 哎呀，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体验，就是我去

那个这里有个妈祖文化广场嘛，那个文化广场的妈祖像，他看的地方就是那个金门妈祖宫。那么金门妈祖宫的妈祖像跟这边的妈祖像是隔海相望的，你就会觉得天哪，都是拜的一个神，然后看的是一个海峡，这就是同根同种。我就觉得这个，我就才知道哇，好棒哦！觉得在这个厦门，哎呦，我第一次来厦门嘛，我觉得厦门跟台湾很像，那亲切感就很浓，这样子。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出征立招翘厝甲，食台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点在手机啊顶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欢迎来到看见新大陆单元，来关注到是咱国家的矿业。可能真多人感觉讲，这个矿业离咱的日常生活是真远的，好亲像只是伫深山当中的一个重要产业。不离个呢，咱细细来发现，就发不离个，即摆你来观察，就当发现的讲啊，咱身边比如讲手机的芯片、汽车骨架、炼油炼气。还要讲一寡建筑的制作等等，咱生活当中真侪方面，拢甲矿产资源是有关系。所以讲，矿产资源也是咱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的物质基础。伊一方面呢，是甲咱日常的生活、民生保障上界有关系；另外一方面，佮甲国家发展大局、甲国家安全真有关系。所以讲，这项代志也是上界重要。到底人工智能的时代，安怎好将宝贵的矿产为地下，会当让咱的算法会当看到，转化成作是发展的对起呢？最近自联主管部就发布两项的重要成果，一项是智能电脑系统，另外一项是智能测控系统。到底因有当发现什么款的作用？咱现主席就带着中台记者视角，到底来了解。
4: 我们先来看智能填图系统。地质填图就好比给地下矿产世界绘制地质导航图，摸清地层构造、岩石的分布规律，是发现矿化线索、锁定找矿靶区最基础、最关键的前置工作。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所谓智能填图，就是把近百年地质人员填图的方法、经验和知识形成可计算的知识库，应用深度学习方法去发现地质对象的地质特征相关性，进而准确体现和表达地质体空间分布形态和展布方向相互关系。
5: 这个系统呢，具体怎么用呢？就是在出野外之前，这套系统就可以融合遥感、化碳、物碳、地形等多元地学数据，构建 AI 地质图模型，自动生成预研究 AI 地质图，帮助调查人员初步了解调查区内的构造、地层格架以及各地质体的空间展布特征，为项目野外踏勘和路线部署啊提供一个关键的参考。野外作业时呢，系统可以结合调查数据渐进时的更新地质图，指导发现肉眼未识别到的地质体，并通过科学规划调查路线，减少啊这个平均部署工作量，降低潜在风险，减少啊作业时间。而在成果总结与综合成图阶段，系统可以整合全部的野外调查数据，生成啊最终的 AI 地质图，协助地质人员开展成果的凝练以及重大的地质问题的发现，以及啊协助完成成果图件的编制、整饰与审定，有效提高实测地质图的精度，提升综合研究程度。
4: 如屈洪刚所说，智能地质填图是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深度融合的新型填图范式。这一系统的核心特征是在数据与知识驱动下，将空天地多元数据的智能融合利用 AI 地质图生成等技术嵌入地质调查全流程，对数据治理范式、野外数据采集方法和手段、综合分析方法、图件编制流程与成果表达体系进行系统性智能化重构。屈洪刚表示，过去地质人员跑野外要跑路线、判岩石、画界线、整理图纸，大量工作靠人工判读、手工编图，耗时长，在高原、荒漠这类艰险地区作业风险还很高。而智能填图系统相当于给地质工作配上了一个智能地质参谋，
5: 它能帮我们自动识别岩石，画出地层界限，探透地下隐伏地质体，一键产出各类地质图件和报告，还能自动完成图纸拼接、不同比例尺地质图缩编。依托海量地质数据和专家支持算法，就算是高海拔、沼泽、荒漠等人难开展工作的区域，它也能稳定干活，减少我们地质人员高危作业的这种风险。所以这套系统呢， 可以说是实实在在啊，把前途效率提了上来，识别精度啊做了上去，减轻我们一线人员的负担。对内啊，可以加快摸清我国地下的地质家底；对外呢，可以凭借多语言能力，把这套中国地质的技术的方案分享出去，帮助其他国家提升地质工作水平，推动啊全球地质数据共享。
4: 据介绍，这一系统已在青海、西藏、新疆、福建、安徽等省区广泛适用，并在摩洛哥、沙特、老挝、秘鲁、卢旺达、坦桑尼亚等国家推广应用。数据显示，系统的地质体识别精度总体超过 90%， 数据处理、综合分析与地质编图效率较传统方法提升 50% 以上，真正实现了提质增效。徐洪刚表示，这套系统依托我国20余年数字地质调查技术沉淀、10年智能化技术和系统自主研发而生。此次向全球发布，是我国践行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矿业开放共赢发展的生动实践。
5: 智能前途的研发与推广是基础地质调查工作适应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时代要求，更好支撑矿产资源保障等限制条件下的必然发展。它的推广应用不仅能有效提高地质前途工作效率，增强地质信息获取能力，提升数据集成与综合分析水平，更能大幅降低高海拔艰险区域的野外作业的强度和安全风险。该系统啊，对快速提升我国基础地质调查工作程度、深化地质国情认知啊具重要意义，也将向全球地质调查技术范式变革注入新的动力，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动全球矿业治理现代化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3: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咱是讲了这个地龄第一点多，所以来关注到第二项的成果，就是地龄采矿的这个系统。咱才讲为地对来采矿山，不是一项上个容易的代志。比如讲，个经历过这个基础的地质调查、矿山的勘察，含加主管的评级等等一系列的这代志。那是讲地质颠倒是完成上个基础的前沿的工作，也所以来呢，就来偷偷啊来速速返回来采的这个矿区。所以讲，地龄采矿的系统就是这个矿质的接棒手，伊到底按怎来发挥伊的作用呢？咱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4: 长期以来，传统地质找矿预测面临多重行业痛点，如地质、物探、化探、遥感等多元数据分散在不同平台，多套专业软件割裂使用，难以协同。人工从海量数据中识别微弱成矿线索，难度大，效率低。一个完整的预测评价项目往往需要数周甚至数月时间，难以匹配当前矿产资源勘查的高效需求。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此次发布的智能找矿系统可以推动地质找矿从经验驱动迈向智能驱动，实现在城矿带圈定找矿远景区、矿集区圈定找矿靶区、矿山身边部定位矿体，有效破解以往工作业务痛点。
5: 这套智能找矿系统不能凭空推测发掘出来，我们得先把家底数据喂给系统，像基础地质前头资料、地质矿产图，还有物探、化探、遥感这些探测得来的数据，它就会结合系统内集成的地质背景、成矿规律、矿床模型、预测模型等百万条知识图谱，以及200多个地质、重力、磁法、电法、地球化学、遥感等数据处理分析评价算法展开分析。使用者可以选用专家、自动化或者智能协同啊这3种模式，相当于一个超级的数据分析参谋，从而圈定找矿有利区、勘察靶区，生成3维地质结构模型、资源预测评价结论，顺带啊可以给出成套的图鉴和分析报告，为我们做区域布局、项目的部署安排、钻探布孔等工作啊提供这个决策依据。
4: 屈洪刚强调，没有这套系统不代表我们找不到矿，但有了这套技术手段就可以显著缩小找矿勘察范围，大幅压缩野外盲目勘察成本，缩短工作周期。原本需半年完成的预测评价工作，现在一周即可落地，助推全流程工作效率提升 60% 以上。屈洪刚说，以西秦岭金矿预测为例，系统仅用5天就能完成32个1:5万图幅的找矿多元数据处理和预测评价，快速识别并圈定金矿找矿靶区2处、找矿有利区4处，展现出规模化作

0: 作业能力。
1: 这套系统可用于金、铁、铜、铝、锂、钴、镍、铅、锌、铬、钾、盐、铀等固体矿产资源的调查、勘查与资源评价，并且在西藏、新疆、福建、陕西等省区的上百个矿产调查、区块优选、矿产勘查项目上广泛落地适用，不仅适用于地表露头区，还尤其适用于深部隐伏区、覆盖区。大家知道，我们找矿工作正在从浅表层向地球深部进军，仅靠肉眼观察和经验判断很难完成找矿工作。那么，数据及其信息的深度挖掘和提取啊，在其中啊就非常重要。这套系统可以说是当下地质找矿工作的智能驱动器。
0: 据介绍，该系统沉淀了中国地质调查局数十年找矿工作经验，实现了地质矿产大数据管理、知识管理、数据处理与解译分析、智能预测评价、找矿大模型等五大功能，可支撑找矿预测全业务流程的一站式闭环处理。屈洪刚表示，我国首次面向全球发布这套系统，将为全球矿产勘查智能化转型提供可借鉴的技术方案。
1: 这套系统攻克了基于空间大模型和智能体的靶区智能圈定，基于知识图谱的找矿预测大模型增强，矿产预测数据与模型一体化集成应用等系列关键技术，可以显著提升我国矿产资源预测精度和勘查效率，让找矿更高效、决策更智慧，为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提供有力技术支撑。同时，我们也已经与多个国家的专家开展相关的交流研讨，向全球分享中国智能找矿的技术经验，为全球矿产勘查智能化转型提供可借鉴的技术。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唔忘您的收听。

0: 立蕉翘厝角，食梨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欢迎继续回到跨境新第六单元，我们来跟您到顶这盘开讲。咱都家是来关注着咱国家采矿的这件代志，说了来来关注着咱中国人探掘的这条路。记者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中国载人定国计划呢是头头啊推进。咱国家稳拿大地新疆来设计模拟这个月球的长度。中国载人定国过程是按怎完成的？阁有啥物款的难点？按照计划，咱国家会大地2030年进程来定国，要来选拔者定国的航天官，阁有啥物款的要求？咱到底来听报道。
4: 1969年7月20日，人类在月球上迈出了第一步，但由于种种原因，第一轮载人登月在几年后匆匆结束。几十年后的今天，随着航天科技取得一系列新突破，可持续高效益地开展载人月球探测成为可能，重返月球，人类蓄势待发。按照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此前公布的方案，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计划先期开展无人登月飞行，并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为完成这项任务，最新研制的长征十号运载火箭、新一代载人飞船、月面着陆器、登月服、载人月球车等装备将在登月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立伟透露，目前工程进展顺利，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
5: 我们的登月的实施方案就是要发射两枚火箭，去把我们的孟舟飞船以及我们的揽月月面着陆器同时发射，到了这个月球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航天员进入到月面着陆器进行着陆，在月面工作完了之后再起飞，返回到月球的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乘飞船返回。
4: 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长征十号有两种构型，第一种带助推，主要负责将月面着陆器和登月飞船送入地月转移轨道，由于运送距离长，因此这个构型火箭推力也更大。为了优化空间站运营阶段的运营成本，长征十号还设计了另一种无助推的构型，可执行空间站航天员及货物运输任务。无助推构型火箭的一子级将按照可重复使用进行设计。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
6: 长征十号火箭目前处于出样研制阶段，开展了多轮发动机地面试车，两次气流点火实验，2026年完成了低空逃逸飞行验证，多项关键技术得到了考核。文昌配套发射设施同步建设，研制稳步进行，目标是支撑2030年前载人登月任务。
4: 新一代载人飞船名为孟舟，采用模块化设计，由逃逸塔、返回舱和服务舱组成，适应近地、深空等任务需求，主要用于将航天员送往环月轨道并返回地球。返回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和控制中枢，服务舱主要为飞船提供能源和动力。飞船的入轨质量大约26吨，可搭乘3名航天员。孟舟飞船目前已进入初样研制的收尾阶段，已开展了大量的地面试验和飞行验证，先后完成零高度逃逸试验、最大动压逃逸试验等多项关键技术实验计划，开展无人飞行验证。

0: 验证。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 载人登月的飞船呢，和我们用于近地轨道的飞船呢，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它因为要进行近月制动以及从月球返回地球，所以说呢，它要求的速度增量或者说要求的这个变轨能力是非常强的，一般是达到至少是1600到2000米每秒的这样一个量级。所以说呢，和近地轨道的这个飞船不一样，它要配备一个很大的一个或者说储箱很大的这样一个服务舱。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它这个两舱的构型呢，在用于载人登月的时候，就可以将3名宇航员从地球呢送到这个环绕月球的运行轨道，再安全的送回地球。因此呢，这样一个设计呢，就是说它的整个的重量不超过27吨，那就可以由长征10号运载火箭呢将它送到地月转移轨道。
0: 揽月月面着陆器重约26吨，由登月舱和推进舱组成，可将2名航天员送达月面，主要负责把航天员从环月轨道下降着陆月面并返回环月轨道。同时，月面着陆器也具有自主控制飞行能力。登月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具备一定的动力冗余功能来保证航天员的安全。推进舱主要负责完成着陆器到月球附近的近月制动以及月面下降的主减速。在从地面到月球的过程中，因为无法进行全过程直接的模拟，所以对天地系统和航天员来说都是巨大考验。杨立伟介绍，
2: 那么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想一想，它解决的是什么？地月的往返，再有在绕月轨道上的交会对接，那么再有精准的月球着陆以及起飞，还要解决在月球上的我们的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的一套系统，来保证航天员那么在月球上的工作，这一系列的突破和工作都要做到万无一失。因为在这个环境，我们是很多很多的工作是没有备份和救援的。
0: 此前，神舟20号舷窗遭遇空间碎片的撞击，出现裂纹，天地系统马上启动应急预案，发射了新的飞船，保证整个工程和航天员的生命安全。这样的过程也成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发展中的重要历史性事件。然而，这样的事件也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从地面飞往月球过程中需要承担的风险。
2: 大家可以想象，在38万公里的月球，如果面临到风险啊，那么它是有多么大的困难。所以呢，一系列的技术突破都要做到万无一失，这是需要我们的科技人员、工程人员所要需要去克服的。
0: 目前，我国第一批航天员已经在2025年10月完成停航停训，但是第二批、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已经入列。那么，对登月航天员来说，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如何才能当选？据透露，我国的登月航天员将从已经执行过飞行任务之中的航天员之中选拔，也就是说，需要先满足我国进行过空间站飞行的航天员要求，才可能有后续的入选可能性。同时，还要具备较强的操作能力、知识储备、熟练的飞行能力等等。杨立伟总结为2点：
2: 第一个，对于我们航天来说，要有非常优秀的职业素养。为什么？我们会面对大量的未知，面对大量的这个需要风险，在这个距离，所以要求航天员要掌握大量的基础知识，要有高超的操作技能，以及面对风险的这种判断以及处置。再有一个，那么要有很好的心理状态，以及对事物的判断以及决策的能力，这也是我们面对未知的这种环境所需要我们具备的。
0: 按照目前计划，我国将在2030年前完成载人登月，预计在2028年至2030年间，我国将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密集执行3次无人绕月验证任务及1次载人登月任务。
3: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融合到顶家全部内容啊，感谢您的播放收听，咱下一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1: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为。接下来一起看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
0: 10月1号至7号，《根脉中华》播出系列节目《秋染山河，人间皆画卷》，今天播出江西婺源黄岭晒秋。
1: 有声有戏单元，我们一起倾听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秦腔人生故事。
0: 非遗单元，我们要关注香料是如何变身藏香的。
1: 非遗单元，我们还要一起走入云南普洱，看景迈山茶林的熟与变。
0: 从北疆到川西，从高原到河谷，秋天的中国无需提拔，无需落款，山河自成丹青。我们热爱秋天，不仅爱叶落风轻的温柔，更爱这片土地南北迥异、万象蓬勃的样子。秋风落笔，山河成画，通过声音带领听众走进新疆喀纳斯、云南腾冲银杏村、广西龙脊梯田、江西婺源黄岭晒秋、徽州一线塔川村、广东韶关南雄帽子峰、福建三明桂峰古村落，感受烟火人间的秋日丹青，了解最美秋景背后的历史文化。10月1号至7号，根脉中华播出系列节目《秋染山河，人间皆画卷》，今天播出江西婺源黄岭晒秋。
1: 黄岭位于江西省婺源县，至今已有580多年历史。这座古村依山崖而建，千棵古树环抱，万亩梯田簇拥，自成一方世外桃源般的山居田园。受徽文化与独特地形影响，数百栋徽派民居沿山坡错落排布，绘就出一幅晒秋人家的风情画卷。这里是最经典的晒秋文化起源地，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乡愁体验地。2023年，黄岭村被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评选为最佳旅游乡村。
0: 黄岭地无3尺平，屋顶架晒变成了晾晒农作物的主要场地，当地将这种场景称为晒秋。眼下正值金秋时节，村民用竹匾盛放收获的红辣椒、玉米、南瓜、豆角等作物，摆上徽派民居的木架晾晒。五彩斑斓的晒盘与粉墙黛瓦相映衬，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光。
1: 黄岭村的美在哪里？它的独特之处又在哪里？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董倩、摄影师曹家祥来了解。
2: 我身边的这位呢叫曹家祥，他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他就用胸前的这个照相机，他敏锐的、细致的在发现着这个地方的每一处的美。老曹，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买的这个相机？
3: 我2014年开始买的。
2: 你买它的为了什么呢？
3: 我为了就是把我的家乡每一秒的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家乡多美，分享出去，把图片。
4: 黄岭村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地处偏远，山路崎岖，在建村500多年的历史中一直默默无闻，但仿佛突然之间这里成为热门的旅游打卡地。这里的一道生态农俗景观晒秋成为它的标志。
3: 就是原来是其实不叫晒秋，就是我们叫秋晒，就是把我们当地老百姓辛辛苦苦种的这个丰收的粮食、瓜果、蔬菜，就是把晒干容易储存嘛，就到错过其他季节拿起来吃这个东西。但是没想到现在就是把我们以前的乡俗并变成一种风景，另外还得了一份丰厚的收入。清的几毒嘛，
2: 也能卖是吧？
4: 乡俗成为风景，风景带来收入，曹家祥参与了这个过程。但十几年前，黄岭村也和很多村子一样，面临人走屋空、田荒、村散的窘境。
3: 因为当时这个山上那个交通也不便利嘛，是吧？没水，水比较缺，这个没有公路，没有电，这个教育啊，就是小孩上学啊，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看病啊、诊所啊都没有，那个时候都很少。 也所以大家都往那边打工了，好多房子就坍塌了，基本上这里就成了一个空心村。
4: 2012年，黄岭村开始旅游开发，通过古村产权收购、村民搬迁安置、古建筑集中保护的方式，黄岭古村的美焕发生机。
2: 人都聚集在那儿，是因为这个是这个角度最好，是吧？
3: 这个角度比较好，然后我们那里搞了一个互动，就是说可以让那个游客过来亲自体验我们这里晒秋相熟。比如说你自己去晾晒一下，然后摆个 pose 啊。
2: 你发现没有？就是你们在乡下住久了，觉得见惯不怪，这就是我的这个生活环境。但是城里人看着特新鲜，特奇怪。
3: 这个不是个城里人觉得就是特别很奇怪，其实我们当地我们自己也很天天在欣赏这个东西，因为我们每个季节种来了那个农作物的色彩是不一样的，变化的时候肯定说你欣赏的东西就不一样。
4: 春晒茶叶水笋，夏晒茄子南瓜，秋晒玉米稻谷红辣椒，冬晒香菇和辣鸡辣鸭，四季流转，黄岭像一个巨大的调色盘，跟随季节变迁变化着自己的颜色。曹家祥喜欢摄影，这个爱好激发他在空闲的时候寻找美景、记录美景。也因为爱好，他投资巨款买了一部单反相机，
3: 大概花了7000多块钱，我就买了第一台那个单反。
2: 谁能教你？
3: 那时候当地这个景区的时候还没那么火，就是偶尔有些摄影人到这里来，本来好，然后我这个相机用不来，我说能不能教我带你去拍个地方。当时就老板给看到鼓励我，就说哎，你这个照片拍得这么好，对我信心特别很大，我能不能就是我利用我的镜头我的影像，把家乡的每一刻每一秒最精美的照都记录下来，推到外面去，让更多人能知道。
2: 星期一不年不节的，就这么些。
4: 爱好里藏着曹家祥一直寻找的发展机会。2014年国庆前，他提出创意，在晒工坊的场地上用500斤红辣椒、稻谷和白云豆晒出了一面长5.76米、宽3.84米的国旗。这面国旗令黄岭一炮走红，黄岭晒秋获得中国最美乡村符号。
2: 从什么时候开始晒入秋？
4: 无形之中，曹家祥为黄岭村的对外传播做出了贡献。
3: 你们太阳的地子了，啊，白的要挑起来。
2: 您跟他说什么？
3: 我就拿那个白的擦的，就是太阳不好，那把它白的挑起来。
2: 为什么？
3: 这个就坏了，这个东西，而且不红，再把它挑起来。但这个白的时间长了，他就说有这雨水不好，它就变成这白了，就不好看。其实辣度是一样的，
2: 就是啊，
3: 这个吃的
2: 是，就是不影响吃吧。
3: 不影响吃，
2: 那不影响吃。
3: 但是你炒菜起来就不好看了，毕竟辣椒的红红火火的是啥，鱼的，哇，好辣。
4: 裘荣花和姜石英是黄岭村村民，如今他们的身份是乡村旅游的推介人。
2: 就这一盘。
4: 曹家祥被调任民俗体验组，专门指导村民晒秋。
3: 给你拍个照哦，今天又给你来笑一笑，晒秋大妈。
0: 行走在黄岭村天街古巷，石雕、砖雕、木雕三雕工艺精美绝伦，戏台、水口林、书院、祠堂人文建制格局完整，官宅、商宅、酒肆、书场、宴庄生活情境古趣盎然。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婺源绿茶制作技艺等1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特色美食、民俗节庆，共同彰显着这里深厚的人文底蕴。
1: 黄岭村有不少回乡就业的村民，比如晒秋大妈、村民摄影师、手工艺人等，他们的回归为景区增添了独属于黄岭的人文气息。下面我们继续跟随总台记者董倩、摄影师曹家祥走进黄岭村，听黄岭竹编手艺人曹劲松、婺源油纸伞经营者曹文娟的故事。
2: 这就是过去的那个老铺子的样子吧？
3: 对，老铺子，他在这里。
2: 你在这儿做什么呢？
5: 我做这个是做这个是煨秋那些晒秋的饼子。这个面条是最细的竹条。
2: 谁加工的这是？
5: 这是我自己。
2: 你自己啊？
3: 晒房不是就是时间长了，它就会经常腐烂，然后就破了， 然后就重新需要这样子全部来修维修这个东西。
2: 哦，
3: 因为把那个新的夹进去，它都烂了啦，出了。
4: 曹敬松是黄岭村远近闻名的篾匠师傅，13岁开始学习编造晒秋用的竹匾，村里人叫晒匾。但是以前晒匾需求量小，很难维持生计。旅游开发带来了改变，因为被黄岭景区聘请为竹编手艺人，现在的曹敬松每天早上从黄岭新村的新家出发，坐观光缆车到黄岭老家上班。
2: 老曹，你当年怎么没想着出去打工去啊？
5: 我13岁开始学，没有出去打过工。
2: 嗯，
5: 我到20岁的时候，我跟我哥哥一起榨油榨了10年，再后来旅游就来了。
2: 他们都说你们这个村子是最美乡村啊，你觉得吗？
5: 我觉得美。
2: 哪儿美？
5: 坐缆车上来一看就美。
2: 这是美是什么美啊？您觉得？
5: 挺美的美。
2: 挺美的美。
3: 挺美啊，更挺美、啊。
5: 心情也很挺美。
2: 关键是心情美了。
5: 心情过得好。
2: 当你日子过得不好的时候，看这个地方美吗？
5: 很美的。
2: 也是美哈。
5: 也是美的。
2: 两个美一样吗？
5: 两个美加在一起就更美了，是很的，我心情很快乐。对。
4: 竹编工具不多，但工序复杂，编织技法多达100多种。旅游增加了需求，曹敬松也与时俱进，开发出很多新产品。
5: 这个是大灯笼，
3: 啊，大灯笼对吧？
5: 这个灯笼是都很大的。
3: 这个意思，来，你拿着，我给拍个照。
5: 拿拍个照。
3: 你这样拖过来，来，我拖着你的影。拿两只手拿到。
2: 你俩还摆拍呢？
3: 这个有意义啊！来，哎，你看到你，我看到你，我从那个里面拍出去。
2: 他让你举着，
3: 对，我这样子拍你，对。
2: 这么多年来，老曹呢给村子里面的乡亲们做竹匾、修竹匾，可是几十年下来，他的收入应当说是微薄的。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了这个村子，老曹的手艺开始给他赚大钱了。
4: 这条近500米的天街贯穿整个黄岭古村，天街两旁徽式商铺林立，曹敬松的摊位就在一家竹器店的门口。
2: 做这么一个，您能赚多少钱呢？一个多少钱？
5: 一个15，一天做3-4个。
2: 那您能赚多少啊？
5: 我赚100多块钱。
2: 一天啊？
5: 嗯。
2: 你除了会编这个，还会编什么？
5: 还编寨子。
2: 哦。这一个130块钱的，
5: 130块钱，一天做一个多一点，
2: 一天才能做一个，
5: 一天只能做一个。
2: 哦，这么费劲啊？
5: 费劲，这越小那越难做的，越小越难做的。
3: 以前这种就装置了，就拿来装置了。
2: 对，
3: 现在看到外面买个灯芯挂一个，然后马上提灯呢。
5: 在做菜篮子，这样的菜篮子，
2: 这也卖啊？
3: 这卖，这好多的游客过来就说环保嘛。然后回家，我也拿个土豪信心，拿了到菜市场去卖一个这个东西。
6: 这个多少钱？
2: 这180。
4: 路上行人如织，但曹敬松总是埋头专注于手里的活计，竹条在他的手指间上下翻飞，变化出的产品成为供游客购买的旅行纪念品，而曹敬松也成了老街风景的一部分。
3: 举起来，
5: 哎，给我看一下，
3: 笑一笑，
2: 是好看啊。这个街上的店，怎么开法？有计划，有规划？
3: 这个都有规划了，固定有各的特色，而且有具有当地的特色，就是你不能重复。
2: 这也是你们当地的一个手艺啊？
3: 对对对，当地一个手艺，而且她也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小姑娘。
2: 啊，
3: 现在不能叫小姑娘，
2: 哎、也是。您好。
4: 油纸伞是中国传统手工艺品。诞生于婺源县贾路村的贾路油纸伞有800多年的历史，在江南地区远近闻名，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曹文娟2015年在天街开了这家油纸伞店。
2: 游客最喜欢的是什么？
7: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晒秋，
2: 就是晒秋的，
7: 因为他黄岭看晒秋，他要把这个景色一起带回去
3: 啊。现在浓度就当地的元素，就比如说我们在原来的基础上面，这油纸伞已经是单层色的，现在就把黄岭这些文化晒秋
7: 画在伞上，
3: 画在伞上。
4: 和曹家祥一样，曹文娟也是看到了旅游业的机遇，在离家20年后和丈夫一起回到家乡。
2: 到外面打什么工啊？
7: 做衣服啊，还有那个 织布，绞绳织布啊。哦，哈，原来是一直在外面打工的。
2: 那你在外面打工的话，你等于是连家都顾不了。
7: 顾不了，那时候等于出去嘛，然后要等到过年的时候才回来一次。
2: 那如果你要出去打工，孩子谁管？
7: 然后家里我妈妈，因为没有婆婆，
2: 也就一年能见着他们一次。
7: 就一年一次，
2: 你说起来又泪汪汪的
7: 了。那时候很苦嘛，那时候家里没有钱挣，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没办法要出去打工奔波，是吧？
4: 旅游业的发展让曹文娟有了主动选择的机会，但回乡不等于回家，回乡需要和在城里打工不一样的挑战。
2: 这是你画的？
7: 啊，画好还要刷桐油。
2: 谁刷的桐油？
7: 老公啊。
2: 就是你们俩夫妻店了，是你画他刷桐油，有多少工序？
7: 76道工序，
2: 都是你们俩干。
7: 对，
4: 开店辛苦而忙碌，但这样的生活和在外打工最大的不同是，曹文娟终于可以做一个妈妈想做的事。
7: 孩子的时候，回家的时候，我就在这里，早上一大早把他饭烧好，菜烧好，就过来上班了。
2: 但是，毕竟跟在外地见不着孩子完全不一样。
7: 那是不一样的。疫情一整月出去的时候，哎呦，丢大丢小的，好像哈，那时候就心里也不知道啥滋味的，就那种感觉，不舍得他们哈。
2: 想过今天这？
7: 那也没想到今天。在以前吧，就想到，哎呦，我哪一天不用出去打工了，然后每天都在这。待在家里和家里人一起的生活哈，那是很早以前的愿望，今天终于实现了，又是。
3: 给你拍个照哦。
4: 曹家祥的相机不光记录了黄岭村的美景，还收集着黄岭村人的信心。黄岭村的山川风物源于自然的赠予，但机会、努力和信心造就了黄岭今天的美景。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凤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维。
3: 国家一级演员、二度梅花奖获得者、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一直将弘扬陕西戏曲视为己任。他是秦腔学府的掌门人，更是秦腔艺术更续的手艺人和传承者。他在守正创新、继承发展秦腔曲艺上躬身笃行，让秦腔艺术在新时代焕发新魅力，被誉为秦腔一枝梅。
6: 李梅常说，秦腔大开大合、大起大落，高亢激昂、缠绵悱恻的艺术特色。秦腔这门古老的艺术是千百年来三秦大地的文化瑰宝，也是秦人的 DNA。他的艺术魅力已经渗入到每一个秦人的灵魂。接下来有声有戏单元，一起感受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秦腔情怀。
7: 在2026年全国经典折子戏展演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站在梅兰芳大剧院的舞台上，再一次唱起了秦腔经典折子戏《鬼怨杀生》。没有谁比他更清楚，学戏至今，这出戏他已经演过1400多场。李梅清晰地感觉到，与以往相比，台下的观众对这出戏格外关注，掌声和喝彩声一阵高过一阵。电视剧主角的热播，红了一秦娥，也让折子戏《鬼怨杀生》广为人知。
8: 电视剧热播以后呢，我也没有想到会给秦腔带来如此大的关注，可以说有人说是泼天流量啊。既是这个电视剧的戏曲总顾问，同时我也是这个电视剧的审片人。第一次审片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嚎啕痛哭，我就觉得其实是把我们这个行业所不为人知的，你坚守这种不易，能够让更多的人理解。
7: 主角中的一秦娥被誉为秦腔皇后，而李梅是秦腔四大名旦之一，是西北戏曲界唯一一位二度梅花奖、二度文华奖的获得者。电视剧播出后，很多熟悉的、不熟悉的人见到她，都忍不住要问一句，电视剧主角的原型是不是就是你呀？
8: 陈岩先生在创作的过程中，他不是一个人的原型，他是众多秦腔人乃至戏曲人。为什么还会得到这么多的观众的共鸣？不仅仅写我们这个戏曲人的秦腔人的这种坚守、这种不易，他其实写了每一个普通人。你要想在你的事业中或生活中收获，你就要去付出常人无法付出的这种艰苦的努力。
7: 李梅不是一秦娥，但戏曲人很多相似的经历让他比普通观众更懂一秦娥台上台下的不易。800里秦川尘土飞扬，3000万儿女齐吼秦腔，独属于西北人民的壮观和浪漫，初学秦腔时的李梅还不懂。
8: 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能歌善舞，我爸觉得我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天赋，所以他就让我学习。我父亲小时候考过剧团，奶奶没让他来，所以他就希望我来实现他的梦想。
7: 李梅学戏是圆爸爸的梦想，也和一

0: 过往的40多年里，李梅的每个清晨都长得一模一样，练功吊嗓子，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考进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学员班时，李梅11岁，她和身边的同学都想不通，为什么唱戏非要一遍遍练劈叉拿大顶。
1: 我记着我们拿大顶的时候，老师就说，我唱一段戏，这段戏唱完了你再下来。老师开始，西湖山水，哎，不对，没唱好，西又开始来。他把一段本来5分钟的戏，他能给你唱15分钟，他没唱完你掉下来了，我重唱，你继续上，鼻涕流着哭。
0: 这是李梅12岁时演唱《秦腔三对面》的一段录音。当时在学员班，她有副好嗓子，但腿功、腰功并不拔尖儿。入了梨园行，哪个不想成角儿？老师定的标准高，李梅对自己要求更狠。别人踢腿踢100下，她就踢200；别人跑10圈圆场，她要跑20圈。膝盖磕青了，缠上护膝继续练。脚底磨出血泡，他用针挑破，裹上纱布，穿好鞋，站起身，加练的圆场一圈不少。让李梅崭露头角的第一出戏就是折子戏《鬼怨杀生》。14、15岁的年纪，哪里晓得被冤杀的鬼魂李慧娘到底有多悲愤？老师想来想去，用上了最笨也最狠的办法。
1: 比如说在半夜把我叫醒，在操场跑圆场，绑着沙袋就跑，一跑就跑几个小时，让我找那种孤独寂寞凄凉无助的感觉。他始终跟我说不让我模仿他，他说学我者生，向我者死，他说你不要去模仿任何人，你一定要创作出你理解的心目中的李慧娘。
2: 明天把这个切成两个吧，不然会把手又划没了。
3: 哎呀我的妈呀，疼死了头。那这个颠法颠颠的太厚了，你知道吗？
0: 在戏台上唱了40多年，李梅始终熬不过的一关就是勒头功。
1: 我记着我演杨七娘的时候，那是一个文武兼备的一个巾帼英雄，我当时戴的是帅盔，我要在上面要耍枪啊，还要下腰，还要打出手，头就勒得很紧。每次演完以后啊，我这个头这个地方就像一个筷子压进去一样，那样一个坑。我当时在舞台上一演戏进入角色了就忘了，但是下来又疼，就是疼的都会吐。
0: 和易勤娥一样，李梅第一次上台也是被师傅使劲推上去的，
1: 不敢上去，一直在那发抖，结果老师呢也是把我推了一把，哎，自己才跌跌撞撞的进上台。戏曲人遵循的一种从业原则吧，就是戏比天大。天是什么？天就是人心嘛。我每一次演戏我要有一种敬畏之心，像对敬畏天地一样的去敬畏观众。所以狗斯说了一句话，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仅仅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0: 16岁的李梅还没来得及多唱几出戏，流行音乐的风已经刮到了大西北，台下观众寥寥，身边的同学陆续改行，不是去当演员就是去唱歌，要么直接脱下戏服下海经商。在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李梅也收到了北京一家歌舞团抛出的橄榄枝，犹豫再三，心中塞着一团迷雾的她也提交了辞职申请书。
1: 我记得可清楚，赵继平老师有一天就推着一个自行车啊，我刚从排练场出来，他就把我叫上，他说哇过来，他说你得要揍你，我说啊，他说你哪儿也别去，秦腔的舞台属于你的呀。我当时很小，我也觉得咋可能属于我呢，但是我又后来一想，老师让我留下来肯定有留下来的道理，既然让我留下那我就留下。
0: 这一留就是40多个春秋。

留下来的日子，李梅开始琢磨秦腔。都说秦腔是吼出来的，可她觉得不能只有吼。不上台的日子，她去学陕西梅户的甜润清亮，研究婉婉腔里的婉转细腻，练成了难得的多门抱。

0: 为了掌握其中的门道，他跟不同剧种的老艺人求教，一个剧种接一个剧种的啃。之后的十多年，从关中平原到陕南陕北，从城市剧场到乡村戏台，李梅一出接一出地把戏唱给乡党们听。他们自豪地说，李梅就是唱响西北大地的火凤凰。
1: 其实我们到基层演出，老百姓的这种热爱啊，处处可以看到的。就有一次我在农村演出，就天下了一点小毛毛雨，它都是土地，稍微有一点雨的话，底下就会有点泥，已经把衣服都穿好了，离那个搭的台子可能还有几十米路呢啊！我就说这怎么办呀？走过去肯定是把衣服会弄脏的。后来呢，有几个老头老太太蹬着三轮车，然后我就跟他们招手，他说李梅来了，来来上上上，他就让我坐他的三轮车上，他就说你坐我的三轮车，你要给我唱段戏呢。我就给他唱戏，我这一嗓子一张开，哗的那些戏迷都游上来了，说啊，听李梅唱戏，我赶快把我送过去，我在舞台上演戏，你们听。
0: 李梅就这样一路把秦腔唱到了北京，27岁首摘中国戏剧梅花奖，15年后二度摘梅。村里的大爷大妈记不得这些，只知道李梅在台上一亮相，谁也舍不得再聊那些家长里短。板胡升起，幕布在光影里开合流转，戏里的人物分分合合，不管隔着千年还是近在眼前，都是一样滚烫的苦辣酸甜。与李梅而言，她演那一个个或柔或刚的女子，从杨七娘到李慧娘，从杨贵妃到乔雪梅再到丹珠，她们也悄无声息地滋养着她的人生，让她懂得人生起起伏伏，从没有完美。
1: 人生啊，不可能重来。当你光鲜亮丽的同时呢，肯定背后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人生遗憾吧。因为我在生完孩子的3个月，我们家当时要到德国出访演出2个月。等我回来的时候，女儿已经半岁了，就不认我了。我就抱她，她就哭。当时我就心里就很难过。就是一路走来吧，我觉得也有很多遗憾，也有很多愧疚。
0: 除了上台演出、收徒教戏，李梅还得惦记着给年轻演员安排演出，得安排老艺人带新人，还要盘算着让秦腔进校园、出国门，还得想着该排新戏了。最忙的时候，他得扭头问身边的人好几次，今天是几号来着？最近这段时间演出《鬼怨杀生》，他又遇到了新的烦恼。一到慢卧鱼，就有观众在台下卡时间，看他能不能坚持3分钟。到了表演喷火，又有一些观众开始齐声数数，心里揣着一样的问题：李梅会和狗师一样，也能喷够81口吗？
1: 因为我们从小练这个卧鱼啊，脊柱都一直在扭曲，所以我的这个脊柱呢，已经钙化变形。很厉害了，你们不是搞这个职业的，就不要经常做这个动作。虽说戏不离技，技不离戏，但是技都是为戏服务的。戏是什么？戏就是人物啊。我们小时候练功，老师在我蹲到中间，停，就不让我动了。10分钟、20分钟，你就控制到那儿。但是我要演戏的时候，我不能那样。我不是竞技比赛。就跟吹火一样，我说我们开始练的时候也是一个包子呀，要吐几十口、100口，我现在依然可以吐。我们马院长在50年代刚开始排这个戏的时候就强调，不要拿数量去证明这个戏好坏，而且演员拽着火把噗噗一口气吹上100口，他完全脱离了人物。
0: 电视剧主角剧中有同行忍不住担心，秦腔好不容易等来一波流量，会不会很快又要门前冷落了？如今的李梅再也没有了10几岁时的忐忑，她坚信只要脚下的黄土滚烫，秦腔将一如既往高亢激昂，始终不老。
1: 戏曲艺术它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是起起伏伏、沉沉落落的，活着的就是跳动的，所以说戏曲艺术冷也罢、火也罢，我觉得它一直都会存在在那儿。我这只梅只能说是在戏曲百花园中的一只，就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会一定绽放，也可能我退休那一天我还会在舞台上，因为舞台它就是我一种生命的状态。

泥土在指尖旋转，铁块在烈焰中重生。那些被时光打磨的记忆，藏着怎样的秘密？没有流水线的标准，只有手与自然的对话。这些是祖先留给时间的情书。跟脉中华，聆听非遗记忆的呼吸。

0: 兰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伟。
0: 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香格里拉市，有一门流传至今的老手艺，叫迪庆藏香制作技艺。它不只是供在佛堂里的一缕烟，更藏着一方水土的记忆。2017年，迪庆藏香制作技艺被列入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代代匠人手手相传，把一筐香料揉成了岁月的味道。
1: 藏香到底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古老的配方又怎样和今天年轻人的生活碰撞在一起呢？今天的非遗单元，我们先来了解香料是如何变身藏香的。
2: 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杨诗怡，我所在的是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香格里拉市，带大家去这闹市中去闻一抹宁静。在香格里拉的一处制香的工坊内，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藏香制作技艺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江灿老师。江灿老师，
3: 谢谢，
2: 跟大家打声招呼。
3: 谢谢，但是嘞。
4: 迪庆藏香制作技艺于2017年被列入云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江灿于2019年被认定为第六批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据记者了解，江灿从8岁开始学习藏香制作技艺，如今已经学习了30余年。据介绍，藏香全套配方包含48种草本植物，80%至90%原料取自香格里拉本土。整套藏香制作需历经28道古法工序。
2: 那老师，我们可以从头开始吧？我已经跃跃欲试了，迫不及待了。
3: 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香的这个香料，这些香料呢是都是原生态的一些，这个是可以放这样一小点就行。
2: 一小点进去。
3: 对，
2: 您学习到现在多长时间？
3: 接近30多年。
2: 30多年了。
3: 对，
2: 所以其实我的手就是量尺，我的手就是这个计量器哈。
3: 是的，是放在这个里面，然后就从这样揉就行。
2: 这样揉搓，它主要揉搓的目的就是把它们都碾成粉，是吧？老师您请坐啊。
3: 对，碾成细的。
2: 其实我们这个制香的工艺这一步，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很困难的，因为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工序哈。我来试一下，这个其实揉着揉着还有点上瘾，其实揉着揉着有点进入心流的感觉了哈。
3: 本来我们做这个香是要心情和那些都是很愉快的做这个。这个里面呢是香的这个整个原料跟这个配方是配好的。然后这个里面主要
2: 这个我们做了一点小的偷懒哈，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这个材料了。
3: 然后这个呢就是主要这个揉的原因呢，就是主要这个香味更融入一点，然后这样就是要不断的这样磨，是这样的一个。
2: 来，您来试一下。哇，这个转起来，老师怎么揉得这么轻松呀？我也想尝试一下，然后来我来试一下，真的一点都不夸张，我完全挪不动，非常挪动了一点儿，哇，好有成就感。哦，这个转起来其实就可以了。
3: 对。
2: 哇，这个也是一个力气活，其实转了这么长时间就已经开始有一点微汗了。那它是从这个底下，
3: 从这些地方露出来的。它
2: 就会让它更细致，
3: 对，
2: 是不是
3: 更细致，让这个香味更融入一些。
2: 其实是不是也跟我们平常像北方人和面呐、
3: 就有点像
2: 这种那种感觉，是吧？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下一步了？
3: 对，可以的，因为这个香是主要都是牛角来挤的。
2: 我来拿两个，是吧？
3: 对，拿两个。
2: 这样的可以吗？
3: 可以的，因为我们的这个香都是纯纯手工做的，
2: 非常顺滑。
3: 对。你也可以试一下。
2: 好嘞，我也试一下哈。
3: 对。哦，对。
2: 哎。
3: 对。
2: 哎，还可以。
3: 对，但是断。
2: 但是断了，但是还可以一半儿。我觉得一开始有了一半儿也是。
3: 是的。
2: 成功的一半了哈。
3: 对。
4: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来到香格里拉旅游，不仅是拍照打卡。更是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或者非遗工坊，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感受中国传统文化。

0: 迪庆藏香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江参介绍道。
1: 香格里拉是越来越好，然后我们呢，这个游客也是越来越多，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个工坊里面来的人也是越来越多，然后很多人就是来这边呢，是了解我们的这个制香工艺，因为本身这个香的文化呢，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来讲是博大精深的一个文化了嘛，所以呢，就是很多游客都来亲自来体验体验。然后就是每个游客都是带一根藏香回家。
0: 成都游客
2: 小姐，你从哪里过来的？
3: 我从成都来的。
2: 从成都，我专门过来这个体验这个藏香的这个。
3: 对对，来旅游，然后因为这个比较有名嘛。
2: 那你做完了之后，会想着就是比如说介绍朋友啊，也来这个了解这个非遗的这个技艺吗？
3: 会，因为这个算是香格里拉的特色，然后所以希望更多人来体验。
2: 你真的已经进入心流了，我完全不敢相信，这是一个第一个挑战这个技艺的人能做出来的程度。你这个完全都是老师傅的程度了。
3: 因为工作人员教得好。
0: 现在呢，很多创业者呢又开辟了新的消费赛道，从传统古法到走脱创新，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95后藏香创业者梁梦婷，
4: 你好，
3: 你好，嗨
4: 哎呀，掀开帘来跟我们打声招呼。
3: ，Hello，Hello，大家好，我是藏地形象的主理人，这是我跟我姐两个人开的店，然后呢，我叫我婷婷就好，这是我在香格里拉旅居的第四年，然后呢。我们开了一个小小的藏香店，除了以香的形式就是传递给大众，那我们也会以这种结合了本地当地的一些文化就是特色，比如说像这种牦牛骨，然后再搭配上我们的香珠，做成这种手串这种饰品，那大众就是年轻人接受度会更高一点，迎合他们的需求，同时我们也在改变年轻人的一个想法，觉得点香喝茶是一件很老派的事情，但其实不是的，就是希望把这些东西融进大家的生活里，然后让大家就是怎么说呢，能接受到一些就是我们这么多年传承下来的一些文化吧，比如说我们的喝茶、焚香啊。
0: 当千年的药香遇上了 Z 时代的审美，它变成了年轻人桌上的潮玩，变成了他们的社交名片。这缕香跨越千年，依然懂你。
5: 泥土在指尖旋转，铁块在烈焰中重生。那些被时光打磨的记忆，藏着怎样的秘密？没有流水线的标准，只有手与自然的对话。这些是祖先留给时间的情书。跟脉中华，聆听非遗技艺的呼吸。

0: 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跟麦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为。
2: 2023年9月17号，
0: 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5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通过审议，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里拥有世界上年代最久远、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人工栽培型古茶林，独特的林间开垦和林下种植技术延续至今，生态系统良好。
1: 三年来，这片藏在滇西南群山深处的古老茶林已悄然完成从养在深闺到走向世界的转身。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云南普洱，看景迈山茶林的熟与变。
3: 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杨诗怡。我所在的位置呢是云南普洱的景迈山。三年前，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7项世界遗产，也是全球第一个茶文化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三年过去了，这座千年古茶山怎么样了？我带着这样的疑问又一次上了山。
4: 林中有茶，茶在林中，茶林之外，村寨相依。诺岗古寨是景迈山遗产区里的傣族聚居村寨，海拔约1450米。诺岗在傣语里的意思是马路、喝水的地方，以寨心为中心，呈向心式布局，街巷皆可通向寨心。在这座古寨里，00后茶农先金是景迈山新一代的种茶人。与父辈不同，生意成功后，他靠短视频和直播带货的方式将景迈山介绍给全世界。他告诉记者，
5: 我觉得我在以我自己的方式，就是这样拥抱互联网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守护我们的景迈山，用我们的镜头去呈现，让更多的人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看到景迈山的这种原生态、民俗、人文和历史，也让更多的人能够直观地认识到景迈山，来到景迈山能够来到这里来感受我们自己的自然风光。我们现在景迈山生意成功以后，淡旺季已经没有那么明显了，除了旺季人会更多一些，但淡季的话也会有游客形形色色的在这里逛、拍照、旅拍，包括我们这个线下店铺，这里喝茶买茶的人也非常的多。但我们这里线下店铺的销售额，我们平均一天还可以卖到7000-8000块钱的茶叶。
4: 茶要成茶，靠的是功夫手艺。在景迈山，普洱茶制作技艺景迈山传统手工制茶省级代表型传承人三文家的院子里，支着几口炒茶的锅，几位游客围在锅边跟着他学炒青。现在来到景迈山，除了喝茶买茶，非遗制茶体验更是游客必打卡的项目。旺季时，他家一天最多能接待40-50位游客体验制茶，场地小，常常接待不过来。游客多了，村里的老人除了做茶，也渐渐有了别的收入。三文告诉记者，
6: 那您能看到比如村里的老人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7: 他们原来连这个汉语都很不会讲，现在的话基本上可以在家门口做一些烤奶茶，然后包括他的一些都会讲汉语。
6: 那您自己家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老人呢？
7: 有，就像我妈一样，我妈妈原来她讲汉语也讲不清，很讲不清楚。现在的话，基本上只要小孩一放假，她回来嘛，她就在门口那里还可以做那个烤奶茶，而且那些游客都特别喜欢坐在她那里跟她一起聊天啊，这样做这个烤奶茶嘛。
4: 三文家有5000棵古茶树，120亩生态茶园，还带了7个徒弟，从最开始的古法教起，教他们怎么做、怎么采茶、怎么制茶。手艺要传下去，靠的是不走样。人来的多了，热闹是好事，新的课题也随之而来。如何守住传承千年的手艺？普洱茶制作技艺、贡茶制作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李兴昌告诉记者，
8: 因为制作工艺这个东西，它流程是可以说把它说成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它就像和我们厨师做菜一样，同样的佐料、同样的锅灶、同样的这个食材，可能工艺不同，做出来的结果也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作为我们 这个一线的，也可以说是茶农，也可以说是制茶人，那么一定要把好这个关。因为普洱茶为什么从历史到今天它仍然有很高的知名度和人们的认可度，就在于它的工艺造就了它能够越存越好。所以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因为人来的多了就把这个工艺随意化，一定要坚持住，把这个普洱茶的传统的制作工艺结合一些弥补它以前的不足，把这个工艺呢原原本本的保持下来，这样的话对我们普洱茶今后的发展会有个更好的前景。
4: 生意成功不是开发的起点，而是更高标准保护的起点。三年来，这份更高标准落在具体的制度和技术上。普洱市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保护条例明确了六个不得的行为准则，划定了核心区与缓冲区的管控边界。各村寨修订村规民约，把护林护茶写进日常。景迈山上，布朗族、傣族、哈尼族、佤族、汉族五个民族世代居住在一起，1600多户人家守着5片古茶林，9个古村寨。
3: 守住了林。

0: 子才有变好的日子，日子变好了，年轻人才愿意留下来接着守，一起种茶，一起护林，一起办节，一起做民宿，共守一片遗产。所谓世界遗产，不是玻璃罩子里的东西，是一群人还在认真过的日子。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跟麦中华就到这里了，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
2: 主持人莹莹大为代表责任编辑雅萍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斗斗来开讲。

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广播节目《两花到三江》。原节目首播时间是大江的播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江的播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询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咱头先要来关注，就是一定伫个厦门的上安好来发展的台湾青年。今天你两花到三江，那么过来分享吼，网红负重手环吼，都爱手的都爱通减肥，这是有影的吗？吼，今天你咱节目当中，咱到底来关注？好，以上就是今天你两花到三江的主要内容。和 A B 那就几点到两花到三江的详细单元。随着厦门雄安国际机场建设快速推进，厦门市雄安区的交通优势、区位优势愈来愈明显。现时啊，愈来愈多台湾青年将眼光来聚焦在雄安吼，因依托万代动漫文化优势来做乡建乡创的代志。好 ，A B 的时间咱到点来关注。
1: 厦门翔安大邓岛与金门一水相连，是大陆离金门最近的地方。2023年，台青曾信轩来到大邓岛从事乡建乡创工作。他说：“走在大邓岛上，时光仿佛慢了下来。
2: 这里有很多的古厝，就很像自己在小时候在台湾的，在阿嬷的家的感觉，所以对于这里就非常的喜欢，就想在这里扎根。我们台胞团队参与地方性的乡村治理，其实也就是把我们在台湾的社区营造的观念跟当地的文化来做一个结合。我们也参与了很多，尤其像房前屋后啦，还有地方的一些设计。
1: 大邓岛上的闽南古厝乡音俚语历史遗存，让曾信轩倍感亲切，也让他看到这片土地的无限潜力。曾信轩说，大邓做乡建乡创的一个重点，就是要挖掘当地的传统文化和两岸故事。
2: 这里是金门县政府旧址，所以针对文化的旅游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底蕴。
3: 大邓岛也是有一个战地风光，这么很多的元素的一个交融，
2: 我们在这边扎根，也希望跟当地做一个融合，一起做一个两岸的一个志愿者队，在这边服务好我们的当地的居民，还有以后外来的游客。
1: 曾信轩说，大邓拥有金门县政府旧址、秋葵故居、林溪园故居等古迹，人文历史底蕴深厚，文旅资源丰富。目前金门县政府旧址已修缮完毕，志愿者团队计划引进台湾导览员进行培训，为旧址开放做准备。闲置老宅变身文创空间，冷清街巷成为游客打卡点。当地村民笑说，大邓岛近年的变化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外出务工人员有了家门口的就业机会，返乡创业的人越来越多。
4: 这张行李也在了，
5: 哎啦，这张还可以的。
6: 当地居民郑明志，
5: 前几年我们回来说，哎，发现这里怎么变化还挺大的，一个是生活这么舒服，一个是人还挺多的。那我们一想到说这边的话再建这个翔安机场，那我们就说这边未来发展肯定是比较有机会的。后面的话我就在这边开了一个咖啡厅，这古厝也200多年了，以修旧如旧的方式来做一个风格。我们经常有跟这个台湾团队来做交流，发现他们对咖啡的一个理解跟咖啡文化的一个宣传，他们是做得非常的到位。那时候也邀请他们一起过来做，我们都是用闽南语在交流啊，所以为什么我感觉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就是这样，我们之间几乎没有什么隔阂。
6: 当地居民洪小芬，
7: 游客还是蛮多的，金门的一条根回购率还是蛮高，当地的土特产，大家还是会买一些回去尝鲜。
1: 两岸融合正当时。眼下厦门翔安正围绕打造两岸共同家园，在文旅融合、青年创业等方面持续发力，一个个扎根翔安的台青在这里找到了归属感、成就感。
6: 台青陈如慧，
8: 这里有台青的租房补贴，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我的一些经济上的困难，因为毕竟刚毕业嘛，帮扶会比较多，创业的话挑战跟选择会比较多，成就可能会比较高，就是会让我比较有成就感。
1: 台青们表示，随着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通航日益临近，厦门周边航空产业资源将进一步集聚，为翔安临空经济注入强引擎。他们扎根翔安发展的信心也更足了。厦门国际数据枢纽港暨国际数据服务中心在厦门临空经济片区新兴科创产业园成立，曾信轩等台青

0: 也加入了中兴的数据跨境场景应用联盟。曾信轩高兴地说，台青的创业梦想很快就可以跟着翔安机场一起起飞翱翔了。
1: 跟他们做一个战略性的合作，可以获取更多更精准的数据，会赋能给台湾年轻人，可以赋能到我们的文旅。我们就很期待着今年年底的机场的起航，在这里扎根的台湾青年也可以在这里发展他的事业。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听大家的两话到三讲的现场。现时大陆关系经济发展个正好，吼，活力满满，为两化高雄融合大景区公款舞台，也真侪台湾青年呐来做地方的是产业，传承中华文脉，吼。伫个浙江金华义乌，可能叫做是世界超市，伊得有完善的商贸产业形态，或者做台商连接海内外市场，开拓事业版图的优质的平台。也台商二代郭玉这位先生啊，吼，一直对着商贸发展的目标，传承伊个老爸吼做生意的初心，吼坚守创业赛道。以真心的好话，更加多台湾青年来到大陆，定居大陆，伫个时代发展掠到大陆的机会吼。也伫个湖南的李宁，和台湾艺术家关澜，伫这个所在定居十多冬，后来做飞鸭器的艺术，传承中华文脉。伊将家己自身的味道的这个功夫吼，甲李宁青年的这种智慧技艺吼，巧妙的融合吼。也伫看来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印量是伫个每一个中国人的基因内底吼。佮另外伫个广西的惠州啦，荷兰其实是。世界孟尼辉都吼，这个所在呢，孟尼辉产业年产值吼突破190亿，形成鲜明的特色吼。也骄傲后台湾青年王玉明吼是对于老爸脚步，定居伫个惠州来发展，将专业技术加创业理念融入到孟尼辉特色产业内底吼。也应安尼讲啊，愈来愈侪台湾青年定居大陆的关系吼，立足特色产业，深耕文化传承，找准事业发展加家国中心的支点吼，来奋斗来打拼。下面的时间，咱来听记者同仁的详细报道。
1: 台商郭玉，
2: 郭先生在1999年他就过来了，那我是2000年来这里读书，然后一直到现在。那我们现在目前的主体还是做玻璃管加工又转型这一块。大概我是来2011年左右，然后回到父亲的工厂，然后那时候我发现刚好阿里巴巴电商这块的崛起，刚好是搭到大陆做电商这块这个顺风车，赚了一桶金了，可以这样说。电商要做什么？你光知道电商，大家都知道电商，可是重点是我电商能为我带来什么？我要在电商上面做什么？义乌其实很适合年轻人来这里发展，台湾不是这么大，商机这么多，就是希望台湾年轻人多来大陆走走看看，来过你才知道，哎，真的不管旅游也好，从商也好，然后不管人文地理，真的，这才是中国人的家。
1: 台湾艺术家关澜，
3: 我这生在香港。在台湾的师范大学美术系读书了。我先生他是生在台湾的湖南益阳人，我们就回到湖南来看看老家。我就看到一个瓷公司，进去一看，哇，这些瓷器让我真的眼前一亮，然后我就感觉这应该是我余生要待的地方啊，这种直觉哈，那个没办法说的，就觉得我要待在这里好好的创作。这个一下来就10多年了，我觉得政府做了很多事，人来的也蛮多，慢慢都知道李宁啊是产瓷的，又烧五彩。
1: 台青吴玉明，
4: 我是吴玉明，我是一名台青，来到恒州这地方创业，主要做的呢就是茉莉花的香氛萃取跟茉莉花的延伸性商品。为什么当初选择恒州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因为恒州这朵茉莉花，这朵茉莉花它的花香，以及恒州市这个地方是全世界60%茉莉花的产区，所以呢我们就选择在这个地方然后做这个地方的名片。但是茉莉花大部分人都把它喝掉拿来做茉莉花茶，所以很少一部分是为这个茉莉花的香味说话。那茉莉花这么代表我们东方的香，代表我们中国的香，所以我们希望可以让这朵花走得更远，让更多人知道。
0: 头段各位乡亲时段收听到的，这是两话到三更。若是你想要回听节目个相关内容，会当下载并点开云听客户端，查找新竹之声，再线收听互动。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两花道三江的现场。最近一款可能叫做是懒人瘦手臂神器的一种手款，在网络很夯的，你想走路然后还是说办公的时候大掉，不用专门的用时间，也不用去运动就会当轻松的去伸你的手骨，然后这款的一种功能对很多人来说很有吸引力的。那么一对碎碎的负重手环真的有办法在我们平常时的时候吃做可以减脂的这种加速器嘛，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在各大电商平台，负重手环已成为热门单品。记者搜索发现，这类产品的价格大多集中在几十元到上百元之间，通常重量越重价格越高。一款显示全网热销10万加的负重手环，规格有每对一磅、两磅和四磅三种，即单个手环重量约为227克、454克和907克，对应每对的价格分别约为84元、101元和151元。在商品详情页中，不用大动干戈放松也能练线条的宣传标语十分显眼。在评论区不乏一些买家分享感觉使用后手臂紧致了，也有消费者反馈戴时间长了手腕处不舒服。那么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佩戴负重手环真能实现碎片化塑形吗？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王于元表示，理论上讲，负重手环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微塑形的效果。
2: 它相当于利用一些平时我们这种碎片的时间呀，做这种抗阻的锻炼了。就是我们去健身房撸铁，其实是一个原理，类似于我们可能拿了个小哑铃，1公斤的小哑铃啊，它只是说做成了一个手环的形式。然后，那你时刻在你平常的稍微抬一个抬手，我走路的时候甩一甩，就因为有一个重量在，可能我这种肌肉它一直会就在做这种锻炼。
1: 在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四川省康复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何月看来，负重手环的本质是在人的肢体远端额外增加重量，以此提高日常活动中的肌肉负荷和能量消耗。但他同时强调，从商家售卖的产品规格来看，负重手环带来的只是一些轻度的肌耐力刺激，但这种刺激距离宣传中提到的减脂相差甚远。
3: 对于我们减脂来讲，我们更多是要看我们整体的人的身体的这个能量的缺口。就按照走路额外耗能每公斤每公里，可能就是0.5到1千卡的能量消耗。即使是两只手各给它1千克的增重，然后它就是走5公里，最多能够消耗5到10千卡的能量。或者说我们原来有的能量它能够增加这么多的消耗，就是一口零食。
1: 何月补充，人体的脂肪代谢是全身性过程，身体分解脂肪时会从全身各处调动脂肪储备，无法定点消耗。这就意味着现实中并不存在只针对手臂的局部减脂。至于部分网友表示戴上后手臂有变紧的感受，这一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呢？何月推测，这的确可能是微塑形后的效果，但也不排除只是使用者的错觉。
3: 大家所讲的这个外背肉，它主要是指上臂的后外侧这个皮下的这种脂肪的堆积。如果说加上一些年龄呢、激素的变化呀，导致肱三头肌的肌肉的储备减少，皮肤变得松弛等等这些因素，就看起来过去有蝴蝶袖这样的说法嘛，就类似那样的一个表现。如果说他长期的坚持低负荷的这样的佩戴训练，那可能导致他的肌肉的耐力可能会有很轻微的增加。但是呢，就是你整体的这个脂肪的厚度没改变的时候，你的外观的感实际上是有，也实际上有限的。更紧致的感觉就是当我戴上了手环的时候啊，就在这个过程中肌肉会充血，组织的张力会增加，可能会让我们触感感觉起来更加紧一些。
1: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关节运动损伤专家索艳辉表示，相较于空手，佩戴负重手环增加了抗阻效果。如果能在这类道具的引导下科学训练，确实有利于更好塑形，但它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脱离了通过全身多部位多关节综合运动带来的全身减脂以及相应的饮食控制，单纯靠戴手环让手臂变细这种想法过于乐观。而更需要警惕的是，佩戴过程中如果只是让某一组肌肉长时间承重，也有关节劳损的风险。
4: 临床上骨科常见的病叫腕管综合征，就是手腕前方正中间走形了一根重要的支配了3个半手指的神经，那个叫正中神经。所以如果当皮下这个地方我们不停的有一个负重的手环的摩擦，然后还让这个手腕过度的运动，因为它不是像弹力带，我通过练习肩胛骨、练习肘关节、练习腕关节，它是单纯的增加了一个腕部力量， 保不准会加重腕部的劳损，尤其如果你这个人就有腕管综合征的话，会加重他的不适。
1: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手腕部是血管、肌腱、韧带、神经分布较为密集的区域，如果只是在静态场景中长期佩戴负重手环、敲键盘、刷手机，而不是科学地进行抗阻训练，很有可能让关节持续受压，引发腱鞘炎等病症。而双手下垂状态下的长时间远端佩戴也会带来肘部、肩部的代偿性疼痛，单侧佩戴还会导致立线不正、体态异常等等。专家提醒，除了不推荐普通人长期佩戴负重手环外，肩颈腰背疾病患者、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关节损伤和关节炎人群、孕妇及产后恢复期女性、青少年儿童和老年人都不宜使用这类产品。如果要用负重手环开展辅助或康复

0: 就是对健康身体的投资。何悦特别提示，用碎片时间和科学方法微运动外，还要重视锻炼的量和强度。
1: 按照现在的运动医学的这种观点，就是按照运动处方这样的思维来看呢，我们建议呢每周啊累计它要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训练，或者说每周有75分钟的这种高强度的训练。然后呢，还不要忘了就是在这种有氧训练的时候要有抗阻训练。真正的高效的这种养生，我们是需要是规律的、可累积的，并且是全身参与的。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转来其他恁两花斗三江的现场。在生活当中吼，咱一定会拄到一挂头壳安尼低落的时阵吼，受到气啊。啊，有一挂朋友可能会感觉，可能是经常家己袂记代志吼啊，烦恼是毋是伫老以后可能会拄到老翻癫吼这款的病症吼，阿尔茨海默病吼。阿尔茨海默病吼是一种神经系统退行性的病症吼，会导致大脑功能会无正常，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恶化，开始会造成患者记忆加注意能力的衰退。那么一般的记忆无好啊，爱袂记代志吼，甲阿尔茨海默症有啥物无共款啊？这款病症是毋是有早期的信号，应该着很注意。下边的时间咱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大病院神经病学中心副主任医师本水禄的讲解。
1: 正常的健忘和阿尔茨海默病带来的症状应该怎么区分呢？
2: 阿尔茨海默病来讲，最早最突出的一个症状呢，就是一个近记忆力减退。正常的人群当中呢，健忘或者我们称之为良性的健忘呢，也是很常见的。但这两者区分还是很重要的。如果把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早期的记忆力减退呢，你当成一个良性的健忘不去重视，就会错过这个早期干预的这个黄金期。良性的健忘呢，它是记得这件事情，但他把这个细节给忘掉，经过提醒他是能记起来的，他不影响着日常的这种生活。阿尔茨海默病呢，他就会是呢一个整个的这个记忆力呢他都消失了，好像不存在一样。他即使呢被别人呢反复的提醒，还是记不起这些事情了，他会影响患者的就是生活啊工作的能力。那么还有关键的点呢，就良性健忘的人呢，对他记性会在意的，他会觉得自己忘记事情，会有这种抱怨。但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呢，他有时候对自己这种遗忘呢，他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啊，他不觉得自己有问题，这是两者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差别。
1: 患阿尔茨海默病可能和哪些因素有关？
2: 阿尔茨海默病来讲，它是一个退行性的病变，有很多因素相关的。那么我们一般分为这么两大类，一类呢是不可改变的因素，最主要就是年龄，那么这也是阿尔茨海默病最大的一个危险因素。就是我们这研究呢，有数据也提示我们，65岁以后，年龄每增加5岁，阿尔茨海默病的患病风险呢会增加1倍。那么还有一个我们说不可逆的因素呢，就是一种遗传，家属啊，一级亲属，就比如说父母啊、兄弟姐妹有阿尔茨海默病的时候呢，那么他的风险呢会升高。当然了，他也并不是说一定患阿尔茨海默病，只是说他的风险会升高。第二大类呢，就是可改变的危险因素，其实我们要更关注的，因为这是可以干预的。首先呢，就跟脑血管病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那么这些呢，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呢，如果没有控制好，它会导致之后呢一些脑血管的这种疾病，无论是缺血性的这种脑梗死还是脑出血，它会导致或者是加重这个阿尔茨海默病。还有呢，就是这个肥胖跟缺乏运动，那么也会导致脑的萎缩呢加快。还有一些呢，就是吸烟跟过量饮酒啊，这些也会加速脑老化。那其实还有一些很重要的点，就是说呢，教育跟这个认知，如果一个人呢不怎么动脑，社交少，不去学习新的这种知识、新的技能，他呢患病风险会更高的。那么还有一些呢是情绪，就是说或者加重或者诱发啊。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比方听力下降啊，导致的一些社交的减少。
1: 年轻人也有可能得阿尔茨海默病吗？
2: 很多年轻人呢也会担心，那么我会不会在30-40岁就会得？但实际上来讲呢，确实有我们叫的这个早发性的阿尔茨海默病，但是呢它其实非常罕见的，相当一部分是有明确的家族的遗传的基因突变。所以说呢，对于年轻人来讲呢，如果出现一些记忆力减退呢，绝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去担心自己是阿尔茨海默病。但是呢要注意，那么其实还有更常见的因素，比如说睡眠质量，包括压力、焦虑，还有一些注意力的分散，还有一些甲状腺啊、贫血啊、维生素的这种缺乏，那导致的记忆力减退。不用特别担心是啊自己是不是得了这个早发的阿尔茨海默病，更重要的是去看一看神经科，做一些相关的检查。那么最主要还是一些我们可干预的睡眠啊、焦虑抑郁啊，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1: 除了记性变差之外，阿尔茨海默病还有哪些早期的信号比较容易被我们忽略呢？
2: 阿尔茨海默病最早最突出的症状就是近记忆力减退，那么除此之外呢，那么它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伴随的症状，那么这些早期呢也会出现。首先呢，它有一些性格

0: 啊，跟情绪的这种变化，比如说呢，容易发脾气、多疑或者失去兴趣了，这个呢，它也是由于这个阿兹海默病的大脑的病变引起来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临床总叫执行功能的减退，就说呢，他好多事情不会做了。举个例子来讲呢，就是一个会做饭的人，那现在呢，他那些拿手菜呢，他不会做了。那么还有一些呢，就语言表达。那么阿兹海默病的患者，随着病程的进展，他会出现一些这个语言表达的这种困难，找不到合适词。再严重的是呢，他会有一些时间跟空间感的这种混乱。
1: 中老年人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主动养脑，提前预防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呢？
0: 阿兹海默病来讲，它是不可预防，但是它是可以这个早期发现、早期干预的。就是有提到我们的一个名词叫脑健康。那么现在脑健康呢，它的概念是叫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从这个婴幼儿一直到老年。我们要在整个的人生中呢，都要关注我们的这个脑健康，或者叫养脑。那么中老年呢，他脑的这种老化更应该注意，而且健康的生活方式呢，可以显著的降低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这种风险。那么即使就是他有这种遗传的因素在里面的患者呢，他也会是从中获益的。什么可以帮助预防呢？是健康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说现在大量的大家可能会认为的我们这个脑保健的这种药品啊，那么首先一个呢就是运动，就是每周呢那么中等强度的那么150分钟以上的这种运动，对预防呢是非常有效的。快走啊、游泳啊、骑车这些都可以。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社交，多聊天啊，多参加这个社交的活动。第三个呢就是持续的学习。那么这个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啊、下棋啊、画画、唱歌啊。那只要是需要动脑的技能都可以，这样强的呀。关键是要学这个新的东西，比如说有的人喜欢看这个短视频，说这个短视频是学习吗？它不是，它只是一种这个重复的对大脑的这种刺激。那么预防这个阿兹海默病啊，获益不大了。第四个方面就是慢病，就是我们说的血糖、血压、血脂。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睡眠。那么睡眠对于这个阿兹海默病的预防也是非常啊有帮助的。那么最后一个呢，就吃上，多吃蔬菜呀。多吃一些鱼类啊，尤其是含这个欧米伽三多的这种啊，深海鱼啊，那么少吃一些红肉、油炸食品等。
2: 如果家里已经有人确诊了阿尔茨海默病，作为家属能够做些什么呢？日常照护上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0: 家属的这种照顾的质量呢，也就决定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跟疾病的这种进展。对于这个家属来讲，首先呢，他在从心理层面，他要接受这个患者患病的这个现实，调整预期。阿尔茨海默病它是可以早诊断、早干预、延缓进展，但它这个病呢，它是不可逆，它最终还是要逐步的一个进展。那么很多家属呢，他会有这种否认啊、焦虑啊、挫折感，甚至愤怒。这个患者怎么是这样子了？他是说故意的。但实际上来讲，我们要意识到患者的这些行为异常、这些语言不是他的主观意愿。所以呢，家属来讲呢，应该像一个包容一个不懂事的幼儿一样，要包容这个患者。其次呢，患者的家属呢也要做好自己的照顾，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很容易导致家属被耗竭。所以说呢，家属也要把自己的生活给安排好。具体的这个建议来讲呢，首先呢，家里呢要防止跌倒，那在门上呢也安一些感应器，那么给患者戴上联系卡或者防走失的手环。那么还有一个呢，就规律的生活，让患者呢作息时间要规律啊，要固定时间做固定的事情。那么沟通方式来讲呢，要发生一种调整，给他一个简单清晰的指令，比方说让患者洗碗的时候呢，你不能说去把碗洗了，而是说你把这个碗放到水池那里面，这样一步步的去做更直接。针对患者的一些行为、幻觉或者语言或者一些情绪，不要去跟患者去对抗，而是找原因，他这些行为的背后是不是他有些具体的原因，比方说饿了、想上厕所等。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要尊重患者啊，他还是有这种自尊的啊。那么我们不要批判，同时呢，尽量不让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让他觉得他还是能够正常的这样生活的。具体的这些方式，能够呢让患者呢有一个更好的这样一个生活质量，延缓进展。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两花道三江的现场。说到来，咱到田中眼光来投向两千多年前的建国舞台，吼，看一位智慧的人是安怎用伊的才华走上政治舞台的。建国朝当中的故事讲啊，吼，苏代退燕国，吼去到齐国，要去抗齐王，但是伊并不是轻功功的去，也是选择拜访齐国的重要的一位大臣，吼，淳于髡，吼，这个现时咱讲的齐大杯站台吼淡薄同款啊，但是这上这代对有真深刻的文化累积，伊送出去的一挂黄金啊，一挂珍宝哈，应讲是对这个人的一种考验，来个当代现时做一结合，咱个开当理解苏代的选择，伊无将希望寄托伫个淳于髡的身顶。也是用实力证明千里马的价值。下面的节目，咱们又请到南京传媒大学副教授王冠为历史典故入手，来讲这个时代到底是什么，才有法当让你站在卡。
1: 如今互联网时代啊，巨大的流量就是泼天的富贵，但流量有一天真来了，你接不接得住？现在很多的网红都知道立人设、蹭流量、找大 V 站台。战国时期啊，就有一位聪明人办了件漂亮事儿。当时齐国很强大，趁着小国燕国正在办丧事，趁火打劫。燕王没办法，就派著名的纵横家苏秦的弟弟苏代去齐国给说说。弱肉强食，有什么可说说的？何况苏秦人家没准认识，这苏代名不见经传，谁搭理他呀？要不怎么说苏代是个聪明人呢？苏代到了齐国，先不忙着去见齐王，而是找了齐王当时最信任的臣子淳于髡，他给淳于髡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从前啊，有人在市场上卖一匹骏马，可是呢，这个人站了三天，吆喝了三天，我的马儿好，我的马儿翘，我的马儿跑。

跑得快，嗓子都冒烟了，也没有几个人看他的马。这个人呢，就去找了当时最会相马的伯乐，说：“伯乐，我给您出场费，您来市场上看看我的马，您绕着马看一圈，然后走的时候回过头来再看他一眼就行了，不用你夸我的马，一个字都不用你说。”伯乐一听，这买卖划算呀，于是真的到市场上看了看他的马，绕了一圈，走的时候呢还回头看了一眼，结果就这一看，马还是之前的马，一天之内马的价格一下子蹭蹭涨了10倍啊。苏代说：“春玉空啊，我现在就是那匹马，我给你白璧一双，黄金千两，麻烦您在齐王面前引荐引荐我，我不需要你帮燕国求情，一个字儿都可以不提咱燕国，您只需要推荐我这个人就行了。”春玉空一听这个买卖不错啊，于是就去见齐王，把苏代哐哐一顿夸。果然齐王后来接见苏代的时候呢，大悦苏子，苏代说的话呢齐王也都听进去了，这边燕国之困也就迎刃而解了。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啊，注意力已经成为了非常稀缺的珍贵资源，以前还有个词儿叫碎片时间，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碎片时间了，因为我们大量的时间都已经被各种各样花样翻新的网络资讯给瓜分了。这时候有人想要抓住你的注意力啊，希望你为他停留几分钟，但自己身上呢又没有什么噱头，没什么反差，那简直是难上加难。这就像你站在市场上推销你的马，你的马是不错，可是你和你的马都没名气，没人看你啊，怎么办呢？找名人站台是个好主意啊，可是对名人效应过度依赖必然只能昙花一现哦。要知道苏代的成功啊，那绝不仅仅是找了个大咖给他站台，而是厚积薄发，一击而中。大家想一想，如果这匹马不是真正的千里马，伯乐会为了一点报酬去砸了自己的招牌吗？淳于髡会为了一个草包向齐王撒弥天大谎吗？绝对不会，因为脑袋比黄金贵重，就算是伯乐、淳于髡全部一命致昏，完全没有职业操守，给钱就来，那10倍价格真金白银花出去买马的人，买到了一匹劣质马，他会善罢甘休？齐王被淳于髡忽悠一顿，见了苏代这么一个平庸货色，一怒之下杀了苏代，然后再迁怒淳于髡，这恐怕也是分分钟的事吧。所以说啊，没有那个金刚钻，怎么揽得起这个瓷器活啊？流量如潮水，来得快，去得也快，而真正的才华与能力啊，才是长红不衰的支撑力啊。在当下这个每个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里，我们都渴望被认可、被尊重、被记住，但这份渴望不应该成为我们盲目追求流量、大蹭名人光环的急功近利之借口，相反，应该成为我们练好立功、提升自己能力和价值的动力啊。

0: 和各位乡亲时代，下面为大家准备的是咱的读册歌，到底来听。
1: 金曲回书，蔡天敏。我结婚的时阵，两个小金曲顺利回书了。迄、那个较大粒而且较精彩的小金曲，是带着阮太太寄来阮家的，对伊来讲有够珍贵。阮家原来迄个小金曲，它细粒，看起来嘛较粗破，色水朴朴，底浅浅，晶腿底底，体型较细，毋过用起来同款真利便。迄是50年进前的代志咯，阮也徛踮伫旧厝。小金曲静静的收店伫菜都中央的塔内，真值钱卖占所在。小金腿甲小金曲啊，两个做伴，啥人也离袂开啥人。迄个时阵，阿母常常爱甲因摕出来，用来准备食的，准备药啊。小金腿静小金曲会发出嘟嘟嘟的声音。旧厝的草卡铺两块条蕉。其他的拢总是红地砖，这是一个有智慧的安排。因为安尼，踮伫吊石顶来破茶或者是种物件，才敢使全力。阿母也袂坐踮伫椅头顶，着弯腰半屈的，一手压前腿，一手撑起来，这走听起来嘛真有力。若是到较新家，厝内总是爱食薄饼，当中有一个重要的配料，就是踮伫薄饼内啊压一层炒色的土豆腐。阿母买来青豆豆，淋白开，就踮伫蒸锅顶，嘟嘟嘟嘟，有节奏的蒸起来。蒸油的土豆腐有淡薄仔臊臊的香味。有当时啊，阿母爱甲这项代志交代给我，我就嘟嘟嘟蒸起来。食不厌精，过不厌食。阿母的食谱含甲2000多年进前孔子的教示道理嘛是相通的。厝内后埕种一丛葡萄树，每一年到到热天，我等袂赴伊成熟变红，就挽落来几个青绿的酸葡萄，放踮伫蒸锅内底蒸互烂，加上一汤匙白糖，这就是一杯上解好滋味的绿色葡萄汁。迄酸甘甜、酸甘甜的口感，到到这个时阵嘛，互我足思念的。囡仔时破病发高烧，上解烦恼的人是阿母。一位顶阿卡挽一大把秀枝花叶，用清水洗好清气，放入到个金库内底，蒸互暖暖暖，佮加正做花草汁，放几滴仔盐，互我啉落去，病真紧就好起来。有一届厝边的囡仔发高烧，阿母的做法嘛是同款，捧起一杯啊草药汁，药一用落去。边就好利利咯，厝边嘛一直咧说多些。阮太太早来迄个小情。

0: 区嘛有类似的故事。伊是满草人，因兜较早时踮伫路边开一个小食店，卖烘的番薯、烘芋啊，也阁卖豆奶、土豆奶。阮太太讲啊，伊阿哩做查某囡仔时阵，就甲因阿母来斗种土豆。伊讲吼，家己半躯踮伫涂骹，一手扶种区，一手举种锤，无停的种种种，嘟嘟的声音规灶骹，我嘛听甲臭滋味的。两个小种区经历了偌尔侪年月，其实我嘛唔知。反正我头一摆见到因，就是一种款样。现在我含甲太太拢总有吓声，因也阁是这个款样。但是我知影，因见证了阮的青春。
1: 好，各位乡亲时段，以上就是今天的文化道三港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洪明，感谢您收听。最后，三个有一条歌曲，一起节目，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油蜜生番，
4: 油青面生番，油故事的生番。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爱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关注今日《优美生活》的主要内容。日前，海国乌央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海国西部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后，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按中国基建建设是一项规模最大而且优质量的教育体系，教授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二点七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已是一前列。今日节目你也等一下来关注十五五期间海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的方面，还会有哪些新的举措。加速在中国人扩大国际地位的情况载体，两岸加速更是其中通行的部分，其跨越海峡穿过水岸，承载着两岸同胞不停国团的血脉亲情。节目当中，我们同台长邱明泰、林妙月一下你走进中国人民大学加速博物馆，谈其他人拼图两岸加速四里航站的谈话，分享真切的触痛和感悟。前一段时间，持续各方秒杀神药的话题在一百个引发的妙友的热议，我睇了从港重温两位的台长李小米关注到的一则消息。今日节目里，小米将会介绍自己养宠的真实经历，分享其感受到的睇了宠物市场发力同行业新建议。将来你出进入到今日优美生活的详细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生活又蜜桃，
3: 优美生活，
4: 有青面生活。有故事的神话。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的人的优美神话，我是主持人苏怡。日前，海国乌央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海国西部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后，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按中国基建建设是一项规模最大而且优质量的教育体系，教授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二点七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已是一前列。今日十五五期间，海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一带方面，还将会有哪些新的举措？我等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5: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课间15分钟全面推行。总体近视率连续5年下降。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6: 我们在学前教育阶段要突出优质普惠，加大公办幼儿园的学位供给。在义务教育阶段呢，要突出优质均衡，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的差距。在高中阶段要突出优质特色，促进县中振兴，建设一批科学高中、综合高中，促进普职融通。在特殊教育要突出优质融合，让每个孩子都能平等接受我们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
5: 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田祖英介绍，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做好学位需求分析与教育资源余缺调配，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6: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既保障平稳度风，又避免过风以后的闲置浪费，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更好地实现因材施教，关注个体成长。
5: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 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4。“15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为此，“15五”规划明确提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7: 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方面，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和学生学习生活提供有力保障。
5: 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14五”期间高校学科专业调整幅度持续增大，累计调整比例超20%。面对新产业、新业态发展需求，“15五”期间，教育部将深入实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完善区域产业供需适配与动态预警机制，推动学科专业与产业迭代升级同频共振。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介�绍，
8: 自2024年起，在8个省市试点开展了学科专业设置和区域发展匹配度的提升工作，围绕当地区域的千亿、万亿级产业集群，打造了

0: 247个特色优势学科专业集群。下一步，将全面推开，大力提升高等学科专业与产业的适配度，推动高校主动对标科技发展、国家战略急需，优化学科的专业设置。同时，还要强化学科专业设置和招生、培养、就业相联动，将毕业生就业作为重要的因素来考量，持续优化人才供给的结构。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办，大国工匠职业教育成为大家关注话题。教育部表示，15五期间将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光彦介绍。
2: 专业、课程、教师、教材、实习实训是职业教育教学的关键因素。我们将深化关键要素的改革，纵深推进高技能人才的集群培养计划，持续优化调整专业设置，探索建立新专业增设的快速响应通道，科学设置课程组合，推进数字教材建设，细化教师能力的清单。建设200个左右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全面实施职业教育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技术配套服务、仓储物流服务、软件和数据服务、国际贸易、重大工程建设、城市更新、一老一小、餐饮服务这8个领域实施服务业高技能人才的培养项目。

0: 通常乌岩下都是一家人，千万未两户，大家来相帮。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名神话，我是主持人苏怡。家属是中国人开达国家地位的情感载体，而两岸家属是所有家属当中通用的一部分。其跨越海上、穿过水域，在无数个辗转传递的日夜，把两岸同胞从不同各团的生活情景牢牢地谈了一下。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家属博物馆地位，就专门设置了两岸家属板块。一月年所藏的结合白凤不同人台的两岸家属，一月年是宋朝时期白心人台辗转到天基状态了的，一月年是劝人两岸同胞往来的时候带来的家族珍藏，每一封家属背后都编定一则跨越海上的团圆故事。日前，两位海泰了神话的台长林耀远和杨明泰专门来到为家属博物馆参观，记得企业展开前慢慢观看等会带有深爱痕迹的信件，看到新地波下的盼昼日相间的四季，人国日方式绿化，宋史诗抗战老兵中填饱十七岁投笔从戎，二十二岁赴台，二十年就会四十万人，中填饱太半生年是抗日抗勇，可是勤勤来接受支持各地贫困的小朋友，一万人下下家属四十年都是对故土对母亲的深切思念。这个家属收藏了在中国人民大学家属博物馆，早两年我等一下来谈台长杨平泰龙头老兵总填报的家属片段。
2: 过去咱家在爷爷勤奋的带领下，每年此时多半已晒好豆麦入仓，一家人全力帮忙亲友们收获了，不知现在孩子们是否都能保持这一做事敬前不敬后和乐于助人的良好家风。在这儿，端午节最热闹、最有趣的就是赛龙舟。光台南今年就有145队参加竞赛，前后好几天到场的参观人潮及摊贩买卖，很像家乡的大庙会。不同的是，好戏在河上表演。特剪辑报纸刊登的赛龙舟照片，请妈瞧。
3: 连接家信，知道妈很关心儿在台的家庭状况，因而未再婚。20年前随时准备返乡，根本无再婚念头。15年前想到传宗接代，一因对象难求；二是经济条件太差，而不忍心害人害己，就拖下来了。10年前经济条件改善后，年龄、文化水平及人生阅历相配的对象更难找。从此以帮助邻居的孩子成长为乐，反正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1: 台长林耀远也是相当有感慨，他说你以前你只是在装逼口中谈过两岸往来的历史故事，今天企业会让你亲属触摸到会带有温度的文字，将真正的懂得商业片人变成新地位的详细，我等一下来谈他的分享。
4: 参观这次两岸家属的活动，我的内心深受触动，一封封泛黄的信函也穿越了海峡与岁月，诉说着不同的年代家国故事。我看到也有赵一曼烈士舍小家为家国的壮烈绝笔，也有千台同胞隔海相望的绵长的乡愁。我在家书的字里行间当中有看到对故土风物的怀念，也有看到他们对家人的牵挂与叮嘱，更有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坚守与认同。一湾海峡是隔不断我们的之间的血脉亲情的，岁月的流转也抹不掉两岸之间的民族根脉。这些朴素的真挚的家书文字也让我真切地体会到了两岸一家亲的深厚内涵，也让我更加懂得需要铭记历史，守护这一份血脉相连的民族情感。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我们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是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谁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群，建行建前，两岸亦加钱。
5: 六十六学唔着，面罩贴到底。
6: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咩想法，我是主持人苏怡。前一段时间，有一则有意思的新闻冲上了热搜，池州教皇把小小的庙宇做成了泰山庙，从王牌的指南性上去转型成乾坤地面的庙宇之都。大家读完你一年去把庙景之下吼搞出的新高度。当天不单诞生了乾坤主题的七位庙宇神像集体，还打造出的文创主题文旅乐园，从宠物用品制造到宠物友好场景建设，一条完整的宠物景区产业链，本老光区的转型逐渐的慢慢的生发力。从其开泰六省份发展的台场李小明，你也注意到了一条新闻，将来你也等长期同大家分享一下，其中一条庙景区新闻当中看到的行业性建议，还有几同物跨两只庙公之间温暖的小故事。
7: 大家好，我是小咪，家里有招财进宝两只调皮猫咪，同时也是一个拥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班宠师。最近看到一则关于徐州发展庙经济的报道，我其实蛮有感触的，因为他讲的不是单纯的一家猫咖、一座猫咪乐园或是某个宠物用品品牌，而是一座城市正在把猫这件事情从生活兴趣慢慢做成一个完整的产业。报道里提到，江苏徐州贾汪区有一个做去喵岛的地方，它是徐州首座户外猫咪主题生态乐园，坐落在龙吟湖的湖心岛上。这个地方原本和采煤塌陷地综合治理有关，经过生态修复之后，现在变成一个有湖、有露营、有文创、有猫咪互动的休闲空间。岛上啊，有200多只猫，还设置了不同功能区的主题区域，游客可以上午撸猫打卡，下午露营休闲，把看猫、陪猫、卖猫咪周边，享受自然串联成一套体验。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啊，第一个反应是，原来猫咪真的不是宠物，它也可以变成一座城市的文旅名片。因为对很多人来说，猫的吸引力不是很强烈、很刺激的那种，而是一种很柔软的陪伴感。你看到猫慢慢走过来，或者它在旁边打呼噜、晒太阳，那种感觉会让人不自觉的放松下来。我自己家里有招财进宝，所以我太懂这种感受了。有时候工作忙，脑子里装了很多事，但只要回到家，看到进宝用他那一双蓝蓝的眼睛看着我，或者是招财虽然看起来很高冷，却总是默默的陪伴在我身边，我就会觉得整个人好像被拉回生活里了。猫咪很神奇，它们不一定会热情的扑上来，也不一定会按照你的期待回应你，可是它们啊，只要在安静的存在，就有一种治愈感。所以当报道里游客说毛茸茸的东西最让人治愈，摸猫的时候会觉得开心愉悦，我其实相当能理解。这几年啊，不管在深圳还是我平常有做内容接触到的宠物人群，我都能够明显感受到大家对宠物的需求已经不是只

0: 狗狗比较适合户外活动，也比较容易和人产生及时的互动。但猫咪对于环境的变化、陌生人的接触、气味、声音的都更为敏感。所以我看到报道里提到的，去喵岛的猫咪有专属的健康档案，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因为猫咪相关的文旅体验，如果只是把猫当作吸引游客的打卡道具，其实是不够负责任的。真正好的猫咪主题空间，应该同时考虑游客体验和猫咪福利。
1: 一度人谈白小米了，起初奇妙岛的文旅体验，都觉得特别有聪明。阿但话妙公的词意感觉是一暖的，可是一扫门道一种暖脑的批判感，能从家庭地位的小空间，延伸成一撮赏识的文旅名片。但系小米的观察唔仅停留在一个撸喵打卡的热闹场景上，作为长期从港从未服务的潘崇实，佢唔仅只看到游客的开心，反而注意到妙公福利一个一多人容易忽略的细节。毕竟你从未见之外行的人，从来唔系只系把妙公当成吸引流量的打卡套器。将来你阿等继续来谈小米的分享。
0: 猫咪有没有足够的休息区域？有没有可以躲避人群的空间？互动的时间会不会过长？健康的状况有没有被持续观察？不同性格的猫有没有被安排更适合它们的区域？这些问题可能一般游客不会第一时间想到，但作为养猫的人，尤其是做伴宠和宠物营养相关服务的人，我会特别在意，因为宠物经济要走得长久，不能只靠可爱两个字。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一定是既懂消费者，也尊重动物本身的服务和产品。而这次啊，让我特别觉得有意思的地方是，它不是只做了一个猫咪乐园，而是把喵经济做成了一条产业链。报道里提到，甲汪还是全国知名的猫砂之都。2025年，当地新型的植物猫砂产量达24万吨。占全国市场比重超过37%，也就是说，每3代猫砂里有1代可能产自甲汪。其实这个数字相当惊人，因为对于猫家长来说，猫砂是一个日常不过的东西。我们每天铲猫砂，可能只是想这个猫砂结团好不好，粉尘大不大，除臭行不行，猫咪喜不喜欢。但是啊，你仔细想。一袋小小的猫砂背后，其实牵扯到原料、研发、生产、检测、物流、出口，甚至环保趋势。像报道里面说，当地企业生产的是天然植物猫砂，以豌豆纤维、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材料，有绿色环保、可降解的特点。还有，企业正在研发功能性猫砂。可以通过猫砂变化来提示猫咪尿路系统的疾病，或是身体 pH 值的情况。这一点呢，我作为猫家长真的很有感，因为猫咪是一种很会隐藏不舒服的动物，很多时候它们身体有点问题，不会像人一样主动表达，尤其是泌尿系统对猫来说很常见，也很需要早发现。我自己平常照顾招财进宝的时候，也会很注意猫砂盆的状况，比如尿团突然变小、次数变多、气味异常，或是猫咪频繁出入猫砂盆，这些都可能是身体在发出信号。所以，如果未来猫砂不只是清洁用品，还能成为某种健康观察的辅助工具，那其实就很符合现代人养猫的需求。因为现在大家养宠已经从买一个能用的产品，慢慢变成买一个更懂宠物、更懂家长焦虑的产品，也是为什么宠物用品研发越来越重要。以前大家可能觉得宠物用品就是猫砂、猫粮、猫窝这些基础东西，但现在消费者会看更细，材质是否安全、设计是否符合宠物习性、使用起来是否方便、有没有健康监测功能。是不是环保？是否适合多猫家庭？这些细节都会影响一个产品能不能被长期使用。所以从徐州甲汪的案例里看到的，不只是猫很可爱，

而是一个地方如何把自己的资源优势转化成新的产业机会。当地有玉米大豆的原料基础，有植物纤维供应的优势，徐州又有公路、铁路、水路等物流网络，可以帮助产品快速辐射全国，出口海外。再加上文旅端的去庙岛，把宠物友好变成城市空间的一部分，就形成了从生产制造到消费体验的链接。这其实给我一个很深的感触，宠物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单点生意，而是系统能力。一座城市如果要发展宠物经济，不只是开几家猫咖，也不只是卖几款猫砂，而是要看它有没有供应链、研发能力、品牌意识、文旅场景，甚至有没有对宠物友好的公共空间。对我来说，因为这几年一直在做宠物内容，也开始更深入关注宠物用品和宠物生活方式，我会越来越觉得这个行业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一边很生活，一边又很产业。生活的一面是我每天给猫铲猫砂、喂饭、陪他们玩、观察他们有没有开心。产业的一面是这些看似细小的日常需求，正在慢慢的长出研发、制造、服务、文旅、出口和品牌。报道里提到，2025年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已经超过3000亿元，其中猫消费市场规模达到1520亿元。这个数字背后不只是大家愿意花钱，更是大家愿意把宠物放在自己的生活规划里。我觉得这就是喵经济真正有力量的地方，它不是单纯利用人们喜欢猫，而是把这种喜欢延伸成更好的产品、更舒适的环境、更专业的服务，也延伸成一座城市新的发展方向。当然，我也希望未来无论是猫咪主题乐园还是宠物用品企业，在追求产业发展的同时，都能把动物福利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因为猫咪带给人的治愈感不应该建立在猫咪本身的压力之上，真正好的宠物友好不只是对人友好，也要对宠物友好。对城市来说，宠物经济是一条新赛道，对企业来说它是一个新市场，但对我们这些养宠人来说，它最终还是要回到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我们的毛孩能不能因此过得更舒服、更健康、更能被理解。所以从一袋猫砂到一座猫岛，从一只小猫到一条产业链，我看到的是宠物经济正在变得越来越立体，而这些变化也让我相信未来的宠物行业不只是卖萌经济，而是会越来越走向专业化、品质化和生活方式化。也许有一天，我们提到一座城市，不只会想到它的美食、风景还有历史，也会想到这里对宠物很友好，这里有好的宠物用品产业，这里的人和动物可以一起把日子过得更温柔一点。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有油料，
8: 神法有蜜桃，
7: 有蜜神法，
8: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9: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的《人间有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台湾建筑设计师曾妮参加东方美好设计时光日，他对中华传统文化一更兴趣，也经常热去采访各地的名胜古迹，寻找设计灵感。曾妮话，他去台湾的时候，就曾经在古迹地碑胡思白看到西安太行山寺的名，还有热去唐太长安上太一景场之一。记得从隋唐流传下来的建筑文样，曾经胡思白出现了海记的实际草稿地板，但是一百起亚天意之下，仍真能真正明白中国的话自行得来中国前。整年的出发，他想做一支以太行山寺的风为主题的实际，把自家母岛的、宽岛的、唐岛的所有中华文化的细节都装了海实际地板，让更多台湾的后生人能通过他的作品感受到来自他了古迹的温度。将来你还得一下来谈台湾设计师曾妮的分享。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设计师曾妮，今天想带大家走进西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大兴善寺。很多人来西安啊，第一个想到的是兵马俑、大雁塔、城墙，这些景点都很壮观，很有盛唐气象。但大兴善寺给我的感觉不太一样，它不是用宏大的场面震撼你，而是用一种很安静很沉稳的力量，慢慢让你靠近西安这座城市的内在。大兴善寺就在西安小寨附近，外面其实是很热闹的城市街区，有商场，有车流，也有很多年轻人。当我走进市门的那一刻，感觉就像突然从现代生活切换到另一个时空，外面的喧闹被留在门外，里面是红墙、殿宇、古树、香火，还有很多慢慢走路的人。作为一名设计师，我参观一个地方时，会很自然地看着它的空间秩序。大兴善寺的建筑不是那种一次把所有风景都摊开来给你看的设计，而是沿着中轴线一层一层往里推进。你从山门进来，经过殿堂、院落、树影，每一步啊，都像是在把心里的杂音慢慢放下。我觉得这就是古代建筑很厉害的地方，它不只是盖房子，而是在安排人的情绪。你走得越深，心就越安静，你看得越久，越能感觉到这个地方不是为了热闹而存在，而是为了让人停下来。大兴善寺的历史也非常深厚，它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晋时期，原来叫做尊善寺，后来隋文帝兴大兴城，寺院位在晋善坊，所以更名为大兴善寺。到了隋唐时期，这里更成为长安非常重要的佛教活动中心，也是当时重要的译经场所之一。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哦，一千多年前的长安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来自印度、西域以及各地的高僧、学者、信众都曾经在这座城市交流思想、翻译经典、传播文化，而大兴善寺就是那段文化历史交流里很重要的一个现场。特别是唐代时期，善无畏、金刚智、 不空等高僧曾在这里传授密教。站在这里，我会觉得这不只是一座寺庙，也是一座文化的桥。它连接了古代长安与世界，也让我们看到西安不只是帝王之都，更是一座思想交汇、文化融合的城市。我自己来自台湾，对庙宇文化其实很熟悉。台湾的庙常常很热闹，有阵头，有香客，有地方生活的气味，是一种很有人情味的信仰文化。可是啊，大兴善寺给我的感受比较内敛，它不喧哗，不急着表达，而是静静的在那里等你自己慢慢感受。我在寺院里最喜欢的画面是阳光落在屋檐和树影之间，红色的墙，深色的木构，金色的殿宇，还有香烟慢慢往上飘，那一刻其实很有设计感。它的美不是华丽的，而是时间堆叠出来的，每一个比例，每一个转角，每一段路径，都让人感觉到一种庄重又平和的秩序。如果你来西安啊，我很推荐你把大兴善寺放到行程里。它不一定是最热闹的景点，但它适合慢慢走，慢慢看。你可以不用急着拍照，也不用急着打卡，就安静的在院子里站一会儿，感受这座千年古寺留给人的平静。对我来说，这趟大兴善寺之行不只是参观一个景点，更像是一次和时间、空间、文化的对话。

0: 塞又有料，
1: 神饭又蜜桃，
0: 有蜜神饭，
1: 有亲密神饭，有故事的神饭。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电影嘅有蜜神饭》，我系主持人苏怡。一度长期海自贵泰流发展的台报，一次年度特别关注泰流农药的前行变化。泰噶年初发现，今日的泰流农药早期见唔系传统印象当中的靠田施肥的模样诶。事实其实真难管理，正好给本田耕地台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今晚嘅探访嘅你系位于四川成都强拍钢铁的一间单体使用权工厂，唔用山林异路，唔靠广袤田地。还没比给只能插点地步，蘑菇也能够实现工厂化流水线的生长。而你从群众实现培养到广造温室土精准调控，实施技术覆盖森林生态，一朵朵蘑菇和稻城栽培加好你蓬勃生存。曾经你可以和体地步生出的农产品，今日和山推化工厂地步完成了前链条的生产，影响全球。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3: 走进这家食用菌工厂的接种车间，自动化接种设备正将培育完成的菌种快速接入培养瓶。接种完成后大约80天，菌丝长满瓶体，满载菌丝的培养瓶会沿着跨楼层自动化输送线进入培养车间。为了模拟蘑菇的自然生长环境，车间内部均为数字化管控，光源、制冷、新风、喷淋系统全部联动，针对每个工坊里不同的品种，个性化定制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光照方案。工厂技术部负责人杨君林：
4: 因为我们自然界中的光的话是呈现一个红橙黄绿青蓝紫的各种光谱，不同的蘑菇对光谱的一个敏感程度的它是不一样的。像我们的细月菇的和我们的白玉菇的话，是对蓝光是最敏感的。蘑菇的话喜欢潮湿环境，你可以再想象一下，在一个秋雨过后，我们走在森林里面，路边是不是都是那种小蘑菇？所以的话，我们也是会对它进行一个大自然的一个模拟这样一个生态。15度它是最适宜它生长的。
3: 栽培车间里的蘑菇共有14层，杨君林告诉记者，这样能够更加高效地利用土地。
4: 这个房间的话现在是接近190平，像这样的房间的话我们是一共是有90个，它进来一批蘑菇再出去需要20多天，全年满产的话这能产出3.5万吨。
3: 采收包装完成的鲜蘑菇随即进入市场，其中60%产品通过外贸渠道销往海外。公司负责人冯亨告诉记者，目前菌菇产品已经出口到57个国家和地区，每年大约有2亿朵蘑菇从这里销往全球各地。
5: 我们主要是依托这个成都国际铁路港，可以用他们的这个班列全冷链来进行运输，到达这个东南亚大概是7天，到达欧洲大概是30天。
3: 这座智能化食用菌工厂也是当地农业转型发展的缩影。成都市青白江区农业农村局薛长华：
6: 我们的农业逐渐向工业化、智能化发展转型，通过气象、虫禽的监测设备有效地捕捉相关数据，并通过我们的生物防控、补充有机肥等方式，然后有效地提升我们农产品的这个品质。

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有米神法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有米神法。非常节目嘅完整内容，两堂节目嘅精彩片段。将来你还有其他精彩嘅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1: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维。接下来一起看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
0: 10月1号至7号，《根脉中华》播出系列节目《秋染山河，人间皆画卷》，今天播出江西婺源黄岭晒秋。
1: 有声有戏单元，我们一起倾听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秦腔人生故事。
0: 非遗单元，我们要关注香料是如何变身藏香的。
1: 非遗单元，我们还要一起走入云南普洱，看景迈山茶林的手与变。
0: 从北疆到川西，从高原到河谷，秋天的中国无需提拔，无需落款，山河自成丹青。我们热爱秋天，不仅爱叶落风轻的温柔，更爱这片土地南北迥异、万象蓬勃的样子。秋风落笔，山河成画，通过声音带领听众走进新疆喀纳斯、云南腾冲银杏村、广西龙脊梯田、江西婺源黄岭晒秋、徽州一线塔川村、广东韶关南雄帽子峰、福建三明桂峰古村落，感受烟火人间的秋日丹青，了解最美秋景背后的历史文化。10月1号至7号，根脉中华播出系列节目《秋染山河，人间皆画卷》，今天播出江西婺源黄岭晒秋。
1: 黄岭位于江西省婺源县，至今已有580多年历史。这座古村依山崖而建，千棵古树环抱，万亩梯田簇拥，自成一方世外桃源般的山居田园。受徽文化与独特地形影响，数百栋徽派民居沿山坡错落排布，绘就出一幅晒秋人家的风情画卷。这里是最经典的晒秋文化起源地，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乡愁体验地。2023年，黄岭村被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评选为最佳旅游乡村。
0: 黄岭地无三尺平，屋顶架晒变成了晾晒农作物的主要场地，当地将这种场景称为晒秋。眼下正值金秋时节，村民用竹匾盛放收获的红辣椒、玉米、南瓜、豆角等作物，摆上徽派民居的木架晾晒，五彩斑斓的晒盘与粉墙黛瓦相映衬，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光。
1: 黄岭村的美在哪里？它的独特之处又在哪里？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董倩、摄影师曹家祥来了解。
2: 我身边的这位呢叫曹家祥，他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他就用胸前的这个照相机，他敏锐的、细致的在发现着这个地方的每一处的美。老曹，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买的这个相机？
3: 我2014年开始买的。
2: 你买它的为了什么呢？
3: 我为了就是把我的家乡每一秒的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家乡多美，分享出去，把图片。
4: 黄岭村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地处偏远，山路崎岖，在建村500多年的历史中一直默默无闻，但仿佛突然之间这里成为热门的旅游打卡地。这里的一道生态农俗景观晒秋成为它的标志。
3: 就是原来是其实不叫晒秋，就是我们叫秋晒，就是把我们当地老百姓辛辛苦苦种的这个丰收的粮食、瓜果、蔬菜，就是把晒干容易储存嘛，就到错过其他季节拉起来吃这个东西。但是没想到现在就是把我们以前的乡俗并排成一种风景，另外还得了一份丰厚的收入，清得几毒嘛，
2: 也能卖是吧？
4: 乡俗成为风景，风景带来收入，曹家祥参与了这个过程。但十几年前，黄岭村也和很多村子一样，面临人走屋空、田荒、村散的窘境。
3: 因为当时这个山上那个交通也不便利嘛，是吧？没水，水比较缺，这个没有公路，没有地，这个教育啊，就是小孩上学啊，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看病啊这诊所啊都没有，那个时候都很少，所以大家都往外面打工了，好多房子就坍塌了，基本上这里就成了一个空心村。
4: 2012年黄岭村开始旅游开发，通过古村产权收购、村民搬迁安置、古建筑集中保护的方式，黄岭古村的美焕发生机。
2: 人都聚集在那儿，是因为这个是这个角度最好，是吧？
3: 这个角度比较好，然后我们那里搞了一个互动，就是说可以让那个游客过来亲自体验我们这里晒球相熟。比如说你自己去晾晒一下，然后摆个 pose 啊。
2: 你发现没有？就是你们在乡下住久了，觉得见惯不怪，这就是我的这个生活环境。但是城里人看着特新鲜，特奇怪。
3: 这个不是个城里人觉得就是特别很奇怪，其实我们当地我们自己也很平地在欣赏这个东西，因为我们每个季节种来了那个农作物的色彩是不一样的，变化了之后肯定说你欣赏的东西就不一样。
4: 春晒茶叶水笋，夏晒茄子南瓜，秋晒玉米稻谷红辣椒，冬晒香菇和

0: 腊鸡腊鸭，四季流转，黄岭像一个巨大的调色盘，跟随季节变迁变化着自己的颜色。曹家祥喜欢摄影，这个爱好激发他在空闲的时候寻找美景，记录美景。也因为爱好，他投资巨款买了一部单反相机，
1: 大概花了7000多块钱，我就买了第一台那个单反。
2: 谁能教你？
1: 那时候当地这个景区的时候还没有那么火，就是偶尔有些摄影人到这里来，拍得好，然后我这个相机就不来，我说能不能教我带你去拍个地方。当时就老马哥看到鼓励我，就说：“哎，你这个照片拍得这么好，对我信心特别很大，我能不能就是我利用我的镜头，我的影像，把家乡的每一刻每一秒最精美的照的记录下来，推到外面去，让更多人能知道。”
2: 星期一不年不节的就这么写。
0: 爱好里藏着曹家祥一直寻找的发展机会。2014年国庆前，他提出创意，在晒工坊的场地上用500斤红辣椒、稻谷和白云豆晒出了一面长5.76米、宽3.84米的国旗。这面国旗令黄岭一炮走红，黄岭晒秋获得中国最美乡村符号。
2: 从什么时候开始晒？入秋。
0: 无形之中，曹家祥为黄岭村的对外传播做出了贡献。
1: 你们太阳的地子吧。来，那白的要挑起来，要
2: 挑。您跟他说什么？
1: 我就拿那个白的擦的，就是太阳不好，那把它白的挑起来。
2: 为什么？
1: 这个就坏了，这个东西，而且不红，再把它挑起来。它这个白的时间长了，它就是有的雨水不好，它就变成这个白了，就不好看。其实辣度是一样的，
2: 就是啊，
1: 这个吃下生，
2: 就是不影响吃吧？
1: 不影响吃。
2: 那不影响吃。
1: 但是你炒菜起来就不好看了，毕竟辣椒的红红火火的是啥寓意？这个哇，好辣。
0: 裘荣花和姜石英是黄岭村村民，如今他们的身份是乡村旅游的推介人。
2: 就这一盘。
0: 曹家祥被调任民俗体验组，专门指导村民晒秋。
1: 给你拍个照哦，今天又给你来笑一笑，晒秋大妈。
3: 行走在黄岭村天街古巷，石雕、砖雕、木雕三雕工艺精美绝伦。戏台、水口林、书院、祠堂，人文建制格局完整，官宅、商宅、酒肆、书场、宴庄，生活情境古趣盎然。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婺源绿茶制作技艺等1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特色美食、民俗节庆，共同彰显着这里深厚的人文底蕴。
4: 黄岭村有不少回乡就业的村民，比如晒秋大妈、村民摄影师、手工艺人等，他们的回归为景区增添了独属于黄岭的人文气息。下面我们继续跟随总台记者董倩、摄影师曹家祥走进黄岭村，听黄岭竹编手艺人曹劲松、婺源油纸伞经营者曹文娟的故事。
2: 这就是过去的那个老铺子的样子吧？
1: 对，老铺子还在这里。
2: 你在这儿做什么呢？
5: 我做这个是做这个是煨球那些晒球的饼子。这个面条是最细的竹条。
2: 谁加工的这是？
5: 是我自己。
2: 你自己啊？
1: 晒盘不是就是时间长了，它就会变得腐烂，然后就破了，然后就重新需要这样子全部来修维修这个东西。你把那个新的夹进去，它都烂了啦，出来。
0: 曹劲松是黄岭村远近闻名的篾匠师傅，13岁开始学习编造晒秋用的竹匾，村里人叫晒匾。但是以前晒匾需求量小，很难维持生计。旅游开发带来了改变，因为被黄岭景区聘请为竹编手艺人。现在的曹劲松每天早上从黄岭新村的新家出发，坐观光缆车到黄岭老家上班。
2: 老曹，你当年怎么没想着出去打工去啊？
5: 我13岁开始学，没有出去打过工。我到20岁的时候，我跟我哥哥一起榨油榨了10年，再后来就旅游就来了。
2: 他们都说你们这个村子是最美乡村啊，你觉得吗？
5: 我觉得美。
2: 哪儿美？
5: 坐拉车上来一看就美。
2: 这是美是什么美啊？您觉得？
5: 挺美的美。
2: 挺美的美。
1: 挺美啊，更挺美啊。
5: 心情也很挺美。
2: 关键是心情美了。
5: 心情过得好。
2: 当你日子过得不好的时候，看这个地方美吗？
5: 很美的。
2: 也是美哈。
5: 也是美的。
2: 两个美一样吗？
5: 两个美加在一起就更美了。

0: 哼着，我心里很快乐。对。
1: 竹编工具不多，但工序复杂，编织技法多达100多种。旅游增加了需求，曹劲松也与时俱进，开发出很多新产品。
2: 这个是大灯笼，
3: 是大灯笼对吧？
2: 这个灯笼是都很大的灯笼。
3: 这个也是，来，你拿着，我给拍个照。
2: 拿拍个照。
3: 你这样拖过来，来，我拖着你的影。拿两只手拿到。
4: 你俩还摆拍呢？
3: 这个有意义啊，来，哎，你看到你，我看到你。我从那个里面拍出去，
4: 他让你举着，
3: 对，我这样子拍你，对。
4: 这么多年来，老曹呢给村子里面的乡亲们做竹匾、修竹匾，可是几十年下来，他的收入应当说是微薄的。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了这个村子，老曹的手艺开始给他赚大钱了。
1: 这条近500米的天街贯穿整个黄陵古村。天街两旁徽式商铺林立，曹劲松的摊位就在一家竹器店的门口。
4: 做这么一个，您能赚多少钱呢？一个多少钱？
0: 一个15，一天做3-4个。
4: 那您能赚多少啊？
0: 我赚100多块钱。
4: 一天啊？你除了会编这个，还会编什么？
0: 还会编寨子。哦，
4: 这一个130块钱呢？
0: 130块钱。一天做一个多一点。
4: 一天才能做一个？
0: 一天只能做一个。
4: 哦，这么费劲啊！
0: 费劲，这越小那越难做的，越小越难做的。
3: 以前这种就装资料，就拿来装资料。
4: 对，
3: 今天啊，到外面买个灯芯挂一个，然后马上提灯呢。
0: 在做菜篮子，这样的菜篮子，
4: 这也卖啊？
0: 这个卖，
3: 这好多呢。游客过来就说环保嘛，然后回家我也拿个涂个星星，拿了到菜市场去卖一个这个东西。
5: 这个多少钱
4: 啊？这180。
1: 路上行人如织，但曹劲松总是埋头专注于手里的活计。竹条在他的手指间上下翻飞，变化出的产品成为供游客购买的旅行纪念品，而曹劲松也成了老街风景的一部分。
3: 举起来，
0: 哎，给我看一下，
3: 笑一笑，
4: 是好看啊。这个街上的店，怎么开法？有计划，有规划？
3: 这个都有规划了，固定有各的特色，而且有具有当地的特色。就是你不能重复。
4: 这也是你们当地的一个手艺啊？
3: 对对对，当地一个手艺，而且她也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小姑娘。现在不能叫小姑娘，也是。
4: 您好。
1: 油纸伞是中国传统手工艺品，诞生于婺源县贾路村的贾路油纸伞有800多年的历史，在江南地区远近闻名，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曹文娟2015年在天街开了这家油纸伞店。
4: 来，我看看这个。游客最喜欢的是什么？
6: 最喜欢的就这个晒秋图，
4: 就是晒秋图，
6: 因为他黄来黄岭看晒秋，他要把这个景色一起带回去。
3: 把现在浓度就当地的元素，就比如说我们在原来的基础上面，这油纸伞已经是单层色的，现在就把黄岭这样这些文化晒秋，
6: 画在伞上，
3: 画在伞上。
1: 和曹家祥一样，曹文娟也是看到了旅游业的机遇，在离家20年后和丈夫一起回到家乡。
4: 到外面打什么工啊？
6: 做衣服啊，还有那个在嘉兴织布啊。哦，原来是一直在外面打工。
4: 那你在外面打工的话，你等于是连家都顾不了。
6: 顾不了，那时候等于出去嘛，然后要等到过年的时候才回来一次。
4: 那如果你要出去打工，孩子谁管？
6: 然后家里我妈妈。妈，因为没有婆婆，
4: 也就一年能见着他们一次，
6: 就一年一次。
4: 一说起来又泪汪汪的了。
6: 那时候很苦嘛，那时候家里没有钱挣，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没办法要出去打工奔波，是吧？
1: 旅游业的发展让曹文娟有了主动选择的机会，但回乡不等于回家。回乡需要和在城里打工不一样的挑战。
4: 这是你画的？
6: 画好还要刷桐油。
4: 谁刷的桐油？
6: 老公啊。
4: 就是你们俩？
6: 对，
4: 夫妻店了。是你画，他刷桐油。有多少工序？
6: 76道工序。
4: 都是你们俩干？
6: 对。
1: 开店辛苦而忙碌，但这样的生活和在外打工最大的不同是曹文娟终于可以做一个妈妈想做的事。
6: 他 孩子的时候回家的时候我就在这里早上一大早把他饭烧好菜烧好就过来上班了。
4: 但是毕竟跟在外地见不着孩子完全不一样。
6: 那是不一样的，疫情一整月出去的时候哎呦丢大丢小的好像哈，那时候就心里也不知道啥滋味的，就那种感觉，不舍得他们哈。
4: 想过今天这个
6: 情况？那也没想到今天，在以前嘛，就想到哎呦，我哪一天不用出去打工了，然后每天都在这待在家里和家里人一起的生活哈，那是很早以前的愿望，今天终于实现了，又是。
0: 给你拍个照哦。
1: 曹家祥的相机不光记录了黄岭村的美景，还收集着黄岭村人的信心。黄岭村的山川风物源于自然的赠予，但机会、努力和信心造就了黄岭今天的美景。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儿，你以为我这么自闭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维。
3: 国家一级演员、二度梅花奖获得者、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一直将弘扬陕西戏曲视为己任。他是秦腔学府的掌门人，更是秦腔艺术更续的手艺人和传承者。他在守正创新、继承发展秦腔曲艺上躬身笃行，让秦腔艺术在新时代焕发新魅力，被誉为秦腔一枝梅。
6: 李梅常说，秦腔大开大合、大起大落、高亢激昂、缠绵悱恻的艺术特色。秦腔这门古老的艺术是千百年来三秦大地的文化瑰宝，也是秦人的 DNA。他的艺术魅力已经渗入到每一个秦人的灵魂。接下来有声有戏单元，一起感受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秦腔情怀。
7: 在2026年全国经典折子戏展演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站在梅兰芳大剧院的舞台上，再一次唱起了秦腔经典折子戏《鬼怨杀生》。没有谁比他更清楚，学戏至今，这出戏他已经演过1400多场。李梅清晰地感觉到，与以往相比，台下的观众对这出戏格外关注，掌声和喝彩声一阵高过一阵。电视剧主角的热播，红了一秦娥，也让折子戏《鬼怨杀生》广为人知。
8: 电视剧热播以后呢，我也没有想到会给秦腔带来如此大的关注，可以说有人说是泼天流量啊。既是这个电视剧的戏曲总顾问，同时我也是这个电视剧的审片人。第一次审片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嚎啕痛哭，我就觉得其实是把我们这个行业所不为人知的，你坚守这种不易，能够让更多的人理解。
7: 主角中的一秦娥被誉为秦腔皇后，而李梅是秦腔四大名旦之一，是西北戏曲界唯一一位二度梅花奖、二度文华奖的获得者。电视剧播出后，很多熟悉的、不熟悉的人见到她，都忍不住要问一句，电视剧主角的原型是不是就是你呀？
8: 陈岩先生在创作的过程中，他不是一个人的原型，他是众多秦腔人乃至戏曲人。为什么还会得到这么多的观众的共鸣？不仅仅写我们这个戏曲人的秦腔人的这种坚守、这种不易，他其实写了每一个普通人。你要想在你的事业中或生活中收获，你就要去付出常人无法付出的这种艰苦的努力。
7: 李梅不是一秦娥，但戏曲人很多相似的经历让他比普通观众更懂一秦娥台上台下的不易。800里秦川尘土飞扬，3000万儿女齐吼秦腔，独属于西北人民的壮观和浪漫，初学秦腔时的李梅还不懂。
8: 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能歌善舞，我爸觉得我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天赋，所以他就让我学习。我父亲小时候考过剧团，奶奶没让他来，所以他就希望我来实现他的梦想。
7: 李梅学戏是圆爸爸的梦想，也和一秦娥一样，因为家里太穷，爸爸和妈妈加起来一个月70块的工资，要照顾老人还要养4个孩子，实在吃力。李梅的小学老师曾追到家里跟爸爸商量，学校可以免书本费、免学费，能不能不去学戏？爸爸低着头只回了一句话，你们能免他吃穿吗？
9: 我
1: 也就是你就是看眼睛，看眼睛跟你的身段在一块儿，到这儿咋还不见着呀？就看你这是焦急的。
8: 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我们早上一大早起来就要开始练戏曲演员的这个坛子功、把子功、架子功、唱念功，就跟一个厨师要做饭一样，你必须得把先把料备齐，你这样的话你才能到舞台上得心应手。
7: 过往的四十多年里，李梅的每个清晨都长得一模一样，练功吊嗓子，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考进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学员班时，李梅11岁，她和身边的同学都想不通，为什么唱戏非要一遍遍练劈叉拿大顶。
9: 我记着我们拿大顶的时候，老师就说，我唱一段戏，这段戏唱完了你再下来。老师开始西湖山水，哎，不对，没唱好，西又开始来。他把一段本来5分钟的戏，他能给你唱15分钟，他没唱完你掉下来了，我重唱，你继续上，鼻涕流着哭。
7: 这是李梅12岁时演唱《秦腔三对面》的一段录音。当时在学员班，他有副好嗓子，但腿功、腰功并不拔尖儿。入了梨园行，哪个不想成角儿？老师定的标准高，李梅对自己要求更狠。别人踢腿踢100下，他就踢200；别人跑10圈圆场，他要跑20圈。膝盖磕青了，缠上护膝继续练；脚底磨出血泡，他用针挑破，裹上纱布。穿好鞋站起身，加练的圆场一圈不少。让李梅崭露头角的第一出戏就是折子戏《鬼怨杀生》。

0: 巾帼英雄，我当时带的是帅盔，我要在上面要耍枪啊，还要下腰，还要打出手，头就勒得很紧。每次演完以后啊，我这个头这个地方就像一个筷子压进去一样那样一个坑。我当时在舞台上一演戏，进入角色了就忘了，但是下来又疼，就是疼的都会吐。
1: 和易情娥一样，李梅第一次上台也是被师傅使劲推上去的。
0: 不敢上去，一直在那发抖。结果老师呢，也是把我推了一把，哎，自己才跌跌撞撞的既上台。戏曲人遵循的一种从业原则吧，就是戏比天大。天是什么？天就是人心嘛。我每一次演戏，我要有一种敬畏之心，像对敬畏天地一样的去敬畏观众。所以狗斯说的一句话，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仅仅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1: 16岁的李梅还没来得及多唱几出戏，流行音乐的风已经刮到了大西北，台下观众寥寥，身边的同学陆续改行，不是去当演员，就是去唱歌，要么直接脱下戏服下海经商。在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李梅，也收到了北京一家歌舞团抛出的橄榄枝。犹豫再三，心中塞着一团迷雾的她，也提交了辞职申请书。
0: 我记得可清楚，赵季平老师有一天就推着一个自行车啊，我刚从排练场出来，他就把我叫上，他说："哇，过来。"他说："你得要揍你。"我说："啊。"他说："你哪儿也别去，秦腔的舞台是属于你的。"呀，我当时很小，我也觉得咋可能属于我呢？但是我又后来一想，老师让我留下来，肯定有留下来的道理。既然让我留下，那我就留下。
1: 这一留就是40多个春秋。

0: 留下来的日子，李梅开始琢磨秦腔。都说秦腔是吼出来的，可她觉得不能只有吼。不上台的日子，她去学陕西梅户的甜润清亮，研究婉婉腔里的婉转细腻，练成了难得的多门报。为了掌握其中的门道，她跟不同剧种的老艺人求教，一个剧种接一个剧种的啃。之后的十多年，从关中平原到陕南陕北，从城市剧场到乡村戏台，李梅一出接一出地把戏唱给乡党们听。他们自豪地说，李梅就是唱响西北大地的火凤凰。
1: 其实我们到基层演出，老百姓的这种热爱啊，处处可以看到的。就有一次我在农村演出，就天下了一点小毛毛雨，它都是土地，稍微有一点雨的话，底下就会有点泥，已经把衣服都穿好了，离那个搭的台子可能还有几十米路呢啊！我就说这怎么办呀？走过去肯定是把衣服会弄脏的。后来呢，有几个老头老太太蹬着三轮车，然后我就跟他们招手，他说李梅来了，来来上上上，他就让我坐他的三轮车上，他就说你坐我的三轮车，你要给我唱段戏呢。我就给他唱戏，我这一嗓子一张开，哗的那些戏迷都游上来了，说啊，听李梅唱戏，我赶快把我送过去，我在舞台上演戏，你们听。
0: 李梅就这样一路把秦腔唱到了北京，27岁首摘中国戏剧梅花奖，15年后二度摘梅。村里的大爷大妈记不得这些，只知道李梅在台上一亮相，谁也舍不得再聊那些家长里短。板胡升起，幕布在光影里开合流转，戏里的人物分分合合，不管隔着千年还是近在眼前，都是一样滚烫的苦辣酸甜。于李梅而言，她演那一个个或柔或刚的女子，从杨七娘到李慧娘，从杨贵妃到乔雪梅再到丹珠，她们也悄无声息地滋养着她的人生，让她懂得人生起起伏伏，从没有完美。
1: 人生啊，不可能重来。当你光鲜亮丽的同时呢，肯定背后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人生遗憾吧。因为我在生完孩子的3个月，我们家当时要到德国出访演出2个月。等我回来的时候，女儿已经半岁了，就不认我了。我就抱她，她就哭。当时我就心里就很难过。就是一路走来吧，我觉得也有很多遗憾，也有很多愧疚。
0: 除了上台演出、收徒教戏，李梅还得惦记着给年轻演员安排演出，得

0: 安排老艺人带新人，还要盘算着让秦腔进校园、出国门，还得想着该排新戏了。最忙的时候，他得扭头问身边的人好几次，今天是几号来着？最近这段时间演出《鬼怨杀生》，他又遇到了新的烦恼。一到慢卧鱼，就有观众在台下卡时间，看他能不能坚持三分钟。到了表演喷火，又有一些观众开始齐声数数，心里揣着一样的问题：李梅会和狗师一样，也能喷够81口吗？
1: 因为我们从小练这个卧鱼啊，脊柱都一直在扭曲，所以我的这个脊柱呢，已经钙化变形。很厉害了，你们不是搞这个职业的，就不要经常做这个动作。虽说戏不离技，技不离戏，但是技都是为戏服务的。戏是什么？戏就是人物啊。我们小时候练功，老师在我蹲到中间，停，就不让我动了。10分钟、20分钟，你就控制到那儿。但是我要演戏的时候，我不能那样。我不是竞技比赛。就跟吹火一样，我说我们开始练的时候也是一个包子呀，要吐几十口、100口，我现在依然可以吐。我们马院长在50年代刚开始排这个戏的时候就强调，不要拿数量去证明这个戏好坏，而且演员拽着火把噗噗一口气吹上100口，他完全脱离了人物。
0: 电视剧主角剧中有同行忍不住担心，秦腔好不容易等来一波流量，会不会很快又要门前冷落了？如今的李梅再也没有了10几岁时的忐忑，她坚信只要脚下的黄土滚烫，秦腔将一如既往高亢激昂，始终不老。
1: 戏曲艺术它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是起起伏伏、沉沉落落的，活着的就是跳动的，所以说戏曲艺术冷也罢、火也罢，我觉得它一直都会存在在那儿。我这只梅只能说是在戏曲百花园中的一只，就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会一定绽放，也可能我退休那一天我还会在舞台上，因为舞台它就是我一种生命的状态。

泥土在指尖旋转，铁块在烈焰中重生。那些被时光打磨的记忆，藏着怎样的秘密？没有流水线的标准，只有手与自然的对话。这些是祖先留给时间的情书。跟脉中华，聆听非遗记忆的呼吸。

0: 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维。
0: 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香格里拉市，有一门流传至今的老手艺，叫迪庆藏香制作技艺。它不只是供在佛堂里的一缕烟，更藏着一方水土的记忆。2017年，迪庆藏香制作技艺被列入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代代匠人手手相传，把一筐香料揉成了岁月的味道。
1: 藏香到底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古老的配方又怎样和今天年轻人的生活碰撞在一起呢？今天的非遗单元，我们先来了解香料是如何变身藏香的。
2: 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杨诗怡，我所在的是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香格里拉市，带大家去这闹市中去闻一抹宁静。在香格里拉的一处制香的工坊内，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藏香制作技艺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江灿老师。江灿老师，
3: 谢谢，
2: 跟大家打声招呼。
3: 谢谢，但是的嘞。
4: 迪庆藏香制作技艺于2017年被列入云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江灿于2019年被认定为第六批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据记者了解，江灿从8岁开始学习藏香制作技艺，如今已经学习了30余年。据介绍，藏香全套配方包含48种草本植物，80%至90%原料取自香格里拉本土。整套藏香制作需历经28道古法工序。
2: 那老师，我们可以从头开始吧？我已经跃跃欲试了，迫不及待了。
3: 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香的这个香料，这些香料呢是都是原生态的一些，这个是可以放这样一小点就行，
2: 一小点进去。
3: 对对对。
2: 您学习到现在多长时间？
3: 接近30多年。
2: 30多年了。
3: 对对，
2: 所以其实我的手就是量尺，我的手就是这个计量器。
3: 对对对，
2: 哈。
3: 是的是，放到这个里面，然后就从这样揉就行。
2: 这样揉搓，它主要揉搓的目的就是把它们都碾成粉。
3: 对对对对，
2: 是吧？老师您请坐啊。
3: 对，碾成细的。
2: 其实我们这个制香的工艺这一步，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很困难的，因为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工序哈。我来试一下，这个其实揉着揉着还有点上瘾，其实揉着揉着有一点有点进入心流的感觉了哈。
3: 本来我们做这个香是要心情和那些都是很愉快的，做这个，这个里面呢是香的这个整个原料跟这个配方是配好的。然后这个里面主要
2: 这个我们做了一点小的偷懒哈，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这个材料了。
3: 然后这个呢就是主要这个揉的原因呢，就是主要这个香味更融入一点，然后这样就是要不断的这样磨，是这样的一个。
2: 来，您来试一下。哇，这个转起来，老师怎么揉得这么轻松呀？我也想尝试一下，然后来我来试一下，真的一点都不夸张，我完全挪不动，非常挪动了一点儿，哇，好有成就感。哦，这个转起来其实就可以了。
3: 对对对对对。
2: 哇，这个也是一个力气活，其实转了这么长时间就已经开始有一点微汗了。那它是从这个底下，
3: 从这些地方露出来的。
2: 就会让它更细致，
3: 对，
2: 是是
3: 更细致，让这个香味更融入一些。
2: 其实是不是也跟我们平常，像北方人和面呐、
3: 啊，
2: 这种那种感觉，
3: 对对对，
2: 是吧？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下一步了？
3: 对，可以的，因为这个香是主要都是牛角来挤的。
2: 我来拿两个，是吧？
3: 对对对，拿两个。
2: 这样的可以吗？
3: 可以的，可以的。因为我们的这个香都是纯纯手工做的，
2: 非常顺滑。
3: 对。你也可以试一下。
2: 好嘞，我也试一下哈。
3: 对。哦，对对对。
2: 哎。
3: 对。
2: 哎，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3: 对，但是断。
2: 但是断了，断了，但是还可以一半。
3: 对对对，
2: 我觉得一开始有了一半也是。
3: 是的。
2: 成功的一半了哈。
3: 对对对。
4: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来到香格里拉旅游，不仅是拍照打卡， 更是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或者非遗工坊，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感受中国传统文化。迪庆藏香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江参介绍道：
3: 香格里拉是越来越好，然后我们呢这个游客也是越来越多，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个工坊里面来的人也是越来越多，然后很多人就是来这边呢是了解我们的这个制香工艺，因为本身这个香的文化呢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来讲是博大精深的一个文化了嘛，所以呢就是很多游客都来亲自来体验体验，然后就是每个游客都是带一根藏香回家。
4: 成都游客
2: 小姐，你从哪里过来的？
5: 啊，我从成都来的。
2: 从成都，我专门过来这个体验这个藏香的这个。
5: 对对，来旅游，然后因为这个比较有名嘛。
2: 那你做完了之后会想着就是比如说介绍朋友啊，也来这个了解这个非遗的这个技艺吗？
5: 会，因为这个算是香格里拉的特色，然后所以希望更多人来体验。
2: 你真的已经进入心流了，我完全不敢相信这是一个第一个挑战这个技艺的人能做出来的程度，你这个完全都是老师傅的程度了。
5: 因为工作人员教得好。
2: 现在呢，很多创业者呢又开辟了新的消费赛道，从传统古法到走脱创新，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4: 95后藏香创业者梁梦婷，
6: 你好，
7: 你好。
6: 哎呀，掀开帘来跟我们打声招呼。
7: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藏地寻香的主理人，这是我跟我姐两个人开的店，然后呢，我叫我婷婷就好。这是我在香格里拉旅居的第四年，然后呢，我们开了一个小的藏香店，除了以香的形式就是传递给大众，那我们也会以这种结合了本地当地的一些文化就是特色，比如说像这种牦牛骨，然后再搭配上我们的香珠做成这种手串这种饰品，那大众就是年轻人接受度会更高一点，迎合他们的需求，同时我们也在改变年轻人的一个想法，觉得点香喝茶是一件很老派的事情，但其实不是的，就是希望把这些东西融进大家的生活里，然后让大家就是怎么说呢，能接受到一些就是我们这么多年传承下来的一些文化吧，比如说我们的喝茶焚香啊。
4: 当千年的药香遇上了 Z 时代的审美，它变成了年轻人桌上的潮玩，变成了他们的社交名片。这里香跨越

0: 有千年依然懂你。
1: 泥土在指尖旋转，铁块在烈焰中重生，那些被时光打磨的记忆藏着怎样的秘密？没有流水线的标准，只有手与自然的对话。这些是祖先留给时间的情书。跟麦中华聆听非遗记忆的呼吸。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跟麦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为。
2: 2023年9月17号，
0: 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5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通过审议，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里拥有世界上年代最久远、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人工栽培型古茶林，独特的林间开垦和林下种植技术延续至今，生态系统良好。
1: 三年来，这片藏在滇西南群山深处的古老茶林已悄然完成从养在深闺到走向世界的转身。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云南普洱，看景迈山茶林的熟与变。
3: 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杨诗怡。我所在的位置呢是云南普洱的景迈山。三年前，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7项世界遗产，也是全球第一个茶文化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三年过去了，这座千年古茶山怎么样了？我带着这样的疑问又一次上了山。
4: 林中有茶，茶在林中，茶林之外，村寨相依。诺岗古寨是景迈山遗产区里的傣族聚居村寨，海拔约1450米。诺岗在傣语里的意思是马路、喝水的地方，以寨心为中心，呈向心式布局，街巷皆可通向寨心。在这座古寨里，00后茶农先金是景迈山新一代的种茶人。与父辈不同，生意成功后，他靠短视频和直播带货的方式将景迈山介绍给全世界。他告诉记者，
5: 我觉得我在以我自己的方式，就是这样拥抱互联网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守护我们的景迈山，用我们的镜头去呈现，让更多的人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看到景迈山的这种原生态、民俗、人文和历史，也让更多的人能够直观地认识到景迈山，来到景迈山能够来到这里来感受我们自己的自然风光。我们现在景迈山生意成功以后，淡旺季已经没有那么明显了，除了旺季人会更多一些，但淡季的话也会有游客形形色色的在这里逛、拍照、旅拍，包括我们这个线下店铺，这里喝茶买茶的人也非常的多。但我们这里线下店铺的销售额，我们平均一天还可以卖到7000-8000块钱的茶叶。
4: 茶要成茶，靠的是功夫手艺。在景迈山，普洱茶制作技艺景迈山传统手工制茶省级代表型传承人三文家的院子里支着几口炒茶的锅，几位游客围在锅边跟着他学炒青。现在来到景迈山，除了喝茶买茶，非遗制茶体验更是游客必打卡的项目。旺季时，他家一天最多能接待40-50位游客体验制茶，场地小，常常接待不过来。游客多了，村里的老人除了做茶，也渐渐有了别的收入。三文告诉记者，
6: 那您能看到比如村里的老人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7: 他们原来连这个汉语都很不会讲，现在的话基本上可以在家门口做一些烤奶茶，然后包括他的一些都会讲汉语。
6: 那您自己家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老人呢？
7: 有，就像我妈一样，我妈妈原来她讲汉语也讲不清楚，现在的话基本上只要小孩一放假她回来嘛，她就在门口那里还可以做那个烤奶茶，而且那些游客都特别喜欢坐在她那里跟她一起聊天啊，这样做这个烤奶茶嘛。
4: 三文家有5000棵古茶树，120亩生态茶园，还带了7个徒弟，从最开始的古法教起，教他们怎么做、怎么采茶、怎么制茶。手艺要传下去，靠的是不走样。人来的多了，热闹是好事，新的课题也随之而来。如何守住传承千年的手艺？普洱茶制作技艺、贡茶制作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李兴昌告诉记者，
8: 因为制作工艺这个东西它流程是可以说把它说成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它就像和我们厨师做菜一样，同样的佐料、同样的锅灶、同样的这个食材，可能工艺不同，做出来的结果也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作为我们 这个一线的，也可以说是茶农，也可以说是制茶人，那么一定要把好这个关。因为普洱茶为什么从历史到今天它仍然有很高的知名度和人们的认可度，就在于它的工艺造就了它能够越存越好。所以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因为人来的多了就把这个工艺随意化，一定要坚持住，把这个普洱茶的传统的制作工艺结合一些弥补它以前的不足，把这个工艺呢原原本本的保持下来，这样的话对我们普洱茶今后的发展会有个更好的前景。
4: 生意成功不是开发的起点，而是更高标准保护的起点。三年来，这份更高标准落在具体的制度和技术上。普洱市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保护条例明确了六个不得的行为准则，划定了核心区与缓冲区的管控边界。各村寨修订村规民约，把护林护茶写进日常。景迈山上，布朗族、傣族、哈尼族、佤族、汉族五个民族世代居住在一起，1600多户人家守着五片古茶林，九个古村寨。
3: 守住了林子，才有变好的日子，日子变好了，年轻人才愿意留下来接着守，一起种茶，一起护林，一起办节，一起做民宿，共守一片遗产。所谓世界遗产，不是玻璃罩子里的东西，是一群人还在认真过的日子。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根脉中华就到这里了，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了解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
1: 主持人莹莹大为代表责任编辑雅萍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2026两岸媒体型活动走进天津宁河区七里海镇。
8: 今天节目呢，要为您讲述贯穿历史长河的中华马文化。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7: 各位听友，近日2026两岸媒体型活动走进天津宁河区七里海镇，探访位于宁河稻香生态园内的正信80年代民宿。这里利用闲置农房复刻出供销社、裁缝铺、电话亭、老式书包等上世纪80年代的生活场景，让游人仿佛穿越回旧时光。
8: 一位台湾媒体人漫步其间，他的目光被电话亭和旧书包牵住。他1980年代便曾来天津，此番第一次走进天津郊区，没想到在这里找到了跨越两岸的共同记忆。他说，感觉呢，就像我们的宝岛台湾的澎湖，很怀旧，很震撼。那是我小时候背的书包，让我很踏实，就是回家的感觉。
9: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7: 各位听友，2026农历丙午年是中国马年，马年自然少不了与马相关的话题。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里，马这一矫健且灵动的生灵始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马承载着祥瑞的期许、进取的豪情与忠义的品格，与历史的长卷中奔腾不息、熠熠生辉。它是力量与速度的象征，更是文化与精神的重要载体。
8: 在众多动物当中，马是怎样从野兽变成人类的坐骑的？周穆王的八骏、秦始皇的七骏、汉文帝的九翼、唐太宗的十骑都有哪些讲究呢？在战国末期，秦国又是怎样在引进良马的过程当中发展壮大的呢？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品读贯穿历史长河的中华马文化。
10: 在中华民族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马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文化，被赋予了策马奔腾、马到功成的寓意与祝福。殷墟作为我国历史上首个文献可考、经考古证实的商代都城遗址，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古老与深邃。 珍藏于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博物馆的商代车马坑，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车马遗迹。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中就已经存在马的象形文字了，长脸大眼，鬃毛飞扬，长尾有蹄，甲骨文的这种描述在现代看来依然高度形象。后世出现的各种字体里，马的字形也都起源于此。可以说，至少在3000多年前的商，就已经出现了马文化最早的萌芽。从马这个字形态的演变可见，中国人驯化马的历史相当早。但到底早到什么时候呢？却是历史上一个著名的谜。商代后期的几个著名遗迹里，比如安阳殷墟、西安老牛坡，研究人员发现了大量的马车坑、马殉葬坑等。如此规模的马匹应用，其背后必然有一个强大成熟的驯化体系来支撑。但是在晚商之前的考古挖掘中，却极少看到马的踪迹。换句话说，中国的马匹驯化技能似乎是在商代后期才突然开窍，然后极其突兀地兴盛起来，没有铺垫，也找不到过渡环节，骏马们就这么突然之间横空出世，踏入中华民族的世界。马自古以来便是人类文明的重要伙伴，从最初的野生状态到如今的驯化伙伴，马的驯化历程不仅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也深刻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据考古学家考证，马的驯化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左右，最早的驯化地点被认为是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地区。考古学家在这一地区发现了早期人类与马的互动证据，包括马的骨骼和与人类活动相关的遗址。这一时期的马主要是作为食物和皮毛的来源，驯化的初衷并非是为了骑或者劳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意识到马的潜力。公元前3000年，马的驯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尤其是在中亚地区，马不仅被用作交通工具，还被用于农业、战争和贸易等多个领域。通过选择性繁殖，古人类逐渐培育出了适应不同环境和需求的马种。马的驯化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早期的驯化方法主要包括捕捉、喂养和训练。人们通过观察马的行为，逐渐掌握了与马沟通的技巧。随着驯化的深入，马在不同历史时期和文明中扮演了交通工具、农业助力、军事力量、文化象征等多重角色，使得人类的移动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农民能够更高效地耕种土地，骑兵能够快速突击敌人，并成为力量、自由和贵族的象征。马的驯化不仅是技术和经济层面的变革，更是人类与动物之间情感联系的深化。马的温顺和聪明使得它们成为人类

义的凉拌。在许多文化中，马被视为忠诚和勇敢的象征，人与马之间的深厚情感在文学和艺术中屡见不鲜。在我国古代典籍中，最早的关于马匹驯养的记载应该是《易经》。以传说而论，中国第一匹著名的马当属龙马。据记载，黄河流经河南孟津，这一段叫做孟河，人文始祖伏羲在孟河遇到一匹龙马，它是马的形象，浑身披挂龙鳞，赤纹绿色，高8尺5寸，长有一对翅膀。这匹龙马可以在水上行走，因为感受到了圣人的存在，才特意从水下浮出相见，并给伏羲显现出一张河图。这河图蕴藏着天地治理，伏羲看后受到启发，才发明了八卦。如今人们将伏羲8天8夜住宿画卦的地方叫做卦沟，将追兽见图的地方叫覆图沟，将覆图游弋的怪兽叫龙马，将圈养龙马的旧庄叫马庄，将无名小河叫做图河，在图河与黄河交汇的地方建造龙马覆图寺，塑伏羲和龙马神像，供于殿中巨大的佛龛中，龛下横挂一画开天石匾，在山门东西分立图河故道和龙马覆图处巨碑。伏羲的时代太早，只能当神话听，到了周代，终于有了确凿无疑关于马文化的记载。马车和车站的兴起让养马产业进一步发展，马成了身份的象征。从西周开始，周礼有规定，天子驾6马，诸侯4马，大夫3马，士2马，用多了就是僭越。而马匹数量的剧增，终于也让周天子有机会挑选精英作为自己的座驾。比如周穆王号称拥有8骏，据《水经注》记载，这8匹马本来是夸父山桃林里的野马，被一个叫造父的相马高手慧眼识珠，调教成了精英。周穆王玩心很大，让造父驾车8骏带着他一路西行，上了昆仑山，和西王母欢宴一番，才返回中原。到了秦始皇，他也要比美周穆王。古今注里说，秦始皇养了7匹骏马，分别是追风、白兔、聂景、追电、飞偏、同爵、陈福。其中的追风、追电、飞偏我们都能理解，其他几个名字倒是令人有些费解。其实起这些名字是和秦始皇的祖先秦穆公有点关系的。秦穆公身边有一个相马的高人叫孙阳，后来被人称为伯乐。伯乐写了一本《相马经》，里面详细介绍了好马的4项标准，说一匹好马头要像兔子，耳朵像狐狸，眼睛和脖颈像鸟，脊背像鱼鳍一样。所以白兔这个名字其实指的是头像兔子的一匹纯白骏马。比如《三国演义》中吕布、关羽的坐骑叫赤兔，意思就是头似兔子的红毛骏马。

0: 马不仅是被驯化的动物，更是塑造文明、激发创造的精神伴侣。它承载过汗马功劳的艰辛，也享受过宝马雕车的荣光。它是老骥伏枥的自况，也是龙马精神的图腾。
1: 如今，中华马文化蕴含着丰富深邃的内涵和多姿多彩的形态。跃马术彰显了古人对马的驯养智慧，马具展示了人类的创造才华，马与战争反映了军事战略，马政体现了王朝对马业的管理，马的交流和交易推动了文化融合，人马情思饱含着深厚情谊。接下来我们继续品读贯穿历史长河的中华马文化。
2: 秦国所在的陇南及六盘山地、甘肃高原地区，从土壤性质、地形地势、气候、草生状况、水源、森林等条件看，都是比较理想的群牧养马场。秦国把发展畜牧业作为一项重要的国策。上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云梦秦简的出土，人们发现秦代已设立养马养牛的旧院律，且内容之广泛、条文之细致、规定之明确，超出了学者们的想象。按照法律规定，秦代中央政府每年对各地养马的情况都要进行一次大规模评比，如果在评比中谁负责饲养的马体型消瘦、行动迟缓，或者不按期参加评比，都要受到相应的处罚。自商鞅变法后，秦国农业经济飞速发展，粮食产量大幅提升，这为秦国大力发展养马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依傍严格的法令和殷实的物质基础，战国中期秦国的畜牧业，尤其是养马业，得到了异常迅猛的发展。秦马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在六国之上。秦在春秋时及战国初年，良马主要来自西部诸戎，秦国强大以后主要引进北方良马，引进的方式有两种：战争夺取和贸易交换。秦民族早期游牧于西方，在天水立国之初只不过是个小小的附庸国，四方被敌戎包围，民族关系复杂，战事不断。从周宣王时开始，秦与西戎的战争历时数百年，各有胜负，直到秦穆公任用来自西戎的谋士游鱼，才一国十二，开地千里，逐霸西戎。战争胜利的同时，西戎马匹也源源不断进入秦国。秦国马车无论从战车制造、拉车马匹和车马配合上，都远高于他国，在当时成为首屈一指的精锐。战国后期，西戎被秦国吞并，西戎马成为秦国国马。但要想进一步扩张壮大，不能满足于此。秦国开始引进北方少数民族的良马，与西戎马相比，北方马更为灵活高大，适合骑兵使用。秦国在秦穆公时已有少量骑兵，当时还不成气候，没有形成常规兵种。而在此时的战争中，骑兵的作用已远远高过车兵。到了战国后期，秦已经发展为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的军事力量。与对抗吞并西戎部落不同，秦对北方民族的马主要是通过贸易引进的。秦国为处北部的商业要道，商贾引进良马必先经过秦国，他们可以直接同北方进行贸易往来。到了秦始皇时期，贩卖北方蒙古马已成了最时髦赚钱的生意，以此致富者不胜枚举。秦陵兵马俑出土的陶俑主要是步兵和车兵组成，大量战车陶马形体基本一致，比较低矮，马身齐耳通高 1.5 米，头到尾根通长2米，马耳稍短，长16厘米，马四肢短而粗壮，关节粗大，头沉而颈粗，前胸广阔。这类型的陶马 强壮而有力量，应是西部地区的马种。而二号坑出土的骑兵俑所骑乘的战马，骑耳通高 1.72 米，身长 2.03 米，比一号坑的车马俑身形更高大，腿径细长，头大但秀丽，背短而直，体型更为消瘦，是较为典型的骑乘型马。这个品种的马应来自北部蒙古草原。在秦始皇陵西侧出土的一组铜车马，被誉为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组文物从车马形制来看，应是真人真马大小的二分之一，它们膘肥体圆，肌腱发达，挽驾着皇家马车，应属宫廷御用的宝马。到了秦末楚汉相争时，又出了一匹名马，不过这匹马不是纯白，而是杂色的，叫乌骓，主人是大名鼎鼎的西楚霸王项羽。乌骓不是具体的名字，而是一类马的统称。项羽的这匹乌骓，据考证和现代河曲马同源，出于黄河第一区的甘肃青海交界。这里水草丰茂，马匹精壮，善于奔驰。项羽对乌骓马极其喜欢，甚至在他四面楚歌时，还不忘做了一首《垓下歌》。把乌骓马放到了和爱妾虞姬相当的地位，乌骓马对主人也无比忠贞。霸王乌江自刎以后，此马也哀鸣而死，传说尸体化为一座山脉，即如今的马鞍山。项羽死后，刘邦得了天下，可是天下战乱太久，民生凋敝，天子出行连四匹纯色的原马都凑不出来。于是从刘邦开始实行黄老之制，让天下休养生息。到了汉文帝时，经济复兴，天子又开始搞七郡八郡，而且比周穆王秦穆王的宠物要多，一共有九匹骏马，号称九翼，名字分别是浮云、赤电、绝群、翼群、紫燕柳、陆之聪、龙子、邻居、绝尘。仔细研读周穆八骏、始皇七骏、文帝九翼的名字，我们会发现古人对马匹的分类非常精细。流是指黑鬃黑尾巴的红马，葱是指青白杂毛马，又叫菊花青，还有离是深黑色的马，骑是有青黑色纹理的马，华是赤色的马，雅是苍白杂色的马。没有一种动物能像马一样被人类用如此细致的称呼进行区分，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古人对马的喜欢。不过到了汉武帝时代，这些马统统都靠边站了，因为从西域大宛国横空出世了一种名马，夺取了一切荣耀与光彩，令其他马种黯然失色，它就是汗血宝马。根据史料记载，张骞通西域后回报说，乌孙和大宛国有一种汗血宝马，是天马后裔。天马本来生活在高山之上，人类根本捉不到，当地人就把母马送过去与之交配，然后生下了有天马血统的小马驹，外号天马子。这些天马子天生神俊，而且一跑起来浑身流的汗如血色一般。汉武帝听说汗血宝马以后，派人攻打大宛。大宛王为表示臣服，每年向中原进贡两匹汗血宝马。汉武帝把乌孙马称为西极马，把大宛马称为天马，为此特意做了一首《西极天马歌》，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从此，汗血宝马就成了中国最高等级骏马的代名词。从汉武帝开始，马的形象开始优美起来，高头曲颈，宽胸壮腹，四腿修长。1969年，在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了一匹青铜马，那个铜马的形象就是典型的大宛血统。 隋文帝时，大宛进贡了一匹狮子鬃，也有汗血血统，十分神俊，可以朝发西京，暮至东洛。长安到洛阳600里路，他一天就跑完了。后来的唐太宗喜欢马是出了名的，他养的马比秦始皇又多了一匹，号为石骥。可惜形象不存，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昭陵墓中留下的6匹骏马浮雕，依稀可见当年风姿。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146集，极限团队控制。不止朱竹清和戴沐白的幽冥白虎和以前大不一样了，服下亢奋粉红肠的小舞也出现了奇异的变化。同样是蓝银囚笼解开，小舞全身都弥漫着一层耀眼的粉红色，整个身体似乎胀大了几分，使得衣袖和小腿处的裤管都崩裂了。小舞极其优雅地落在了象甲宗最弱的那名队员的肩膀上，两只脚以内八字的形态夹住对手的脖子，下一刻妖功发动。以小舞原本的实力是不足以将眼前这个对手摔出去的，即使发动妖功也不行，毕竟对手的体重实在太大，力量又是那样惊人。但是在唐三精确的计算之下，吃下亢奋粉红肠的小舞瞬间提升爆发力，再加上他比对手还要强上一两级的魂力，对付这个最弱的象甲宗子弟正合适。眼看着小舞那膨胀后依旧纤细的身体凌空翻起，带着那庞大的身体直接抡了出去，再重重地砸向地面，这个象甲宗弟子的脖子所要承受的力道可想而知。

0: 不过可惜，此时吸引全场目光的依旧是那庞大的幽冥白虎，否则的话，小五这一击必定在很多人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此时，随着唐三魂力的消耗，呼延丽的兄弟们已经快要从控制中挣脱出来了。呼延丽当然不会束手待毙，他凭借自己重达500斤的体重原地下蹲，同时他双臂朝着扑向自己的两只巨大虎爪架了过去。呼延丽作为七大宗门之一的象甲宗弟子，自然知道武魂融合技的特性。武魂融合技虽然极其强横，但需要付出的魂力代价也是巨大的。他知道，只要能顶住一两次攻击，就算被击败了，对手那两个40级的强者也会因为魂力消耗过度而失去战斗的能力。到了那个时候，他那些恢复了行动能力的兄弟们定然会获得这场比赛最后的胜利。
1: 呼延丽的想法很正确，可惜他还是小看了戴沐白与朱竹清武魂融合技幽冥白虎的威力。戴沐白与朱竹清具备极高的武魂契合度，加上两人40级以上的实力和武魂本身的互补，幽冥白虎不但融合了两人的魂力，而且实现了巨大的增幅，那已经不是一块魂骨就能够抵消掉的巨大差距。别说是呼延丽，就算是唐三现在和呼延丽站在一起，两个人都使用魂骨，也未必能够抵挡得住这武魂融合技的爆发力。幽冥白虎的两只虎爪同时下拍，轰然巨响之中，呼延丽只觉得一股无可抵御的大力传来，顿时全身传来一阵宛如爆炸般的疼痛，紧接着身下一空，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幽冥白虎借助这一拍之力顺势前冲，幽冥白虎破发动，只见那庞大的身影闪电般的正面撞上另外两名刚刚从束缚中挣脱出来的象甲宗40级以上的弟子，轰响再次出现，那两名象甲宗弟子庞大的身体在幽冥白虎的撞击之下应声抛飞，直接被撞出擂台。就在这个时候，幽冥白虎那虚幻的身影即刻消失，随之露出脸色苍白、身体恢复到平时状态的朱竹清和戴沐白，两人身上附体的武魂也已经解除。幽冥白虎的攻击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给在场的每一位观众都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他一爪将呼延丽直接拍进擂台，穿透上面的花岗岩层砸下去，再以那招幽冥白虎破撞飞两名已经施展出第四魂技，类似于濒临附体的防御技能的40级象甲宗弟子，几乎是一瞬间就瓦解了象甲宗最强的三个力量。此时在精灵和黄远近乎疯狂的攻击之下，一名象甲宗弟子甚至没能挣脱身上的蓝银草，就已经被直接敲晕过去。而小五也利用亢奋粉红肠带来的短时间魂力附加，硬是将对手最弱的一个队员摔得七荤八素，那名对手也挣脱不了唐三的蓝银草。此时流星人锤全面解除，唐三没有再吃下第三根飞行蘑菇肠，而带着奥斯卡从天而降，数根恢复大香肠从唐三的手中准确甩出，抛入史莱克学院众人手中，七个人围成一圈，将最后两名对手围拢在中央。
0: 象甲宗弟子的战意的确值得称赞，尽管现在只剩下两个人了，而且都只有不到40级的修为，可他们没有丝毫退却的意思，很显然他们也看得出史莱克七怪同样是强弩之末。连续施展大范围控制技能的唐三魂力消耗极大，在使用武魂融合技之后，最强的两个攻击点戴沐白和朱竹清暂时失去了使用武魂的能力，而精灵、黄远和小五又未必能够破除他们的防御，所以象甲宗的两个胖子在对视一眼之后，毫不犹豫地发动了各自的攻击技能。跟呼延丽一样，

0: 这两个胖子的第三魂技也是压杀，他们分别锁定的对象是唐三和小五。小五刚才摔人的动作或许观众们没有看清，可身处擂台上的他们两个看的是清楚无比。他们可不想自己这庞大的身体被那样凌空抡起来摔打，体重越重摔的也就越重了。他们那个伙伴之所以昏厥，并不是因为身体承受不住摔打，而是因为脖子上的骨骼在自身巨大的重力作用和小五的腰弓反向用力之下发生了错位。因此这两个胖子一发动攻击，就先选择他们认为眼前威胁最大的唐三和小五。至于精灵和黄远，他们相信那两个人还不足以破开自己的攻击，毕竟现在他们身上的限制已经消失了。但是这俩胖子可忽略了一个人，尽管这个人是史莱克学院战队中最不起眼的一个，从始至终没有参与攻击也没有攻击能力的一个人，可是他的存在令史莱克学院战队的持续战斗能力极大的增强了，那就是同为41级的食物系气魂宗大香肠叔叔奥斯卡。恢复香肠的连续使用令唐三消耗的魂力一直都在补充之中，虽然消耗巨大，但并不是没有一战之力啊。唐三对象甲宗的判断很准确，象甲宗弟子虽然防御超强，力量超强，但是他们敏捷度低下，攻击方式少，无辅助后续，也没有什么控场能力。对付这样的对手，只要将对方最强的几个人击溃，他们就没有任何翻盘的可能了。没有辅助魂师，那就意味着减少了实力突然爆发的可能性，毕竟不可能每个人都拥有魂骨那种万金难求的宝贝啊。唐三和小五的身体瞬间被两个庞大无比的胖子锁定，虽然精灵和黄远的攻击立刻落在他们身上，但此时挣脱了束缚的象甲宗弟子彪悍的防御力完全发挥出来了，根本就不理会黄远和精灵的攻击，硬挺着高高跃起，朝着唐三和小五压了过来。唐三和小五两个人被锁定的只有脚，并不代表手不能动。唐三毫不惊慌，他右手一挥，一根蓝银草飞了出去，准确地缠绕在小五腰间，把他拉了过来。与此同时，唐三半蹲马步，吐气开声，全身上下白光疯狂涌动，已经将玄天功凝聚于自己的双掌之中。唐三和小五的配合那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小五被拉到唐三身边，立刻做出一个令人惊讶的身体倒翻动作，使自己的双腿向上。此时小五身上的锁定已经因为之前被唐三拉扯过来而解除了，小五双腿向天，唐三则是双手高举，在两名胖子的疯狂下压之势之下，两人同时发力，腰弓发动，小五的双脚准确地点在扑下来的胖子的腹部上，令其下压之势瞬间减缓，但小五的双腿在腰弓发动的情况下也承受不住那庞大的重力，这时唐三的双手已经托在那个胖子的腹部之下，发动了控鹤擒龙，这正是武术中的四两拨千斤之计。唐三和小五两个人，一个是41级的修为，一个是38级的修为，虽然胖子的身体重量和技能都极为霸道，但在三五组合联手和小五腰弓增幅的作用之下，也失去了威胁。胖子下扑的力量瞬间变成横移，在唐三控鹤擒龙的精准控制之下，这个胖子庞大的身体横着就飞出去了，正好撞击在另外一个即将落在地面的胖子身上。砰！一声巨响，一团黄绿色的光芒悄然消散。在两人碰撞的瞬间，黄绿色的光芒将他们的身体束缚在内，两名身体庞大的胖子顿时成了一对滚地葫芦，重重地砸在了比赛台上。至此，整个象甲学院7名队员全部失去抵抗能力， 施展在最后两人身上的蛛网束缚，那增加100%的强韧能力的束缚，绝对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挣脱的。哪怕他们力量惊人也不行，毕竟他们都只有30多级的魂力啊。当史莱克学院七个人再次围在这两人身边的时候，裁判不得不宣布这场比赛的获胜者。
1: 第二轮第一场预选赛，史莱克学院胜象甲学院。
2: 贵宾席上一声爆响，却是象甲宗宗主天响呼延震捏碎了座椅的扶手。他铜铃般的大眼仿佛要喷出火来。呼延震不甘心呢、啊、他真的不甘心。他明明感觉到史莱克学院不可能破掉以自己长孙为首的象甲学院防御阵的，可对方竟然就这么做到了。武魂融合技幽冥白虎虽然厉害，爆发力也极强，但如果是在正常情况下，呼延震相信以自己长孙呼延力为首，3名40级以上魂力的象甲宗子弟联合起来也不是抵挡不住的。只要化解了武魂融合技，这场胜利根本是毫无悬念的。这样一场被呼延震认为不可能失败的比赛，象甲宗失败了。为什么？为什么会失败？别说呼延震不明白了，就连坐在他身边的白金主教萨拉斯也不明白。虽然史莱克学院的七个人当中有4个人的修为超过了40级，但是象甲宗也有3个人达到了这样的程度，而呼延力又使用了魂骨，按道理来说这足以弥补与武魂融合技的差距。再加上象甲宗7个人所拥有的武魂都是顶级武魂钻石猛犸，整体实力明显要强过对手，可他们为什么还是输了呢？宁风致此时已经是满脸微笑，看着比赛台上正在欢呼胜利的史莱克学院7人，心中不禁暗暗赞叹。在他身边的古斗罗古荣也是眼睛大亮，喃喃地自言自语：
3: 好一个以点破面，扬长避短，团战中控制系魂师的作用果然是威力无穷啊。
2: 虽然古荣的声音并不大，但一旁的众人都听到了。听到以点破面4个字时，白金主教萨拉斯顿时明白过来，象甲宗7人联合在一起的防御阵型，别说是史莱克学院，就是这一届所有参赛的魂师队伍也几乎没有人能从正面攻破。这样一个强横的防御阵型如何破坏呢？唐三给出了答案。史莱克学院7个人在唐三的带领之下，先以集体升空的方式破解了对手带来的庞大压力，紧接着唐三施展出3大控制技能，令象甲宗完全陷入被动防御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之下，史莱克学院的7名队员同时向最强的呼延力发动攻击。最强的一点往往也是最弱的一点，所谓的弱点指的是呼延力在整个象甲学院队员当中的作用。一旦呼延力被击溃了，那么整个象甲学院的阵型就会遭到破坏，没有主心骨，他们的防御将不再是无懈可击的。在这种时候，身为团队灵魂的唐三精准地控制队友们在最适合的地方发动最适合的攻击。幽冥白虎这武魂融合技虽然强横，但如果没有唐三的指挥，让他们在最适合的时间出手，就绝对无法起到这样好的作用了。
0: 象甲宗的7名弟子好不容易才又聚集在一块儿，不得不说拥有一块魂骨的呼延力防御力确实厉害。虽然呼延力被幽冥白虎一巴掌拍到擂台里面了，但当他爬出来的时候，除了看上去有些萎靡以外，并没有受到真正的伤害，只是头脑有些发晕而已。双方重新列队向对方行礼，呼延力目光灼灼地盯视着唐三：
1: 你很厉害，不过用不了多久我们一定会再次见面。
0: 呼延历虽然四肢发达，但头脑绝对

0: 简单。虽然击败他的是幽冥白虎，但胡延立很清楚这场比赛自己究竟是败在了谁的手中。唐三淡然一笑，随时欢迎。双方同时向对手行礼。不同的是，史莱克学院七个人眼中都流露出战胜强敌的兴奋，而象甲宗七人眼中则充满了不甘。从比赛开始到结束，他们完全处于一种有力没处使的感觉中。遭遇到这样的对手是何等的难受啊！他们虽然输了这场比赛，但和呼延震的想法一样，他们依旧认为自己的实力要在史莱克学院之上，就像当初败给史莱克七怪的黄斗战队一样。可是他们忘记了，智慧也同样是实力的一部分，魂力魂技的强弱那并不代表一切。观众们在这场比赛结束的刹那就已经完全沸腾了。开始的时候只有少数人呼喊着史莱克学院的名字，后来呼喊的人就像点燃了引线一般变得越来越多了。当史莱克学院几个人走下比赛台的时候，观众们甚至忘记了还有数场比赛没有结束呢，整个看台上已经掀起了一片高呼史莱克的浪潮，这让其他参赛队员很是尴尬呀。绝大多数观众都不是魂师，正所谓外行看热闹，史莱克学院七个人带给他们的正是最炫目的比赛。无论是开始的时候唐三发动的宇宙天空流战术，还是后来极其惊人的庞大幽冥白虎武魂融合技，还有最多魂环的出现，都给观众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太具观赏性了。比赛双方体型的巨大差距令观众们一上来就将史莱克学院看成了弱势的一方，而同情弱者又是普通人最容易出现的情绪。当史莱克学院最终战胜了他们对手的时候，在观众看来这就是一场经典的以弱胜强啊。这个时候唐三用只有身旁几个人才能听得清的声音悄悄说了一句，小五，你扶着我一点。
1: 小五心中一惊，这才发现唐三身上的队服已经被汗水浸透了，脸色比朱竹清和戴沐白还要苍白几分。小五赶紧下意识地挽住唐三的手臂，用自己的力量去支撑他的体重。虽然唐三又吃下了奥斯卡的恢复大香肠，但他的消耗实在是太大了，魂力的透支令不断出现的虚弱感冲击大脑。如果不是不想被对手和观众们看出来，他早就坚持不住了。这一场比赛看上去从开始到结束都是史莱克学院全面控制了场上的局面，可为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唐三也付出了很多。唐三凭借飞行蘑菇肠飞翔在空中，为了不被重量拖累，他必须全力提聚自己的玄天功，同时还要聚精会神地关注全场每一分变化。他以控鹤擒龙牵引队友的攻击，照顾全场的每一个角落，这不只是魂力的消耗，更是精神上的消耗。之后唐三的第一、第二和第四三大控制魂技同时释放，而且还不止一次释放，魂力就已经大幅度消耗了。恢复大香肠虽然能够帮他恢复一些魂力，但绝对不是全部。七人刚走下比赛台，三道柔和的光芒已经悄然落在唐三、戴沐白和朱竹清身上。三人只觉得热流涌动融入体内，顿时精神一振，脸上也多了几分红润。在马红俊那胖胖的身体之后，三道流光正是从那里延伸出来的。宁荣荣从马红俊背后露了个头，向几人微微一笑。毕竟还是史莱克七怪之间的配合最为默契，宁荣荣在台下又看得清楚，所以七人刚刚走下台，他立刻发动了自己九宝琉璃塔中的魂力增幅。虽然只是暂时的增幅，但至少可以帮助三个人将魂力凝聚一些。在透支的情况之下，这种增幅可以将透支的部分简单弥补。当然了，这对宁荣荣本身的魂力会产生

0: 相当大的消耗，但此时比赛已经结束了，他也不怕消耗了。一共11个人围在一起，戴沐白率先伸出自己的右手，紧接着是唐三、小五、朱竹清、奥斯卡、黄远、精灵、绛珠、马红俊、宁荣荣、泰隆。11个人的目光在同一点碰撞，脸上的笑容同时放大，众人大喊一声：
1: 史莱克必胜！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3: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感谢您的收听，明天。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13: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班班，与两岸听友分享歌坛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要进入到今天的潮流最前线单元，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充满能量的歌。聆听旋律起伏，共情歌词深意，带着满满元气继续奔赴前路山海。首先我们要来听到的是谭健次的演唱《和光同往》。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陈楚生演唱的《闪亮的日子》。陈楚生在歌里诉说着那些理想与守望，曾为梦想奔走的我们一定是熠熠生辉的。希望这首歌曲能唤起你心中的美好记忆，一起去重拾那些闪亮的日子。继续听到王一博的演唱《山河星光》。

刚才我们听到了新裤子乐队的歌曲《生活因你而火热》，这是一首充满力量的作品。新裤子乐队想借着这首歌，向生活在都市中的我们传递关怀，表达了对生命、爱情和音乐的热爱与追求。他们试着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人们，无论怎样，我们都应该保持热爱，因为总有一些事或人能让平淡的生活变得火热。继续来听徐佳莹的演唱《得到太阳》。

听到的歌曲来自萧敬腾、王一博的共同演唱《我可以》，清新脱俗的旋律外加两人默契的配合，传递了对未来无限可能的憧憬与勇气，激励着奋斗者们一往无前，追求自己的梦想与幸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充满能量的歌，我们继续来听王菲的演唱《世界赠予我的》。

听到的是尚雯婕演唱的歌曲《木兰诗》，这首歌根据乐府诗集的同名北朝民歌而谱曲，在摇滚的基调当中融入了豫剧、唢呐等等的民族音乐元素。尚雯婕以铿锵大气、抑扬有度的独特嗓音，向我们展示了换上戎装之后的女英雄的万丈豪情，洒脱坚定，敢梦敢想。继续听到汪苏泷演唱的《少年般绚丽》。

听到的旋律是来自周深演唱的《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感受美好是人生来便有的能力。周深在歌中唱到的美好，源自于每个人的有感而发，可能是看到了别人分享的美好晚餐，所以决定今晚也要好好吃饭；又或者呢，是看到了一处别处的夕阳，所以自己也仰望了星空。总之，美好与快乐有时真的很简单。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充满能量的歌，我们继续来听张碧晨的演唱《光的方向》。

听到的歌曲《幸福在这里》来自胡夏的演唱，轻快跳跃的情调搭配着吉他轻敲拍打的碰撞摇滚，与胡夏的声线进行了一番巧妙的合作。继续听到苏运莹的演唱《你拥有的是现在》。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韦礼安演唱的《分享快乐》。这首作品以低音作为基底，配合了森巴等南美丰富打击乐的配器，带出了异国风情的休假感，律动强烈却又令人放松，也反映了我们对舒缓状态的一种期待。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野纯电同样精彩。

0: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拿来听我的演唱会。
1: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3: 风继续吹，不忍雨，
4: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5: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4: 让人鬼迷心窍。
3: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4: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5: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4: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6: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歌声照耀初心。一曲曲澎湃正能量的旋律都能成为照亮我们初心的光。首先来听张杰的演唱《最美的太阳》。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陈雪然演唱的《无名之辈》，这首歌曲传达了年轻人无惧挑战的生活态度，激昂的曲风，奋进直白的歌词，搭配着陈雪然富有力量的磁性嗓音，表达出了为实现梦想不懈坚持的信念。继续听到牛奶咖啡的演唱《胜利之光》。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汪峰创作演唱的《光明》，这是一首充满激情与力量的歌，旋律激昂，歌词当中也透露出了坚韧不拔的信念，就像是在黑暗当中寻找那一线光明。每当汪峰富有磁性的嗓音唱起，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激励着每一位听者，要在逆境当中不放弃，勇往直前。继续来听张远的演唱《仰望星云》。

听到的是岑宁儿演唱的《追光者》，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歌声照耀初心，我们继续来听黄子弘凡的演唱《有光》。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筷子兄弟演唱的《我们是太阳》。这首作品将励志与梦想作为创作主题，用明快有力的曲风为我们展现了与以往不同的一面。鲜明强烈的节奏，加上他们略带沙哑的嗓音，仿佛是化作了战场上的战士的呐喊，透露出了一种永不放弃、坚持向前的力量。继续来听张靓颖的演唱《光芒》。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毛不易演唱的歌曲《如梦所期》，轻柔的钢琴声开场搭配着弦乐，营造出了温暖而深情的氛围。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歌曲。这一时段呢，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歌声照耀初心，之后要听到的是许魏洲的演唱《荣光之路》。

听到的歌曲来自罗一舟的演唱《种一束光》，这束光是云端跃动的火苗，是沃野千里的回响，是后起的浪，链接着信任与希望。愿每一份热忱都能赤诚滚烫。继续听到张碧晨的演唱《光的方向》。

亲爱的两岸听友，最后听到的是张宇演唱的《小小的太阳》，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野纯电收听以上内容。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5: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6: 快点挥着当阿伟嘎一
7: 永哈和兰各卡五瓦兰，
5: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7: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8: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8: 迅速的事件追击，
5: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9: 两岸开讲，
8: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6: 真的很好听，
8: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5: 解读惠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9: 好生活，
6: 好生活，
4: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9: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6: 兰祖熊健杠。
5: 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7: 我被委屈，被倒租。我对
4: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0: 有色又有料，
5: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乌卡》，
6: 爱爱转爱转乌卡。
5: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5: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4: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5: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0: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1: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2: 咱错上正港，
0: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3: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1: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4: 朝闻两岸。
0: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5: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0: 透析。
1: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6: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7: 真的很好听。
0: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8: 聆听两岸好生活。
1: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9: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1: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0: 我有一关囡仔读册问题
11: 拢总有啦。
0: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2: 有菜又有料，
13: 剩饭有蜜桃。
1: 15:00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14: 爱爱转爱转屋卡。
0: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0: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5: 一文两厅院。
0: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5: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0: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1: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684909 1089，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107.9。
0: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淡影，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脸，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如。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咱厝上正讲，咱厝上正讲每一日早起六点首播，中昼的十二点重播。欢迎使用手机来收听，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在新竹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也欢迎关注跨台海公众号，了解更加多及时的文化资讯、文化融合故事。首先为听又来介绍今日咱厝上正讲的节目内容。第一个单元安排的是养生堂，咱来关注最近网顶流传的吼大调，就会当轻松三手的网红负重手环。这个网红负重手环是不是真正会当减脂减肥塑形呢？有遐尼啊神奇吗？今日咱就到底来了解真相。第二个单元是闽南学堂，咱来了解酸爪为什么叫做爪中之王。今日咱来到顶今日酸爪之乡安徽泾县的小林村，来探寻这张酸爪的建设人生。第三单元是文化遗产，咱来关注为2026年恢复闽西大会到中华闽西之路，为什么山西有遐尼多种类的闽西？流传遐尼讲的刀削面有啥物啊来历？伫山西遮做面的神奇，又阁有啥物款的魔力？今日咱到底来了解。那以上是今日咱厝上正讲为听友安排的节目预告。先来听一条歌曲，过后呢进入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正来收听的是网络为你主持的篮球上架讲。来听友呢，会当伫手机啊顶面，手机啊顶面下载云听客户端，找神州之声，会当再上收听我的节目。也欢迎关注看大海公众号，了解更加多及时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故事。头先是养生堂的单元，咱来关注网顶流行的大调，就当轻松三手的网红互动手环。这个互动手是不是真正会当减脂、减肥、塑形呢？最近一款叫做懒人瘦手臂神器的负重手环吼，伫全网真热。你想行路办公大？唔免专门用时间，也唔免费力来运动，就当轻松来修按手臂甩掉拜拜肉。这款的噱头看起来吼，对无闲来锻炼的上班族、学生是真有吸引力。然后这款好亲像潮流配饰的轻量化健身装备，伫电商平台销量上升。那这对小小的互动手环，真正会当伫碎片时间来加做减脂、减肥、塑形的加速器吗？伊适合什么人群？伫什么款的场景会来使用？凊彩来戴，是毋是会带来一寡健康风险？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在各大电商平台，负重手环已成为热门单品。记者搜索发现，这类产品的价格大多集中在几十元到上百元之间，通常重量越重，价格越高。一款显示全网热销10万加的负重手环，规格有每对1磅、2磅和4磅三种，即单个手环重量约为227克、454克和907克，对应每对的价格分别约为84元、101元和151元。在商品详情页中，不用大动干戈，放松也能练线条的宣传标语十分显眼。在评论区，不乏一些买家分享，感觉使用后手臂紧致了，也有消费者反馈，戴时间长了手腕处不舒服。那么，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佩戴负重手环，真能实现碎片化塑形吗？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王于元向中国之声表示，理论上讲，负重手环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微塑形的效果。
2: 它相当于利用一些平时我们这种碎片的时间呀，做这种抗阻的锻炼了。就是我们去健身房撸铁，其实是一个原理，类似于我们可能拿了个小哑铃，1公斤的小哑铃啊，它只是说做成了一个手环的形式。然后，那你时刻在你平常的稍微抬一个抬手，我走路的时候甩一甩，就因为有一个重量在，可能我这种肌肉它一直会就在做这种锻炼。
1: 在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四川省康复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何月看来，负重手环的本质是在人的肢体远端额外增加重量，以此提高日常活动中的肌肉负荷和能量消耗。但他同时强调，从商家售卖的产品规格来看，负重手环带来的只是一些轻度的肌耐力刺激，但这种刺激距离宣传中提到的减脂相差甚远。
3: 对于我们减脂来讲，我们更多是要看我们整体的人的身体的这个能量的缺口。就按照走路

0: 外耗能每公斤每公里可能就是 0.5 到1千卡的能量消耗，即使是两只手各给它1000克的增重，然后它就是走5公里，最多能够消耗5到10千卡的能量，或者说我们原来有的能量它能够增加这么多的消耗，就是一口零食。
1: 何月补充，人体的脂肪代谢是全身性过程，身体分解脂肪时会从全身各处调动脂肪储备，无法定点消耗，这就意味着现实中并不存在只针对手臂的局部减脂。至于部分网友表示戴上后手臂有变紧的感受，这一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呢？何月推测，这的确可能是微塑形后的效果，但也不排除只是使用者的错觉。
0: 大家所讲的这个外背肉，它主要是指上臂的后外侧这个皮下的这种脂肪的堆积，如果说加上一些年龄呢，激素的变化呀，导致肱三头肌的肌肉的储备减少，皮肤变得松弛等等，这些因素就看起来过去有蝴蝶袖这样的说法嘛，就类似那样的一个表现。如果说他长期的坚持低负荷的这样的佩戴训练，那可能导致他的肌肉的耐力可能会有很轻微的增加，但是呢就是你整体的这个脂肪的厚度没改变的时候，你的外观的感受是有，也实际上有限的。更紧致的感觉就是当我戴上了肘环的时候，就在这个过程中肌肉会充血，组织的张力会增加，可能会让我们触感觉起来更加紧一些。
1: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关节运动损伤专家索艳辉告诉中国之声，相较于空手，佩戴负重手环增加了抗阻效果，如果能在这类道具的引导下科学训练，确实有利于更好塑形，但它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脱离了通过全身多部位多关节综合运动带来的全身减脂以及相应的饮食控制，单纯靠戴手环让手臂变细这种想法过于乐观。而更需要警惕的是，佩戴过程中如果只是让某一组肌肉长时间承重，也有关节劳损的风险。
2: 临床上骨科常见的病叫腕管综合征，就是手腕前方正中间走行了一根重要的支配了3个半手指的神经，那个叫正中神经。所以如果当皮下这个地方我们不停的有一个负重的手环的摩擦，然后还让这个手腕过度的运动，因为它不是像弹力带，我通过练习肩胛骨，练习肘关节，练习腕关节，它是单纯的增加了一个腕部力量，保不准会加重腕部的劳损，尤其如果你这个人就有腕管综合征的话，会加重他的不适。
1: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手腕部是血管、肌腱、韧带、神经分布较为密集的区域，如果只是在静态场景中长期佩戴负重手环、敲键盘、刷手机，而不是科学的进行抗阻训练，很有可能让关节持续受压，引发腱鞘炎等病症。而双手下垂状态下的长时间远端佩戴也会带来肘部、肩部的代偿性疼痛，单侧佩戴还会导致立线不正、体态异常等等。专家提醒，除了不推荐普通人长期佩戴负重手环外，肩颈腰背疾病患者、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关节损伤和关节炎人群、孕妇及产后恢复期女性、青少年儿童和老年人都不宜使用这类产品。如果要用负重手环开展辅助或康复训练，也要把握好重量和时长这两个度。负重手环产品成为网红，正是切中了当下久坐又忙碌的年轻人对高效养生的渴望。王于元认为，如果这类轻量化健身装备能够将追求健康的理念融入年轻人的生活，减脂塑形的终极目标依然有望通过多重努力来实现。
3: 我就算是久坐族，但是我上班抽出来5分钟的时间，只要他有这样的观念，任何的场地我需要一个小哑铃，甚至说一根弹力带也好，都可以达到这样的那个，对吧？哪怕我原地的拿瓶矿泉水做个肱二头肌的训练，做个三角肌的这种锻炼，或者呢做背肌的这种训练，我都可以做。或者我原地的靠墙下蹲，我去练我的下肢的力量，股四头肌。就怕就是说，我一定要去健身房，我要去游泳，但是我没有这样的条件。
1: 拒绝神器迷信，主动打断久坐，就是对健康身体的投资。何月特别提示，用碎片时间和科学方法微运动外，还要重视锻炼的量和强度。
0: 按照现在的运动医学的这种观点，就是按照运动处方这样的思维来看呢，我们建议呢每周啊累计它要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训练，或者说每周有75分钟的这种高强度的训练。然后呢还不要忘了，就是在这种有氧训练的时候要有抗阻训练。真正的高效的这种养生，我们是需要是规律的、可累积的，并且是全身参与的。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网络为你主持的篮球上正讲。下边时间呢，进入到闽南学堂的单元。顶一期啊，伫篮球上正讲的节目内，咱就开讲了总台大剧《众墨原来》哈，收掉旋转手的迄困难。今日咱个转来到这个问题，哈，这个纸到底是怎样来的？众墨园特别是旋转吼，有108道的工序，每一道拢会当看，拢会当摸。但伫这进程啊，纸已经是行过了几千年了。那这条路呢，吼，离未开一个人，就是蔡伦。咱拢听过蔡伦走纸的故事。东汉时期，蔡伦伫总结前辈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的试验，最后是用树皮、麻头、破布甲骨皮网为原料，做出了质量真好、又个俗又个好用的纸。这种纸真紧就出台了吼，真笨重的竹简甲珍贵的笺帛。蔡伦也因为安尼号叫做是龙庭侯，红堆就是今仔日的湘西牛关龙庭镇，伊做出来纸也做在以后吼，后叫做是蔡侯纸。后来做纸术加黑釉印刷术加指南针、斗阵，构成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蔡伦也和纸工吼，号做是做纸鼻祖、纸神。说落来，咱就斗阵到湘西的洋县来听看卖做纸术是怎样产生的。
1: 在阳县流传着一个传说，这个传说与一个人和一项改变世界的伟大发明有关。文字的诞生让人类步入了文明社会，文字成为了人类交流和传播文化的重要工具。甲骨、木片、竹简、笺帛，记录文字的载体随着时代的演变不断革新，但是每一种载体都在大范围推广上存在一定的缺陷。直到公元105年，蔡伦献纸汉和帝，纸媒介才得以广泛应用。这一年，时任尚方令的蔡伦在总结了前人造纸经验的基础上，开始改进造纸技艺。这尊高大的蔡伦像是阳县人民为了纪念他的伟大功绩而建。丰沛的水源和充足的树木是造纸的必备条件。我不停地摸索改进，蔡伦终于造出了洁白柔韧的纸，并总结出一整套造纸流程。现在阳县的蔡伦纸文化博物馆内仍然保留着蔡伦的古法造纸流程。蔡公爷的华字不粘咱们的帘子，这是阳县的老纸工间一直流传的一句话。华子便是造纸过程中加入的纸药杨桃藤汁。在阳县人口口相传的故事里，杨桃藤汁是汉江水带给蔡伦的。相传有一次汉江发大水，很多纸坊被淹没了，从山上带下来的杨桃藤塞满了一个抄纸槽子。恢复生产后，令人惊喜的事情发生了。原本不好分离的连框和纸竟然轻而易举地就被分离了，而且纸张平滑均匀，其他纸槽却没有这种现象。后来经过反复验证，蔡伦发现就是杨桃藤起了作用，于是将杨桃藤作为一种添加剂运用到造纸之中。在周密的《鬼心杂食》中记录了杨桃藤的这一用法，这是在古书上见到的最早记载。杨桃藤 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已不可考，但是蔡伦的植物纤维纸无论是从原料还是造法上都成为在当时最适宜推广的文字媒介。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拄则咱听了蔡伦走蛇的故事，但蛇的故事并无伫蔡伦这个所在结束。伫这以后的一千多年来，走蛇的手艺一直咧向前行。旋蛇这词啊，上早出现伫唐代张彦远所写的《历代名位记》当中，内底写着好书家仪伫旋蛇百壶，用法蜡之。以备磨写。那现在是所谓的正统的旋蛇上岸，也是在南宋后年产生。自这以后呢，旋蛇制作的技艺经过了一千多年世代相传，不断的改进。那树皮、稻草，这看起来普通的原料，到底是怎样变成一张旋蛇呢？旋蛇又阁因为什么，好叫做是蛇中之王？说下来，和咱对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对着七本去旅行的节目，加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手工蛇研究所所长汤书坤斗阵，行入旋蛇之乡安徽的泾县小林村，探寻一张旋蛇的前世今生。
1: 文字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文字出现后，作为其载体的书写材料。对于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造纸术的发明是书写材料的一次重要变革，它改变了人类的书写方式，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传播。宣纸是古法手工造纸最典型的代表之一，最早记载于唐代，因唐代泾县隶属宣州府管辖，故得名宣纸，迄今已有多年历史。
2: 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创造了

0: 在纸的发明中，作者写道，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纸术。这项工艺自蔡伦发明后，一直被后人沿用至今。今天在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孩子们将近距离体验古法造纸的技艺。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四座，我们叫对。
2: 对。
1: 对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造纸的原料。我们看见前面有对头，我们用对来捶打。手工造纸，从蔡伦那个年代走到我们今天，实际上呢，每一张纸它的生产、它的制作都还是相当的不容易的。所以在中国古代呢，造纸行业里面有这样一种传统，叫浸漆制纸。什么意思呢？就是普通的纸都已经很宝贵，如果写了字的纸，那就更加的珍惜。
2: 对，
1: 在古代全国有很多造纸的村落，村子的外面都会有一个锡纸炉，村里面的人把写了字的纸都不会随便去扔，他都会走到村外的这个锡纸炉，把这个纸很尊敬的、很小心的放进去，让这个纸呢在锡纸炉里面燃烧焚化，回归到它原本的状态。
0: 汤老师带领孩子们体验的这些古对已有百年历史，大约700年前，小岭村的先人迁徙至此，以造纸为生业。那么，究竟是谁发现了这里的神奇呢？
1: 传说呢，蔡伦发明造纸之后，他的有一个徒弟叫孔丹，他一直想呢用更好的纸来画一幅他的老师的画像。有一天来到了泾县，突然看见呢有一棵树倒在这个山溪的水里面，这个树的树皮脱落了，在这个水中浸泡，渐渐呢它发生了变化。于是他就取了一团，找了造纸工人一起试验，以后的话呢果然就成功了。那我们就说哦，孔丹也是宣纸的发明人。但是真正宣纸的重要的发明人，他叫曹大山。其实这个呢才是我们小岭村真正造纸的始祖。传说这个曹大山呢是宋代末年元代初年的人，当时呢蒙古骑兵南下，战争非常的频繁，他就带了他这个族里的人就开始迁，然后就走到了我们今天所在这个地方，叫小岭。他到了小岭之后呢，发现满山的都是树，曹大山造过纸，哎，他一看这里出什么呢，这里就出我们宣纸非常重要的原料，叫青檀树。而且呢你看青山绿水，山谷环绕，它的水质也都是山泉水，所以曹大山呢就率领他的族人呢就在这个小岭村定居下来了，就开始造纸。渐渐的话呢，我们在小岭村就家家户户都造纸了。好，这样就形成了我们著名的宣纸的原产地。我们这一片呢都是青檀树。
3: 老师，我有个问题，这个青檀树皮都被砍掉了，还能长得出来吗？
1: 会长，那我们现在看这棵树，你会看见它开始有细的枝条冒出来。造宣纸它取这个青檀树皮，它其实是取的枝条，它并不是说会取底下的这样一个部分，它不动主干，生态循环。
2: 这就是为什么从宋代末期到现在，我们都能够世世代代在小岭村制造出纸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有源源不断的原材料。而他当时到底带领族人怎么样制造的这个古法造纸的这个技术？
0: 宣纸不仅需要本地的青檀树皮，还离不开周边的沙田稻草以及当地的山泉水，这三者缺一不可。700多年来，这里家家户户依然在用古法技艺进行造纸。在一代又一代劳动人民的努力下，宣纸的制作技艺日益完善，最终这些以树皮为筋骨、以稻草为肌肤的宣纸惊艳了世界。在时光的打磨下，这些薄如蝉翼的宣纸又会被当地人书写出怎样的传奇呢？
4: 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

0: 师傅拿着纸帘在纸浆里面轻轻一画，那我们看一张湿纸就已经成功了。这个技术呢，其实是要经过多年的训练的。在我们右手的是中国宣纸界著名的捞纸师傅周东红老师。咱们这
1: 道工序就叫捞纸。
2: 捞纸，
0: 这是把里面的浆捞出来形成了一张纸。这个里面像什么？这个里面棉花。
1: 对对，
0: 使用的非常正确，看上去就是一朵一朵的棉花一样的。
1: 那究竟这个捞纸怎么捞呢？
0: 这个捞纸呢，它是由两位师傅来配合的，也就是说我们两个在同一个角度下水，要配合木楔，才能把一张很均匀的、很完美的一张纸捞出来，保证它的纸的厚薄，就在我们这个一捞上。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万路为你主持《咱厝上正讲》。来听友呢，会当伫手机顶面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我的节目，跟我来互动。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听。好，各位听友啊，下面时间呢，咱到阵行入山西。顶段时间呢，有一场面食界的盛会，和山西省的吕梁效益加朔州。各地吼特别的热烈，这就是2026年非物质美食大会。同时呢，来自全国都会选区的几百种的美食制作机的同台竞技，会当讲是一场美食界的武林大会。美食是。

0: 在中华饮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种类也相当的丰富，从北到南，从高原到水乡，一块面团可以说是一碗滚烫的刀削面，也可以说是一张酥脆的锅盔，一屉玲珑的烧麦，加一篮暄软蓬松的发糕，一鼎烧烫烫的疙瘩汤。蒸煮炸烤烙，每一种煮的方法拢是应验了中华先民千百年来对食物的理解甲智慧。今日节目就和咱共同来开启一场美食之旅，唔简单食品面团中的千般滋味，搁看到听看卖遐揉进美食当中的深厚的故事。那咱就为本拜大会的主办地山西开始。山西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这片深厚的土地滋养出丰富的物产，也培育出不胜枚举的美食。那在所有的味素当中，米食是山西人上离不开的那一口。山西人的一日三顿来呢，米食往往也是不会缺席的。不管是高朋满座的酒宴席面，也是寻常人家傍晚的灶台边，拢有那一碗面。为米粉开始到米团的每一步，山西人拢会当为内底发明出米食的新吃法。山西人啊，大部分拢有唔简单一种做面的工具，擦床、抿床、削面用的刀片，甚至普通的夹刀、刀，拢是会当来做面的工具。每一种工具在师傅来的手内，拢会当头剃头出多种花样。用擦层来做红面擦煎、炒波烂子，用抿床来做豆面抿煎、抿八股，用夹刀来夹成夹刀面，用刀来做剔煎、戳出酒窝面。普通人出来呢，只要有一杯米粉的手来揉搓、擀切、揪拉、削波，普通的米粉就有了千百种的模样。到了读书出来，面搁较好做，较花样翻新。一款面百样做，一款面百样味。山西会当讲就是一个面食的王国。为什么山西有遐尼侪种类的面食？流传真广的刀削面有啥物款的来历？伫山西这款做面神器有啥物款的魅力？咱就对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对着七本去旅行节目，对着士林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严爱平、中式面点师李坤去山西来一探究竟。
1: 跟我们山西的这个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2: 嗯，
1: 首先我们来说，我们说山西的面积大家都知道有15.67万平方千米。
2: 嗯，
1: 但我们山区占了面积占了大概多少？你们猜一下多少？
3: 80%。
1: 对，80%，很聪明啊你们都啊。
2: 嗯，
1: 说这样的话，这个山区的面积就占得很大，所以我们的耕地其实就很少，而且就是说气候又去寒冷，山顶和山脚下的这种温度温差也比较大。
2: 嗯，
1: 所以我们在不同的纬度上，我们种的植物作物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
1: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这种作物能种什么，我们就尽量去种什么，而产出来的东西决定了我们的饮食结构，是吧？
2: 所以我们看山西当地的很多面食都是五颜六色的。
1: 对对对，
2: 就是因为我们当地种的这个杂粮比较多，
1: 杂粮比较多
2: 的。
1: 对，因为它适应这种高寒的环境。
2: 对，
4: 得益于山西适宜小麦生长的气候条件和地理位置，面食成为山西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角色。在所有面食种类中，刀削面最能代表山西的面食特色。
1: 因为揉面是我们做刀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这个面不能太硬，太硬的话就没办法削。
2: 对，
1: 太软的话它就没办法变成一个很长条的那种感觉了。
2: 对，
1: 所以这个软硬适中才能保证刀削面吃起来更加的筋道。
2: 对，
1: 而且更加的爽滑。关于刀削面，咱们山西当地还流传的一个顺口溜，叫一夜落锅一夜飘，一夜离面又出刀，一鱼落水翻白浪，柳叶成风下树梢，多么形象。刀削面的这个铁片还有一个来历，就是相传元朝，就是说规定10户人家只有一把刀，说有一户人家他正好做了这个和好面了，妻子就让丈夫去，哎，说你去拿刀去吧，他就去了，正好这个刀被别人家给接走了，
2: 没排上队，
1: 那他只能空手而归。
2: 嗯，
1: 但是他没有完成这个任务，说他路上正好碰到一块铁片，
2: 哎，
1: 他就随手捡回来了，他就完了，说你不行你就拿这个试一试吧。
2: 嗯，
1: 他老婆就拿着这个去试一下，
3: 反而削出来这个面口感还挺好。
1: 所以说这样的话，慢慢就用这个铁片来制作刀削面了。哎，这个做法就被流传下来。但是这个传说其实真正的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我们山西人做面食的时候，它的智慧所在。它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工具去做。而且这些工具都是来源于我们日常生活都看得见的。
2: 是。
1: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剪刀啊，用筷子呀，用铁片呀，是吧？乃至于复杂的阁楼床子也都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呀。
5: 这个都认识吧？
2: 筷子，
5: 这个呢是我们要做汤酒窝，拿一个面疙瘩呢一转，就像一个小酒窝一样。我们一般做汤做的这个酒窝，这个是裁缝用的大号剪刀。这个呢就有来头了，为什么呢？走西口的时候呢，我们家里面留了一个新婚的这个妻子在家，一边呢思念丈夫，一边呢在裁做衣裳，不知不觉呢就拿剪刀进了厨房，拿起个面团呢就来剪面了。丈夫回家之时呢，就要把这个热腾腾的剪刀面呢端给他。第一呢要诉说这个剪不断理还乱的相思之苦，再一个呢就说你看，我不仅把家里料理得很好，你看我还练了个绝活，剪刀面的一个由来。
2: 这有一个像桥一样的东西，
6: 叫什么？
7: 对啊，河捞机。
5: 河捞机，我们叫它河捞床。它的面直接就放到锅里了，因为什么有这个架子，就底下有一口锅，它就像在河里捞起来的感觉是一样，所以叫河捞面。
2: 河捞，它一般用的是什么面？
5: 玉米面和荞面都可以做，
1: 或者是那种好几种面和在一起的
5: 也可以做。
2: 我觉得山西人在厨房里必不可少。可能就是擀面杖。
5: 对，在我们山西人要外出的时候，比如说走西口了，比如说那个大槐树的迁移了，他们的行囊中呢必定会放两样东西，一个呢就是削面的刀，
2: 这个
5: 一个呢就是枣木做的擀面棍儿。
2: 其实主要是体现了我们山西人对面食的热爱。
1: 山西的面食讲究什么？有一百种面就有一百种原料，而且有一百种面又有一百种吃法。
4: 山西面食源远流长，素有一年365天每天三顿不重样的说法。山西人以加工种类繁多的面食为荣，以在客人面前露一手面食绝活为傲。几乎每个山西人的记忆里都有几道爸爸妈妈做的拿手面食，千百年来劳动人民的巧手让一个个面团演化出千般姿态，丰富多样的口感也融入了我们对家的眷恋。正是有了这代代传承的风土，才有了那份别样的人情。
0: 山西就是安尼一个将面食做啊真极致的所在，这也是弘扬是巧思，搁开始千百年传承的手艺。同款的面团到了无同的山川湖海之间，一个是另外一番模样。咱国家各地还有啥物特色面食呢？这条歌曲过后，就阁继续来开讲。各位听友，欢迎到登到节目当中继续今日的面食之路。下面为听友来分享的这种面食，一定未生分。会当讲伊是遍布全国，大部分的城市街头巷尾拢会当看到伊的身影。这就是真出名的兰州牛肉面。甘肃的兰州啊，五湖穿城经过。黄土高原所产的小麦，加甘南青海等所在所产的牛肉，在一碗汤面中，来巧妙的汇合，一拉一扯，一煮一沸，一碗出名的兰州牛肉面就完成了。兰州牛肉制作技艺到现在是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根据近代的地方志记载，这个技艺由惠民马宝子始创。一件每件是在清理下功夫，不断的改进制作技艺，得到了闻香下马、滋味停车的美誉。一百多年的时间来，和面、揉面、拉面、煮面的手艺一代一代的手把手的教落来、传落来。到现在呢，兰州的牛肉面制作技艺已经传承6代。在2021年入选了第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全国已经有几万间的兰州牛肉面馆，为兰州街头到上海下里楼，过来到北京的胡同，兰州牛肉面就有更多的领客。那兰州牛肉面为什么也有这么大的吸引力？下面呢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食节目，得到兰州牛肉面行业资深专家翟兆哲、兰州牛肉面拉面师傅马小军到店去探索兰州牛肉面的秘密秘诀吧。
8: 宁可三日无米，不可一日无面，这是兰州人日常生活的写照。
6: 师傅，下一个大筐，
7: 下个三鲜面烧去。
9: 师傅，下个菊叶辣椒少一点啊。
10: 兰州一个早上，全市就能卖出100多万份牛肉面，消耗400吨左右的面粉。牛肉汤必须熬煮6小时以上，但从拉面到上桌却用不了1分钟。面条黄亮，汤汁透亮，这才是兰州牛肉面该有的样子。
11: 这兰州的牛肉面就在兰州好
12: 吗？软硬比较合适一些，
6: 面好吃，筋道。
10: 兰州人从不管牛肉面叫拉面，而是叫牛大，取意大碗牛肉面，也表达着每天吃牛肉面是个大事儿。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大当作早餐，是兰州人难以割舍的生活习惯。翟兆哲老师是土生土长的兰州人，研究兰州美食30多年，跟着他寻找地道的牛大肯定没错。
13: 赵哲，有点忐忑，跟我平时在北京点那兰州拉面不太一样。我看他们点的什么毛细、二细，然后又什么大宽什么的，是吧？
14: 对，
13: 好多个品种，有这么多品种吗？
14: 对
15: 啊，兰州牛肉面有9个品种。
16: 那你点毛细，点个大宽，两种面心，两个口感，
13: 尝尝，你尝尝，尝尝。
10: 在兰州，牛肉面有不同的面型，每一种都有它的忠实粉丝。西北汉子钟情筋道有韧性的大宽，女人更爱顺滑的毛细、三细，老人和小孩偏爱口感绵软的酒宴，而二细就是店里的常规款。在兰州，除了9种常见面型，还有很多隐藏面型，因为难度大，并非所有拉面师傅都能做得出来。马小军师傅学习做拉面已经有20多年，他就掌握着一种难度颇高的拉面手艺。
17: 还有，你可以展示一个荞麦棱。
18: 荞麦棱，
17: 对，就是三角形的。
10: 面条吃过不少，可是横截面是三角形的面，我还真是闻所未闻。马师傅别看年轻，拉面的手艺却毫不含糊，徒手把8两重的面剂子按压成3棱柱体。拉面时的力道不能太猛，速度必须均匀，借助面条腾空时的惯性，顺势将面条拉长，而且每次折叠的方向必须一致，防止面条发生扭转，破坏3棱的造型。反复抻拉6次，每根面条的长度都精确到90厘米，宽度不超3毫米。这让我有些怀疑，如此细的面条，它的横截面到底还是不是三角形呢？
13: 我明白为什么叫荞麦棱了，包括您刚才说的那所谓的三角形，其实就是中间它的横截面三角形，然后中间是有一道棱的，是吗？这个形状的面条它放到锅里不会变形吗？
17: 不会变形。
13: 它煮出来它也是三角形的。
17: 对对，煮出来它也是三角形。
10: 马师傅说，荞麦棱的表面积大于同等粗细的圆柱形面条，可以附着更多汤汁，让牛肉面的味道提升一个层级。但由于对手法要求高，制作起来费时费力，是老师傅们压箱底儿的绝活。刚入行时，马师傅每天5点起床开始练习拉面，一天就要抻1000多把，让枯燥乏味的拉面工艺变成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在兰州，牛肉面馆大多只做早午餐，下午3点准时打烊，但店里却迎来新一轮的忙碌。马师傅要为第二天的生意做好准备，背后的功夫更是成就高品质牛肉面的关键。
13: 哇，这么大的铜锅，这得煮多少肉啊？
19: 这个一次能煮700斤肉，能煮一头牛。
13: 啊，就一次就一头牛。
19: 一头牛啊！
13: 哇，这么一大盆、哎。
20: 对对对，
13: 这应该还不够吧？
20: 不够不够，这样还有。
13: 哦，两盆。
20: 对还有。
13: 但是我突然间反映一个事儿，咱们这儿为什么非得要铜锅呢？
19: 两个原因，一个也是它要它导热性。
13: 嗯。
19: 最主要的一个核心就是咱们兰州牛肉面嘞，它的汤是灵魂，汤呢
13: 清
19: 一定要清。哦。铜锅煮出的那个汤呢，它就非常清了。
10: 连骨带肉下进锅里，囊括了一头牛的所有精华。翟老师说，用直径 1.5 米的大铜锅煮肉，这种方式最早来自乡村。每逢过年过节，把分切好的牛肉用大铜锅炖煮。

0: 可以供全村人一起食用，是当地人共同的味觉记忆。时至今日，很多兰州人仍然坚信用大铜锅煮出的牛肉味道更香。煮肉的料包是由十几种调料搭配而成的，在它的辅佐下，牛肉和汤汁散发出浓烈的醇香。马师傅把与肉汤等量的血水倒入锅中，大火煮沸，这是兰州牛肉面馆秘不外宣的煮汤方式。
1: 这个清汤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它不是说像透明，完全透明，像白水一样的清。这个清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吧？它就是颜色的深浅。
2: 对。
0: 血水中含有血红蛋白，具有吸附性，可以吸附汤中细小的悬浮物。蛋白质分子受热变性，将这些杂物凝结在一起而形成浮沫。马师傅就是利用这种原理，将浮沫撇去后，让汤汁更加清澈。这就是造就兰州牛肉面清汤的奥秘。清澈的牛肉汤，醇香的煮牛肉，再加上20多年如一日的拉面手艺，马师傅让我对兰州牛肉面有了新的认识。
3: 好，各位听友啊，以上就是今日兰州上正港的所有节目内容了。搁一摆感谢你的播讲收听，下一期咱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如。现在你正在收听的是《融合到底行》，《融合到底行》每一日早起的七点首播，下晡的四点重播。欢迎使用手机来收听，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找神州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公众号，了解更加多及时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故事。首先为听友来介绍今日融合到底行的节目内容。头先是做新报理财，咱来关注长假期间有真侪人选择长线自驾，自驾的路顶怎样来重新塑造离别出行的体验，咱到底来关注。要搁来关注中国天眼 FAST 运行十周年，十年来呢 FAST 为咱带来什么样惊喜？说来要搁有啥物值得咱期待呢？第二单元是看见新大陆，咱来关注这个特别的车景，将森林搬入车景，地龙化的工厂和蘑菇实现楼顶楼卡成长。要过来关注这段时间以来啊，冷冻的烘焙店正密集出现在江浙沪，北京的连锁便利店、加高区的面包工厂店也开始来上架冷冻包，为面包刺客到真俗的这个碳水粮仓，少年人为什么会爱这个冷冻面包？咱到底来关注这个话题。最后一个单元是用客观察，来小白这位创业大青叫做郑义文，伊讲啊，福建厦门为伊插上独立甲勇敢的旗鼓，咱今日到底今日的故事。好，下面时间呢，咱先休困一下，一条好听的歌曲过后呢，进入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决定。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婉如。下面是资讯部理财单元内容。今年的十一假期啊，真侪人吼拼假组合成做了

0: 友的超长的出行堂口，也让大家人自驾出行的意愿更加强烈，那也带动了长线自驾。那怎样来保障自驾路顶的出行安全和路途的效率，怎样来重新塑造里面的出行体验呢？下面时间咱来听记者报道。
1: 想要奔赴远方，不一定非要开着自驾车一路到底。如今不少人会选择租车自驾，或是先坐飞机、高铁抵达目的地，落地再租车开启旅程。几天前，山西太原的租车市场就早早热了起来。记者走访太原多家租车门店发现，从九月中旬起，就有市民提前到店挑车预定。打算租车的刘先生说，
2: 打算去内蒙转一转，看看那边的草原啥的。租车出行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方便。首先，最起码自己省了保养，这是一方面。二一方面了，也可以租一个自己喜欢的，打算租一个商务车，空间也大，因为毕竟路程比较远。
1: 假期租车，经济型、舒适型、家用车最抢手，热门车型基本已经被预定一空。太原市某租车门店店长梁尚坤告诉记者，很多游客直接把中秋、国庆连在一起休，选择长租车辆跑长线。
3: 所有客户订单都是五天以上的，最长的有个11天的。长线的话，一般都是沿海城市，像青岛、大连。往北边就是内蒙、北京、沈阳，相对去年来说，这个客单量整体上涨20%左右。
1: 不少外地游客在线上提前锁定车辆，门店工作人员直接把车送到机场、火车站，游客落地就能直接取车出发。为了保障大家安心上路，租车门店会提前做好全车检查与保养，守住出行安全关。工作人员刘虎虎介绍，
4: 发车之前都会把这个车况都检查好，包括一些刹车呀、轮胎、玻璃水、灯光。节假日出行的话，在这个发车之前，把咱们这个油表、里程，包括就是他目前车原有的一些伤痕呢，都拍好留好记录，加一个保险啊。如果说出现了任何的一个磕碰呀、剐蹭啊，咱们正常走保险就可以的。
1: 不少自驾一族现在偏爱开新能源车出发。交通运输部预测，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量或将达到日常的1.8倍。车多了，大家最关心的充电难题自然摆在眼前。自驾路上怎么才能稳稳减少里程焦虑？在山东潍坊青银高速昌邑停车区充电站里，不少新能源汽车正在排队有序补电。为应对中秋、国庆假期充电高峰，当地供电部门已经提前对服务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充电设施进行了全面排查，确保充电设施处于最佳工作状态。国网山东昌邑市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陈静华说，
5: 我们在节前完成了全市24座充电桩的全覆盖巡检，重点排查高速服务区新升级改造的大功率直流充电桩。节日期间实行一站一人定点保障和后台24小时监测，一旦发现异常，应急抢修人员在30分钟之内到达现场处置，保障新能源车主有电可充。
1: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介绍，今年1至8月新增了大功率充电设施充电枪约1.1万个，是去年及之前的全部总和。目前大功率充电设施在服务区已经达到了约2.2万个，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的充电设施总数达到了约8.9万个，基本覆盖了所有的服务区。
6: 我们增加服务区的充电设施，为了应对激增的需求，我们一方面扩充现有设施，另一方面也精心组织。我们要求研判分析需求，建立了可能在假期出现的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也会不断动态更新这个清单。我们还要求地方针对特别繁忙的服务区，要提供移动式的充电设施来缓解需求。要求相关充电繁忙的服务区加强统筹，做好充电排队组织工作，让大家有序进行充电。
1: 电加满了便可以继续向前。自驾旅途不只有沿途风景，高速服务区也正在悄悄升级变身。在广东省惠州市的新博高速龙门服务区，这里是广东首个温泉主题高速服务区。新博高速党总支书记刘青说，服务区创新将本地天然温泉水引入，并且设立了思想泡池、户外景观泡池，可以让自驾出行的人们在这里的匆忙停靠变成温馨的微度假空间。
7: 我们服务区建筑设计采用台地式，依田就势，层层退台，以周边千亩良田融为一体。这里免费提供3处足汤和1处手汤公共区，长途奔波的广大狮城朋友们 可以在免费的田园竹汤首汤区化解一身的疲惫。另外呢，还设置了房车营地、宠物乐园，为狮城朋友提供免费的淋浴和洗衣等服务。
1: 不过自驾出行，大家最担心的还是堵车。针对热门景区、重点路段，保障的核心就是避免长时间、大范围拥堵。李阳介绍，相关部门新上线路网研判智能体，借助 AI 技术，结合历史数据与实时预测，可以梳理出全国易发生严重拥堵路段静态清单。
6: 假期每天进行动态研判，及时把清单下发给有关地方，让地方落实一段一测，确保不出现大面积拥堵。同时，对于热门景区、热点城市，我们会同文旅部门也研判确定了热门地区易拥堵路段的清单，指导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置力量。
1: 从租车自由、安心补能到服务区变身微度假点，这个假期不妨放慢车速，去遇见路上那些更多惊喜。

0: 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十年前，咱国家头一台500米的口径球面射电产物件 FAST 在贵州的大窝档落成。自此以后呢，伊有了一个真出名的名字，叫做中国天眼。伊好亲像是一只巨眼，吼，来仰望天空，帮助人类来探索浩瀚宇宙中未知的秘密。十年来呢 ，FAST 得到了一系列有标志性意义的创新成果，在工程技术、前沿科学应用等领域拢得到了多项成就。那这十年来，伊带予咱有啥物啊惊喜？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报道。
1: 十年前的今天 ，FAST 迎来了它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正式落成。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出大成果，这是中央给予 FAST 的重任。外界欢欣鼓舞，对团队来说意味着八个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坦言，面临巨大压力。落成之后的调试随即展开，调试开头便遇到各种难题，为核心设备供电的箱式变压器烧坏，更换就花了一个月。刚换好，又接到一个坏消息，球面发现了一个大窟窿。
2: 结果到现场一看，七块面板掉下来了。然后我就想，我这已经做得足够仔细了，我说我每一步安全已经考虑得非常细致了，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然后仔细查，第二天在排水渠里找到一个一立方左右的一个石头，就是从坡上掉个石头砸到促动器上，然后这个促动器呢，这个下拉锁就像拉满弦内弓一样，最后石头一跑掉之后，啪就弹回去了，把所有反射面都弹坏了。修反射面又花了两个多月。
1: 一个如此庞大的科学大装置，难免遇到各类难以预测的意外状况。在团队的坚持下，各种难题迎刃而解。FAST 成为世界上射电天文领域灵敏度最高的望远镜。
2: 它不仅有冠绝世界的灵敏度，它还有大市场。大市场和高灵敏度结合是非常非常少有的，因为你的灵敏度高就意味着你波速很小，一般市场很小。FAST 有19波速接收机，而且这个19波速是高灵敏度的，所以就决定了它不仅具备已知目标的精确探测能力，还具备了未知目标的搜索功能。
1: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自此之后 ，FAST 发现脉冲星的数量不断刷新。姜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3: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包括轨道周期最短的脉冲星双星系统，包括共胞层演化的这个双星的证据啊等等啊。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1: 脉冲星到底有什么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这样解释：
4: 恒星演化会产生中子星，中子星就会变成脉冲星，所以好的脉冲星都是双星。FAST 它特别灵敏，所以给我们研究双星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就是以前你好多都做不了的。现在比如说我们从脉冲星、中子星这些双星系统里面，你得到这些结果，就是一个全新的视角，然后我们就可以用理论客观的结合对双星演化的物理图像做出非常好的限制。
1: 很多人以为 FAST 只看遥远星系，其实它也能对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开展搜寻监测。它能够识别地月空间里微小的空间碎片，绘制地月轨道环境，服务我国月球和深空探测任务。2020年1月 ，FAST 通过国家验收，来自众多科研团队的观测申请纷至沓来。基于 FAST 观测的科研成果也陆续出炉。FAST 捕捉到由超大质量黑洞并合产生的纳赫兹引力波存在的关键证据，获得迄今为止最大的快速射电暴爆发样本，为揭开这一宇宙闪电的起源迈出关键一步。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峰带领的研究团队，利用 FAST 在国际上首次捕捉到重复快速射电暴一次旋转狂舞的过程。吴雪峰表示，他们通过 FAST 对这例快速射电暴进行了长达2年多的跟踪，又通过 FAST 快速响应机制捕捉到了它跳舞这一关键时刻。
5: 到了2023年年底，突然的发现它的法拉第旋转量发现了一次巨大的跳变，监测到突发的这个现象之后，中国天眼的它的快速的响应的机制的就是建立， 也就是如果围绕一旦有突发的重大的一些天体天象或者事件，那么我们就开始赶紧的申请。中国天眼运行与发展中心很快的就是批下来，让我们对这种转瞬即逝的这些突发的现象没有错过一分一秒。
1: 吴雪峰透露，他们正在研究 FAST 探测到的第二次法拉第旋转量跳变，更多新的发现亟待揭晓。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FAST， 咱继续来开讲中国天眼的话题。FAST 团队经过十年的耕耘，推动咱国家夏天天文领袖实现历史性跳跃，完成了为地球走哦追赶到世界领跑的跨越式的发展，稳步实现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加出好成果的目标，将来向出大成果持续的来发展。所以呢 ，FAST 将怎样成长？有希望带来什么款的大成果呢？咱继续来听报道。
1: FAST 落成十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所有性能指标都达到了目标，而且是一台运行效率、可靠性、稳定性都非常好的望远镜，整体表现超出预期。但在团队的计划中 ，FAST 还可以更好。他透露 ，FAST 团队正在推进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
2: 综合孔径技术可以同步提升的望远镜的灵敏度和分辨率，它已然成为现代望远镜发展的主流方向。那我们的规划就是利用综合孔径升级 FAST， 围绕 FAST 建设64台40米口径的天线，组成以 FAST 为中心的综合孔径阵列。我们开发了控制系统，控制 FAST 的跟64台40米天线对天体目标可以进行联合观测，每台的40米都配备高性能的常温接收机，所有天线接收数据都通过高速数据传输系统传到数据相关集群，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其实灵敏度也要可以提升1倍左右啊。
1: 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同时提升观测灵敏度，实现综合观测性能质的飞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解释，这意味着 FAST 的综合能力将更强大。
3: 以前你只观测到一个信号，你知道这个方向有一个脉冲星，但是你并不知道脉冲星是谁，因为那个方向是一个大概的范围。你变成一个阵之后，就能准确地找到它的光学对应体 ，X 射线波段、伽马射线波段是什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多波段的连测。就是你相当于各种侦测手段都用在同一个天体上，这时候信息就很多，这样的话你就把这里面的深刻的物理就能揭示出来。
1: 十年将是一个新的起点，未来升级后的 FAST 将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依托更强的观测能力，不断拓展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界，持续产出更多重大原创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峰期待 FAST 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4: 我觉得目前中国天眼有望在这方面突破的是纳赫兹尼波的探测，将来如果一旦能够突破到5个西格玛以上，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真正的能够实现我们国家就是天文领域基于自主大科学装置能够达到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1: 韩占文则希望 FAST 能开拓出一个全新的领域。
3: 我希望我们能够开辟一个新的方向，引领一个方向，以后全世界别的科学家一说这个方向是中国人引领的，就是他会发现中子星就是脉冲星黑洞的这么一个天体，如果找到了以后，它能够对我传统的相对论这些基本物理能够产生影响，就能够对它进行修改或验证。
1: 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当我们提到 FAST 或者看到 FAST 的标识，都会想起它的提出者、设计者、带领者南仁东先生。时至今日，姜鹏手机里与南仁东的聊天对话框还在。
2: 必须要向南先生致敬，他永远是我们团队的精神图腾，他是 FAST 造梦者。我要感谢我们每一个团队的合作伙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圆梦人。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主持人正来收听的是万路为的主持的融合道定行。下面时间呢，为听友来开讲地灵工厂，将森林搬入到车间，你捌听过无？地灵化的工厂，和蘑菇的这个种植实现老顶老卡的成长。唔免山林雨露，唔免广袤田地，伫这个密闭的地灵车间内，蘑菇也会当实现工厂化流水线的成长。最近呢，记者探访了住伫四川成都清北工区的一间单体是用军工厂。这个所在呢，为军政挑选培育高光照温湿度精准调控，受力技术复刻森林生态。一粒粒蘑菇伫多层的栽培架顶面吼来蓬勃产出，这以前伫土内生出来农产品，现就是伫现代化工厂内完成了全链条的生产，这就中澳班列弯销全球。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走进这家食用菌工厂的接种车间，自动化接种设备正将培育完成的菌种快速接入培养瓶。接种完成后大约80天，菌丝长满瓶体，满载菌丝的培养瓶会沿着跨楼层自动化输送线进入培养车间。为了模拟蘑菇的自然生长环境，车间内部均为数字化管控，光源、制冷、新风、喷淋系统全部联动，针对每个菇房里不同的品种个性化定制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光照方案。工厂技术部负责人杨君林：
2: 因为我们自然界中的光的话是呈

0: 进口市场，其中六成产品通过外贸渠道销往海外。公司负责人冯亨告诉记者，目前竣工产品已经出口到57个国家和地区，每年大约有2亿朵蘑菇从这里销往全球各地。我们主要是依托这个成都国际铁路港，可以用他们的这个班列全冷链来进行运输，到达这个东南亚大概是7天，到达欧洲大概是30天。
1: 这座智能化实用菌工厂也是当地农业转型发展的缩影。成都市青白江区农业农村局产业发展经营科科长薛长华：
2: 我们的农业逐渐向工业化、智能化发展转型，通过气象、虫禽的监测设备，有效地捕捉相关数据，并通过我们的生物防控、补充有机肥等方式，然后有效地提升我们农产品的这个品质。

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这段时间以来呢，冷冻的烘焙店正密集的出现在江浙沪哈，北京的连锁便利店加郊区的面包工厂店也开始纷纷来上架冷冻包。为面包刺客到真俗的碳水牛肠，少年人为什么也爱冷冻面包呢？来今日到店来关注这话题。应该讲呢，少年人啊，好这高价面包 PUA 太贵啊，一批啊多诶，贝果吼加卖几十块。现主席呢，会晓过日子的少年人开始组队去冷冻烘焙店，好来买物件咯。入去家己挑选吼，揭晓招人，甲批发冰条同款流程。透明的包装袋内的面包还是冻卡硬邦邦，贝果是拿人民币无到两块银，啊吐司无到三块，这个鸡蛋糕的切片也无到十块，吼九块九，计较是比便利店的包啊也较客气。这段时间呢，冷冻烘焙店正密集的出现伫江浙沪，北京的连锁便利店加郊区的面包工厂店也拢有冷冻包，吼。那家冷冻面包以前是叫相应的半成品，是有供应冷端，主要是供应烘焙店加咖啡店。现主席直接开成了面向消费者的面包买手店。一寡少年人的时候，内行人的一句话吼，点醒的，今年早晚拢是客入空气炸锅，为什么唔跳过中间商呢？所以啊，冷冻面包是主打一个坦诚。为什么预制菜会让人买呢？是因为以后消费者以为是师傅在炒菜，但是是师傅在贴包装。那冷冻面包工厂店为入门迄个时阵就将对白吼亮出来，纯冻货，价钱也是上大的生意。20-30块一粒的可露丽冷冻的包装，只需要3块人民币。那甜品店吼，几十块的芝士蛋糕，冷冻的包装只需要9块9。那冷冻的烘焙店吼，也吼唔爱来煮家的上班族，直接改收星期零。冷冻的贝果吼，系入空气炸锅出来效果甲现烤差不多，无需要技术，无需要水电吼，也无需要来关注火候。也个一个意外收获就是。面包冷冻后，阁复烤，也阁会产生抗性淀粉，升糖指数也阁会降袂少，吼，这个面头也是赶快独立。那伫社交平台顶来搜冻门，你会发现讲呢，冰箱的冷冻层已经是互上班族啊办成了自家的家己厝内的小超市。有人讲呢，自制的粮食系伫冰箱就是英雄，冷冻的面包解冻就是咖啡店同款 brunch。那对于上班族来讲吼，早起起来已经是懵懵的了吼。那要开力去准备早餐，冷冻面包不是上优解，但是唯一当坚持执行的方案。以前面包是按一个一个来买，现在是已经是吃做了东北囤白菜。少年人呢也无要求现吃现买的新鲜感，只为早起吼拍开冰箱，贝果、碱水、恰巴塔。拢是系啊，整整齐齐迄种安全感。那头一批将冷冻面包食做主食的少年人啊，知影讲面包的本质就是碳水加饭加面头加面，拢是同款嘞。为以前为亚星的酵母、进口面粉加听起来真贵的苏买单，到接受明码标价的工业面包，少年人对手作滤镜完成了一次祛魅。

0: 好，各位听友，这条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福建厦门啊，和真侪大青亲切的叫做是梦想的启航队，愈来愈侪莲花融合发展的故事，正伫这所在精彩上演。今日咱就到阵来小拜00后的创业大青郑义文，伊讲呢是厦门唯一吼插上了独立和勇敢的旗鼓，可以会当快乐自由的来飞翔。下面时间咱到阵来听报道。感音乐搭配自编舞蹈，再以幽默剧情软性植入产品广告。00后创业台青郑义文拍摄的短视频创意天马行空，在小红书视频号等平台上收获了众多粉丝。2022年创业至今，短短4年，郑义文用互联网思维把睡觉这件小事做成了一门年营收数百万的生意。
1: 我们的枕头主要呢就是用大豆去提炼出来的精油，再去发泡的泡棉而成的。不管是枕头还有床垫，我们的主轴都是这个材料，可以让它就是密度不一样，提高它的密度，所以呢它支撑感会不一样。枕头相当的重，一颗快要4公斤这么重。大陆跟台湾的市场我都有在做，其实大家都是蛮喜欢这一个枕头。
0: 大陆良好的互联网创业平台让郑义文找到了事业的方向，提供了他广阔的创作天地。与此同时，他也向父亲证明了自己可以独立成长的能力。郑义文的父亲在广东经营琴具工厂30年，拥有成熟的代工产业链。按理说，郑义文可以安稳接班，做个厂二代。但大学毕业后渴望独立飞翔的他只身来到厦门创业，为节省成本，他避开了租金昂贵的街边店，而是选择在厦门湖里区海西 MCN 两岸青年三创基地里开设了一间预约制体验工作室。
1: 现在在这个基地，它有对我们有一个补助，创业补助津贴，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压力可以更小。它不管你的住房或者是办公室这些，它都有一些津贴给你，就是说刚来的话其实你压力不会这么大。
0: 创业初期难免孤独，郑义文坦言，刚到厦门时他举目无亲，凡事都要自己扛，压力大时也曾偷偷落泪。但厦门浓厚的创业氛围很快让他找到了归属感。
1: 刚开始来的时候
2: 会哭？
1: 对，会哭啊。我以前就没有那么勇敢了，以前就比较胆小啊，现在就不会了。现在就是对，因为其实已经那个内心已经有强化了。对，
2: 那都会找到朋友了是不是？
1: 整个厦门的话，其实创业的人也挺多的，因为只要一旦踏入这个圈子，你就可以认识到更多同样圈子的人，大家都非常的努力，这个是会被影响的。独立跟勇敢是我在大陆学到的。
0: 温馨的厦门友好的政策为郑义文插上了独立和勇敢的翅膀，在厦门的每一步遇到的人和事都是他成长的助力。他表示未来将继续留在厦门创业，把睡觉这件小事做得更好，推广琴具知识，把健康和快乐带给更多人。
1: 这个是一个成就感，你可以看到自己的营业额可以慢慢往上，然后再就是说你在创业的路上可以看到，哎，更多人跟你说，哎，我真的觉得睡得很好，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大家会变得更好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最快乐的。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3: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曲飞。
4: 早上好，我是赵飞。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4: 国庆假期，人们览自然风光，逛文博场馆，享受多彩假日，礼赞美好生活。
3: 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各地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激发文旅消费新增量。
4: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3: 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带动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火爆。
4: 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从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到家门口环境的点滴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昨天是国庆长假第三天，神州大地山河锦绣，游人如织。在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国庆假期第二天便迎来客流高峰，生态研学、自然科普成为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游客们沿着山间栈道漫步，看云雾在山谷间升腾聚散，听鸟鸣从密林深处传来。在江西上饶望仙谷，昔日废弃的矿区变身峡谷秘境，游人穿行崖谷间，领略生态转型之美。景区预测，这个国庆长假将接待中外游客20万人，是平时的约3倍。在湖北宜昌江豚湾，今年新出生的小江豚成为国庆假日的明星，吸引游客争相打卡。绵延